0: 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1: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0: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十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1: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0: 老妈放心，忘不了。
1: 溺水井中时常鸣，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我们不分享网络神曲，我们只分享最经典的音乐。这里是淘漉电台，我是主播游小黎。我们准备了好音乐，你准备好小耳朵了吗？

2021年最火的电影莫过于《送你一朵小红花》，同名宣传曲刷爆了朋友圈。这首歌是赵英俊作词作曲，在各大音乐平台上现在还是位于榜首。这已经不是赵英俊第一次为电影写主题曲，甚至他的工作重心就是为电影创作歌曲。他喜欢唱歌，也喜欢电影，所以他时常说他是借着电影的名义唱歌，自己的歌能成为电影里的音乐是他从小最大的梦想。赵英俊原名赵健，1977年出生于辽宁抚顺。赵英俊刚入学的第一年，年底学校要举办联欢会，每个班都要出节目，老师看见赵英俊随意一指说，你到时候唱个歌。赵英俊惶恐地看着老师，我怎么唱啊？那个时候校园民谣很火，老师就说，这样，你去买把吉他，唱个《同桌的你》，一个月就练这一首歌。赵英俊心想，不就是学歌吗？这是强项。他得意地说，您就瞧好吧。他学东西比别人都快，老师也很愿意教他。从这里他知道了枪炮玫瑰、后街男孩等乐队，他发现原来有这么多好听的歌，他深深地被感染。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他知道音乐将是贯穿他一生的东西。毕业后家人安排他去银行工作，这是一家人的心愿，他无法反抗，但心中的音乐梦想始终无法磨灭。他是爱音乐的，同时他觉得音乐也爱他。从进入银行工作那天起，他就过上了白天做银行职员，晚上去玩乐队的生活。下班以后，他就在附近最大的歌厅里唱歌，在这里挣一些钱，加上银行挣的钱都用来买设备组乐队。

他一个人养一整个乐队也没觉得累，每天都特别开心。张英俊那个时候还不是现在的爆炸头，一头短发，十分清爽，一去演出就有很多小姑娘追求，这也让这个20多岁的男生劲头更足了。为了省下排练房费，他们找了一个废弃的医院，这里没有暖气，还飘着白色的床单，零下30多度的晚上，他们一排练就是一夜。后来在采访中，赵英俊说起这个的时候，才觉得当年排练的情景极其诡异，但是当时却觉得乐此不疲，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太美好了。他们的乐队叫不可能，在他们家乡的摇滚圈里慢慢有了名气，也算得上是数一数二的大明星。这样的成绩让赵英俊有了一个新的念头，辞掉工作去北京。在银行的工作让他一眼看到职业的尽头，他不甘心人生就是这样了，他要去看看更大的世界，他要去远方。他没有和父母商量，这一次他不想听任何人的。父母看着心意已决的赵英俊什么也没说。就这样，赵英俊背上吉他，拿着仅剩的700块钱就出发了。2004年，选秀节目刚刚兴起，赵英俊就这样稀里糊涂地赶上了这波浪潮。到了我行我秀节目组，第一场比赛结束之后，赵英俊发现好像不适合自己。当时我行我秀节目组正缺一个音乐总监，节目组的人看中了赵英俊，非常希望他留下来。为了让他留下来，与赵英俊签了7年的合同，又承诺他随时可以放弃合同去北京。赵英俊被打动了，决定留在这个不熟悉的南方城市打拼。也是在这一年，他发行了自己的串烧单曲《刺激2005》。为了这首歌，他给自己起了个艺名，叫做赵英俊。

2005年，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出演了杨庆导演的《夜店》。那个曾经每天躲在录像厅里看电影的男孩，第一次接触到了电影，他为之疯狂。7年的合同履行完，他又一次放弃了舒适的生活，回到北京。他在上海认识了徐峥、杨庆等大导演，到了北京却一无所获。整整2年，他都没有得到一次机会，又一次回到当年北漂的那个状态。那2年，赵英俊再次潦倒到没有工作的地步，在最困难的时候，薛之谦帮了他。薛之谦把几乎所有的歌都交给了赵英俊制作，那首最出圈的《演员》就是出自赵英俊之手。那2年里，赵英俊一边给薛之谦当制作人，一边继续寻找拍电影的机会，直到2013年，徐峥导演拍摄《泰囧》，他想到了这个幽默风趣、带着标志性爆炸头的小伙子。赵英俊在里面客串了个小角色，又发挥了自身优势，为电影创作了一首插曲《我就要和你在一起》。在与徐峥导演合作的过程当中，他突然意识到，唱歌和电影事业的发展其实是不冲突的。2015年，赵英俊为多部热映电影制作了主题曲，大鹏的《煎饼侠》，缝纫机乐队，徐峥的《港囧》，陈思诚的《唐人街探案》，主题曲都是由他制作。那首火爆了一整年的《大王叫我来巡山》是赵英俊为电影《万万没想到》创作的，以及《悟空传》《女儿国》等热门电影都创作了主题曲。赵英俊的电影音乐创作一发不可收拾。

43岁的他好像终于找到了喜爱和生存之间最舒适的方式。这么多年，他一次又一次放弃了舒适但不够喜欢的生活，去追求喜爱，只是为了活得更像自己。将喜欢的事情留在身边，就是赵英俊努力了半生的意义。2021年2月3号，圈内传来一个噩耗，年仅43岁的知名歌手赵英俊因病去世。这个消息出来之后，迅速登上了微博热搜，粉丝们和圈内明星纷纷在网上发文悼念。消息一出，网友们还不相信，因为这个消息来得太过突然。后来大鹏在个人的社交平台上发了动态，他说很安详，没有痛苦，谢谢大家，后事从简。粉丝们最终相信了这个事实，圈内众多明星也纷纷在社交平台上发文悼念。赵英俊在生前发了一条动态，待春风，他去世当天正好是立春。他曾经转发了粉丝写给他的文章，看得出来赵英俊把粉丝都当成了家人，非常的暖心。很多粉丝都在想，为什么赵英俊之前没有一点消息就这样突然的走了，这让很多粉丝都难以接受这个消息。但还是有细心的粉丝发现了赵英俊之前的不一样，在之前赵英俊发布的一条动态下方还配有一张全身照，照片中他看着消瘦了许多，就有粉丝在下面留言说让潇洒哥注意身体。还有人爆料，赵英俊在新年的第一天发了朋友圈，表示2020年真的很不容易，经历了很多磨难，但有亲人陪伴，再苦再难都能迎刃而解。从这段话中，我们不难看出赵英俊在积极地面对生活，热爱着生活，坚持跟病魔做斗争。他没有给人带来一点负面影响，总是用最好的一面展现给大家。最后希望赵英俊一路走好，愿他在天堂没有病痛折磨，永远有音乐陪着他。

0: 爸爸，爸爸，明天就要去爬江郎山了，东西都准备好了没有？
1: 放心吧，宝贝儿，水杯、手机、零食、钱包、水手零钱一样不少哦。
0: 不对哦，爸爸，你少带了一样很重要的东西。
1: 很重要的东西？不会吧，我都检查好几遍了呀，没少什么。哦，放心宝贝儿，我不会忘了带你的。
0: 不是爸爸，你忘拿垃圾袋了，我们要把垃圾带下山。
2: 文明是最好的未来，最美的风景。
3: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4: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路注意，走路路子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路子帮。

0: 冒险。红顶绿顶出林青，出得红顶泥楼顶。绿顶光洁最通营，交通规则管控心。电动车路江后把，快车目前开前的。江路吉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雪多，方方面面放阴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林车，木板木筋落了头，扣车罚款再细了。音响上瓦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准是特危险。绝境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搞不进，光脚途中扣一勤，皮楼教室缺少怪，从车指向富贵路，学车滋味有猛缺，富路随便可干切。该你越不你楼听，央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八，随便都是楼过了，水果不翻楼火下，平平安安更重要。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5: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新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 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 5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1: 振华家电城空调冰箱以旧换新开始了，名牌大 1.5 匹空调国补换新价999元，对开门大冰箱国补换新价1599元，美的海尔等名牌热水器、油烟机、节能灶厂价直销。振华家电城是省级先进单位，是拥军联盟单位，退伍军人凭证件还可享受优惠，价比电商，价比全城，振华家电服务更好，价格更低。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6: 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节目，我是主持人叶子欣，来自江山市城北小学41班。此刻窗外七月清风徐徐，我们迎来

0: 月十一日，世界人口日，一同读懂千千万万普通人组成的温暖人间。我是主持人王玉晨，你知道吗？我们脚下的地球生活着亿万平凡的人，每一个生命都独一无二，每一份生活都藏着烟火温情，他们共同组成了我们生机勃勃的世界。今天，让我们循着人间烟火，走进藏在街巷、田野、校园里，属于万千普通人的温暖故事，读懂人口与生活与家园的紧密连结。人间万千生命是什么样子？是清晨街巷里早点铺的烟火，是校园里此起彼伏的欢笑，是田野里耕耘劳作的身影，是家家户户灯火下的团圆。接下来请欣赏四一班毛一宁带来的诗朗诵《人间千万双手》。
1: 人间千万双手，朗诵者毛一宁。千万双手是春天耕耘的泥土，农人掌心播种秧苗，长出成片丰收田野。千万双手是夏日街头的清风，环卫工人清扫街巷，送来干净清爽路途。千万双手是秋天伏案的笔尖，老师执笔教书育人，点亮孩童求知眉目。千万双手是冬日温暖的拥抱，家人彼此相互搀扶，守住岁岁年年幸福。可是有一天，我读懂世间千万种人生，每一个鲜活生命都是地球珍贵的礼物。世界，让我们好好守护每一个生命吧，就像守护身边每一位家人那样。这次换我们携手守护万千人间风景。
0: 毛一宁的朗诵中，千万双手化作四季烟火，而我们身边总能看见不同岗位的普通人，清晨劳作的摊主，守护道路的交警，教书育人的师长，默默付出的父母，千千万万普通人拼凑出完整鲜活的世界。是啊，万千人群的美好总藏在那些看得见与看不见之间，看得见街头热闹的人来人往，看不见每个普通人背后日复一日的辛劳，看得见城市繁华万家灯火，看不见无数人为生活默默奔赴的脚步。我们每天穿梭在人群之中，享受着不同职业人们带来的便利，但你知道吗？这是无数平凡个体汇聚，才撑起我们安稳美好的生活。接下来，让我们聆听徐新可同学带来的故事《晨光里的街巷》。
2: 讲述者徐新可。每个周末清晨，我都会跟着妈妈走街巷。天刚蒙蒙亮，早餐店老板已经蒸好包子，环卫阿姨推着扫帚清扫路面，交警叔叔站在入口指挥来往行人，送菜的叔叔穿梭在各个小店。阳光从楼宇缝隙照进来，落在来来往往的人身上，每个人都奔赴自己的生活，认真工作，用心生活。我想起校门口每日等候我们的保安爷爷，想起医院细心问诊的医生护士，想起小区打理绿植的保洁阿姨。原来繁华世界从不是凭空而来，是无数普通人日复一日坚定的瞬间拼凑而成。
0: 徐新可的故事让我心头温暖，我仿佛看见七月清晨柔和的日光静静洒在街巷每一个普通人身上，看见大家奔波忙碌却充满希望的模样。原来人间美好从来不是宏大的风景，而是无数平凡生命在看不见的角落 认真经营属于自己的生活。
1: 他说起街巷摊主、交警、环卫工的日常，让我突然明白，我们生活的家园由千千万万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组成，每一个生命都有独属于自己的价值，大家彼此依存，共建温暖和谐的家园。
0: 地球上每一个人都曾是天真孩童，怀揣着小小的理想，正是无数不同的生命汇聚，才有多元多彩的文明生生不息的家园。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听徐允腾同学带来的演讲《地球居民说明书》，如何解码万千生命共生的意义。
3: 我叫徐允腾，今天我演讲的是《地球居民说明书》。如果每一位地球居民都有专属的说明书，内容一定是这样的：名称地球居民，别名建设者、守护者、烟火普通人，功能各司其职，共建家园，有人耕耘粮食，有人教书育人，有人守护平安，有人创造美好。保质期一生一世，每一段人生旅程都为世界增添独特色彩。注意事项：世间人口千千万，面完全相同的两个人，请尊重每一种人生，对一份包容理解，少一份偏见隔阂，就是守护世界的最好方式。同学们，世界人口日想告诉我们，每个生命都值得被善待。世间最动人的风景是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们彼此温柔相伴。这个七月，让我们把藏在心底的包容与善意变成行动吧，友善对待身边每一个人，尊重不同的生活方式，认真珍惜鲜活的生命。
1: 这份地球居民说明书简单又有深意，原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建设世界的小小超人，可你们发现了吗？说明书里没写的是，人口带来生机，也需要我们共同守护平衡，善待老人，关爱孩童，尊重每一个普通人，才能让家园长久温暖。
0: 我曾经看过不同城市、不同乡村的照片，各地生活着不同样貌、不同习俗的人们，每个人眼里都藏着独属于自己的生活星光。可后来我懂得，正是无数不同的生命相融，才有丰富多彩的人类世界。就像说明书里说的，人人平凡却人人珍贵，但其实
1: 我们彼此依存，缺一不可。接下来让我们用一首写给万千生命的长诗《人间漫地缘》，把对世间所有生命的珍视轻轻说给世界听。
4: 我是陈芷叶。
5: 我是叶嘉乐。我们今天朗诵的是《人间漫地缘》。
4: 人间乃是时光的漫地缘，把第一声啼哭装进千家万户的窗台，把孩童嬉闹写成街巷鲜活的日记，把各行各业的耕耘加进岁月厚重的相册。
5: 你总说世界人群熙攘，却忘了每一张面孔都是独一无二星光。
4: 记得清晨热闹的集市，不同商贩热情吆喝，撑起城市日常。记得校园里各色伙伴，性格各异，彼此相伴，共享少年时光。你把家家户户拼成人间烟火，说人人相守，世界才会温柔。
5: 你让不同生命相遇相知，让岁岁年年都拥有温暖底色。
4: 世界，
5: 我想把所有人的辛劳折成纸船，放进温柔的溪流，把人间烟火串成风铃，挂在大地每一处窗口。如果时光可以倒流， 我想看见最初每一个新生。

校园的欢笑，各行各业默默的耕耘，就像世间每一个平凡人，把自己的微光全部融进人间烟火，让我们在热闹鲜活的世界里慢慢成长。而恰逢世界人口日，我们终于懂得，人间时光札记里，每一个鲜活生命都是无比珍贵的密码。下面请欣赏四一班叶子欣带来的 F 大调奏鸣曲。

0: 世界也许我们很少深思人口的意义，但千千万万普通人的付出与陪伴早已刻进我们生活的每一段年轮。愿世间每一个生命都被温柔善待。同学们，让我们把这份藏在七月烟火里的珍视变成今天最温暖的约定。我们一起说，珍爱每一个生命，共建美好人间。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2: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无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无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3: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排白菇色香味美，
4: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3: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4: 念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3: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4: 江郎山下黄秋孔。

0: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1: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2: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3757030806。
3: 大力推进土地整治，建设4亿亩高标准基本农田，加快土地复垦，改善生态环境。打击黑车，人人有责。聚成黑车，您的家人正等着您平安回家。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
4: 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
5: 这里是我成长的地方。
6: 同学们顺利地完成了学业，即将面对人生新的征程。
7: 这里是我奋斗的地方。
8: 爷爷奶奶，我来看你们了。
9: 爷爷，您的房子装修得真漂亮啊。
6: 这里是我爱了一辈子的地方。
10: 这是美丽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辽阔的土地上，我们绽放热情，挥洒汗水，收获希望。
6: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千家万户想团圆，行车走路讲安全。为了您和他人的幸福，请自觉遵守交通法规，保护路桥，关爱生命，守护幸福，你我同心。

0: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上午九点，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准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员。
3: 那梅到车了看雨那么可怜啊，危险大了嘞，猛发无语个嘞，猛发无语个嘞。
4: 喂喂喂，不管你的农村个我的心里个，各位家长听决议，不管你的特些阿桑我的房特些个那么你包括听我语而已，让我天问大嘞，房家福特些那么阿桑可以处理，包括对于的关系同时千万别没进上堂水管孔阿姨拖车修车嘻嘻雨，那么你离福的福管这个盘挖雨，福管给光斗墙体出的雨不吃发心，吃的偏不吃多理。
3: 我一天不发养个个危险的嘞，
4: 福管呢我的你家把用托不容易，多拿了出口那么你那么不了庭院没多理，那么你老鬼了孟托拿没喜雨，上堂水客没开心，房台上等我个阿三阿四去送去，有时喊时够不等阿哥托事拿喊过托拿圆圈的美女雨了闯过老决议老台上没没喜不能那么去娘啊喜吃过自己的博士机那么不咕咚咕咚往我喊嘛，你可给讲了说丢人吃的水光淹的鬼漏死也漏啊后悔的。我拿月说不好听，你老扯扯我个心，我个心为你好，你那不老眼我傻。强上强傲没强鱼，强鱼就得了出水体。不管多难我的那美女雪胶昂选漏决议，越好雪胶归二党。
5: 老师同样欢迎你。
6: 向左，
7: 向左，
8: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6: 向右，向右，向右，
8: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9: 今天的节目让我们一起走进重庆的声音世界。重庆美食与美景并存，两江汇聚，山水城市，在江水的映衬下就有了不揽夜景味道重庆的说法。魔幻性体现在重庆特殊的地理环境，很多建筑都是依山而建，轨道交通也是错综复杂，也会看到穿山穿楼而过的轻轨，在街边上坐九楼的电梯到一楼街上，根本无法分辨自己是不是真的在大街上。洪崖洞相传是千与千寻的取景地，依山而建，总共有十层，站在洪崖洞可以看到跨江的千厮门大桥，在桥上可以看到整个洪崖洞的全景。老吊脚楼依山而建，与繁华的城市形成巨大的落差感。洪崖洞民俗风貌区，有纸岩河酒吧街， 天长巷巴渝风情街、盛宴美食街及异域风情城市阳台四部分组成，以具有巴渝传统建筑特色的吊脚楼为主体，通过分层柱台、吊脚、错叠、棂牙等山地建筑手法，把这一片建筑汇聚在一起。夜晚时候灯火通明，堪称山城一景。不揽夜景，未到重庆。乘坐全程约千米的长江索道，是近距离俯瞰重庆夜景的不错体验。灯火辉煌的渝中半岛，璀璨夺目的滨江路，流光溢彩的跨江大桥交相辉映。如果你在蒙蒙细雨之夜乘坐长江索道看夜景，还可欣赏到一幅水墨淡彩的巴山夜雨图。解放碑商圈里的人民解放纪念碑是重庆的标志性建筑，每年跨年时众多山城兄弟姐妹们都去这里跨年，往年众多气球零点放飞的壮丽景象就是这里。解放碑是重庆市区历史最久的好吃街，在第二期店面修好后又增加了至少两倍的美食，在这里吃小吃无论哪家都不会踩坑。电影《少年的你》海报中，小北独自走过的地方就是临江门的魁星楼，因为新建了两座悬空天桥和旁边一栋新建的高楼连为一体，走红网络成为新晋网红景点。影片中易烊千玺饰演的小北和周冬雨饰演的陈念经常走的路就是重庆很有特色的铁路中学，小北默默守护陈念的方式就是站在另外一个电梯上跟着陈念上下学，扶梯全程2分30秒。重庆的皇冠大扶梯号称亚洲第二长，全长112米，提升高度52.7米，大约是15层楼的高度。火车和铁路元素也多次出现，铁轨和火车的尽头就是两位少年憧憬的远方。金佛山位于重庆市南川区境内，落日斜晖把山崖映染得金碧辉煌，目前景区开放西坡和北坡两部分，两坡都有索道，可采用西坡上北坡下的方式来游玩进入西坡景区，选择步行穿过2.5公里的碧潭幽谷抵达索道下站，也可以选择乘坐景区观光巴士直达索道站。乘上山后沿着金龟朝阳步道慢慢前行，沿途经过竹林、观景平台等，都可驻足远眺群峰绝壁。重庆有很多别称，雾都、山城、火炉、三地魔幻城市，最著名的那便是火锅之城。不用太过纠结去哪家，每家都有自己特色，只要看到里面挺热闹的就可以了。只不过要吃地道的火锅一定要找老火锅，连锁店里的底料绝对没有老巷子老火锅的劲爆。对于很多重庆人来说，小面的地位丝毫不逊于火锅，最佳的体验方式是早起，随处找个当地人比较多的面摊，跟他们一起坐在路边矮凳上吸溜，那才是完美的早晨。除此之外，解放碑的酸辣粉、磁器口的陈麻花、四川美院的提坎麻花都是值得一尝的地道重庆美食。要是走路走热了，路边随便找一个小摊坐下来，一根老冰棍或是来一碗冰粉都是极美的事情。重庆江北机场和重庆北站与轨道交通3号线对接，目前6条轨道线路基本遍布全市，主要景点均有经过，十分方便。此外，交通车票价为2元，在南山地区游览时建议选择。当然，你也可以买一张易居重庆卡，这个卡是轻轨、公交车都可以用，特别方便。来到重庆，要是只吃吃喝喝，倒也无聊，当然还得看看美丽的风景，欣赏一下人文情怀。早上吃完早餐，乘坐轻轨前往千年古镇磁器口，这里不仅有琳琅满目的特色商品，还有数不尽的地道小吃。晚上可以去到南山一棵树，长江索道的行程可以安排在前往南山一棵树的途中，顺路乘坐到江对面打车即可到南山， 这里已经成为饱览重庆夜景的最佳地点之一。夜幕降临后的渝中半岛格外有魅力。雾都的魔幻在于从建筑到交通都在不断突破生理极限，比如你眼前的马路有可能是别人的屋顶，比如这里的轻轨几乎无所不能，转弯爬坡穿楼样样行，比如你能坐着轻轨轻松穿越无数景色，也能从这里的立交桥上找到全世界最复杂的线条，比如世界雾都的魔幻自带一种喜感，因为有太多人来观看，他们索性就在李子坝站建了一个观景台，又比如低矮老旧的居民区就镶嵌在成群的摩天大厦中，比如都市繁华与幽静老城之间那种立体的反差感像是时光往回倒退了10年，比如江边价值百万的繁华夜景不知让多少人深陷其中，这些年来不知有多少电影情节取景地主题曲都与这座地形魔幻的山城息息相关，经久不衰越来越浓的故事感大概就是重庆永远热烈又迷人的原因。有特色的城市很多，但是比重庆个性更烈脾气更大天赋更高的中国偌大的版图上再也找不出第二个。白天的重庆噪到炸裂，但一到晚上便是流光溢彩。位于两江交汇点的朝天门有着古渝雄关别称，夜幕之下这个巨大的商业体像是一艘扬帆起航的巨轮，载着重庆人的坚韧乐观与包容驶向未来。余秋雨先生曾经说过，重庆是一座站立的城市，这不仅体现于林立的高楼之中，更体现于人们积极向上包容乐观的精神状态。夜幕下的村滩港依旧繁华如织，蜿蜒流淌的长江倒映着层峦叠嶂的城市夜色，在灯光映衬下彩色集装箱显得格外亮眼，内陆国际物流枢纽的繁忙定格在一瞬间。两江四岸，山在城中，城在山中，城随水建，水绕城旁。在重庆面前，大部分城市都变成千城一面。九重天上重重叠，山城重庆到底有几重？在重庆坐车，你可能会晕车；而看重庆的照片，你没准还会晕照片。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感叹到中国竟会有一座让人如此叹为观止的城市？没错，这就是重庆。
7: 我多想拥抱你，月光映得你多美。
9: 谈起国内的海边度假，风头总是被三亚抢去了大半，但其实在我国的绵长海岸线里还藏了不少小众的海滨城市，经验十足却始终低调，珠海呢就是其中之一。记得《奔跑吧兄弟》第九季开播的时候，贝贝、李晨、郑恺、蔡徐坤等一众明星齐聚珠海，玩得热火朝天，一路打卡了珠海大剧院、珠海中心大厦、横琴国际网投中心、横琴澳门青年创业谷、珠海国际会展中心等多个城市地标。不少人边刷综艺边感叹，原来珠海竟悄咪咪藏了这么多好玩的地方，彻底颠覆了不少人心目中旅游荒漠的印象。你还别说，若想在夏季来临在国内觅一处地方同时具备城市和海岛度假的双重快乐，珠海绝对是不二之选。明明是个科技感十足的城市，却坐拥百岛，浪漫不输三亚，人却少得多，非常适合避人潮出游。海岸线长达600多公里，辽阔的海域上大大小小的岛屿星罗棋布，无论你喜欢小众文艺还是原始渔村，都能在这里找到合适的度假胜地。老网红外伶仃岛浪漫满格，沙滩沙质细腻，海水湛蓝见底，商业配套完善，若嫌别处太挤，这里一定不会让你失望。而极限挑战四收官场的取景地东澳岛，则有着号称钻石沙滩的南沙湾沙滩，海边散步非常不错，随处可见的渔船和码头完美融汇了海岛风情和浓郁传统的岭南文化，造就了珠海独一无二的城市气质。 自古以来，珠海被当作是澳门省机票的中转站。但是今天我必须为它正正名。珠海呢，曾入围中国十大心仪之城榜单，近几年多次入围中国十佳宜居城市，甚至四度获得最具幸福感的城市。珠海远比人们想象中更加丰富多彩，不仅海岛满分，出片的打卡点更是不要太多。那么今天的节目就跟随香香一起去领略珠海的唯美浪漫吧。首先我们介绍到的是在百岛之城绝对不能错过的浪漫海岛外伶仃岛。提到外伶仃岛，很多人第一反应会想到著名的民族英雄文天祥的诗《过伶仃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就诞生在这里。作为珠海众多的岛屿里的老网红，外伶仃岛是很多人的首选。由于开发较早，岛上配套相对比较完善，很适合对食宿品质要求比较高的人。在这里你可以登上石景山公园眺望香港市区，也可以在这里等一场浪漫的海上日出，还可以选择和朋友一起海豹潜水、烧烤、露营。午后时光点一杯咖啡，在月潮书店里吹着海风翻翻书也是不错的选择。傍晚还能漫步到码头看落日余晖，总之这是一个绝对不会出错的海岛。东澳岛呢，森林覆盖率达80%，东澳岛可以说是天然氧吧，被誉为珠海小塞班。曾有人这么形容它：择一岛终老，非东澳不可，可以说是相当宜居了。这里的南沙湾海滩有着钻石沙滩的美誉，沙子洁白细腻，赤脚踩上去后非常的舒适，很适合休闲散步。岛上有不少打卡的拍照点，月牙环、万密书店、山海云道、飞来石等等，可以来一组大片。若你喜欢冒险，岛上的摩托艇、潜水、帆船等海上运动千万别错过，肾上腺素飙升带来的快感你值得拥有。东澳岛不算大，但景点较为分散，岛上有很多电瓶车、

推荐骑行环岛游，很有台湾偶像剧的感觉。如果时间不充裕或者是晕船，我强烈安利你去九州岛，从码头坐船到岛上只要20分钟，完全可以当天来回。九州岛也被称为珠海小巴厘岛，这里是珠海婚纱照拍摄的圣地。天气好的日子呢，几乎能看到拍摄婚纱照的新人，狗粮管饱，天空阶梯、透明秋千、三角小教堂、无边泳池、巴厘岛同款的鸟笼、雪山大石，如果没有另一半也可以来一组单人海边写景，绝对是美撒了朋友圈。这里还是观赏港珠澳大桥的最佳视角，可以180度观赏大桥，不妨看一看。由于岛上的民宿大都是梦幻又清爽的蓝白色，惠山岛又被称为小圣托里尼。岛上的生活很慢，听风观潮，踏浪戏水或是出海钓鱼，时光在这里呢就是拿来浪费的。惠山岛比较小，徒步或者骑车环岛都可以，拍摄的照片会有种日系小清新的感觉。在桂山涧纪念公园还可以俯瞰整个桂山岛。如果是奔着海岛游来，以上几个岛风景都相当不错，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一场浪漫的海岛度假。靠近澳门，珠海也有着自己独具风情的另一面，你可以在这里找到比厦门更质朴的古早味，甚至能找到欧陆的感觉。去年刚刚建成的丽郡庞都广场，凭借着神似欧洲的复古建筑，迅速成为了网红打卡点。来到这里，画面仿佛一秒切换到了经典电影《罗马假日》，奥黛丽·赫本正穿着小黑裙向你款款走来。如果出不了国，那你就来这里，可以体验一组欧式风格的大片，也算是满足小小的心愿了。建议大家可以穿法式的小裙子，拍照更有异域风情哦。五彩斑斓的魅力壁画村仿佛一个彩色的童话一般，分分钟唤起你的童真和初心。原来这里只是一个普通的居民楼，一帮艺术家们来了一场魔法改造，平平无奇的楼瞬间就成了童话王国。壁画村不大，不用多久就可以逛完，对面就是拱北口岸，如果你从拱北去香港或者澳门，可以顺便来这里逛一逛。北山村有着各种各样的文创小店，以及著名的杨氏宗祠。传闻制作岭南特色的宗祠是杨家将后人避难至此建立的，整个建筑风格古朴典雅，规模宏大。著名的庭云书房就在宗祠的一侧，而书店的青砖、彩窗、阁楼以及每一处微小的布置，都透露着店主人的文艺与匠心。午后时分来这里点一杯咖啡或者花茶，看看书，逗逗猫，偷得浮生半日闲。这里还有不少有意思的小店，比如由北山戏院改造而成的 Good One 旧物仓，是70-80年代的复古风，能淘到很多趣味旧物。接下来我们介绍到的这个地方是唐家湾古镇，烟火气满满的古镇，时光在这里慢了下来。说这里是古镇，不如说它是几条沉浸了芳华岁月的老巷子。700多年的历史，经过修葺的清末明初的建筑群和老街，这里被誉为珠海最美的老街道。时光在这里忘记了流逝，钻进巷子里，你随时都看到70-80年代的老理发店、缝衣铺，街边大爷阿姨们在搓麻将，感觉自己好像是来到了文艺电影中。对于本地人来说，三角梅盛开的时候，来山房路记录着灿烂，就是浪漫的仪式感之一。来到这边，顺便还可以尝一尝老字号和记、白马烤鱼、唐家颂、鱼记等餐馆，感受老巷的烟火气。斗门古街地方不大，却有着1000多年的历史。这里是当年斗门墟的地方行政中心，很多澳洲、加拿大商人来此经商，如今依然能够窥见昔日的繁华。融合了中西方建筑特色的骑楼、各种传统的手工艺品和美食小吃，想感受清朝的珠海，来一趟这儿就能窥见三分。古街不长，斗门特产艾糍一定要吃，还有鸭扎包、少兰号民国茶餐厅也可以尝试一番。如果你嫌前面几座古镇不够小众，想要避开人潮，会同村不失为一个好选择。这里会馆、碉楼、祠堂云集。

清一色的灰瓦、青砖、飞檐的居民，古韵扑面而来。现在还有很多原住民，烟火气依然十足。出名的打卡点有中西合璧的西峡仙馆、云飞凤起两座碉楼，建议月潮书店，周末去走走逛逛非常不错。最后我们要说到珠海的美食，来珠海绝不会亏待你的胃。来到海边，主打菜当然是各类海鲜。早在2014年，《舌尖上的中国》就来过珠海的万山岛打卡。珠海的海鲜也许没有别的城市那么的出名，但吃的就是一个新鲜。在这里呢，想推荐的是白藤头市场，鱼虾蟹类通通都有。刚出水的海鲜肉质细腻饱满，蒸煮煎样样都好吃。在这里你可以自己挑选好海鲜，找附近的餐馆加工，价格公道还能讲价，有不少人专程开车过来买海鲜。市场还有自己的公众号，会教你怎么挑海鲜，会有市场指导价，所以再不用担心在外面吃海鲜会被坑了。另外为大家推荐到的是和记菜馆，有着饮食农家菜之称的和记菜馆，可以称得上是珠海本地人力荐的老字号了。一棵大树遮雨棚搭起来的大厅，环境算不上好，但偏偏就是这样的一家馆子，饭点一到必排队，去晚了根本吃不上。在珠海，他们家的焖鸭成第二，就没人敢成第一。鸭肉细腻又软烂，酱汁稍甜，几乎端上来就会空盘。香煎黄花鱼也不错，外焦里嫩，一点不腥，吊烧鸡也可以尝一尝。

0: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

0: 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2: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是先有蛋。
3: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4: 为什么？
3: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哦。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6: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7: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6: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7: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8: 来，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9: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8: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0: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

0: 等等。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1: 向左，向左，向左。
2: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1: 向右，向右，向右。
2: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3: 如果要说如今的网红城市西安肯定榜上有名，大概再没有第二座城市像西安这样一听名字脑海里便穿梭回了好几个时空。这座历经13个朝代兴衰的城市犹如一座巨大的博物馆，无论是世界八大奇迹之一的兵马俑，历经沧海桑田的古城墙，流经宝顶金碧辉煌的钟楼，还是大唐芙蓉园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的青龙寺，这里都有太多耐人寻味的古老故事。有一种旋律它扯着嗓子唱歌，高家大院的皮影戏，如今这座城市已经不只是古都西部偏僻的代名词。目不暇接的美景，淳朴厚重的非遗，而对吃货们来说，这里便是美食的天堂。爱上一座城市，一万个人就有一万种理由。当习以为常的生活转瞬改变，才发现我们早已在西安找到了生活意义的锚点，也在点点滴滴的日常琐碎里描摹出了幸福的轮廓线。西安人总有隐藏在豪爽当中的温柔和不善言辞，但在一个又一个365天里，却总能说出无数个爱上这座城市的理由。民以食为天，西安美食带来的幸福感最为直接。如果不是来了西安，相信游客们很难相信一种碳水食物可以如此千变万化又万宗归一。白吉馍、坨坨馍、千层馍、石子馍，小至荷叶饼，大至锅盔，看似平平无奇，实则始终贯穿着西安独特的饮食风格。从早餐的自助菜夹馍，到中午的辣牛肉夹馍、羊肉泡馍、三鲜煮馍，再到晚上夜市摊上金黄金黄的烤馍，无论是单独的 solo 还是加上各种菜肉成团出道，能让人吃上好几天不重样。但是魔都并不只有馍，你可以来一碗三合一，再就上一半蒜，那是西安人从小到大的最爱。米皮儿、擀面皮儿、面皮儿，油汪汪的红辣椒混着呱呱面筋，一口入魂。更甜美的还有那些买金糕的小推车，大锅上的棉布掀起，黑黢黢面目平庸的糯米红枣，吃一口霎时间散不出甜意。去大明宫，九天昌河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的恢宏气势扑面而来。夜灯钟楼灯城墙，看车水马龙和历史瞬间交替变换。逛大唐芙蓉园，盛唐的炫彩光芒浸润周围每一寸空间。到了现在，西安依旧在散发着独特的城市影响力，大唐不夜城的特色活动，永兴坊的本土小吃，永宁门城墙洞里的摇滚浪潮在社交软件上轮番刷屏，从颜值到内涵处处圈粉。西安一砖一瓦的变化也逃不过我们的眼睛，科技的跃迁，人文的关怀，让我们的生活更值得审视。钻进老巷子老商店，市井烟火也经得起追问。有新故事也有老故事，西安总是宽容而多元。那些我们一起逛过的老商店，一起窜过的旧巷子，连同吃过的美食，看过的风景，爱过的人，一起变成了这个城市的组成部分。踏入咸宁百货80年代的复古商场，汇聚了无数曾经的日常。逛一遍异俗社文化街区的东邦歌，迷路电车和大话西游又在记忆的胶片中一帧一帧放映而过。想逛逛古玩市场，西仓小东门和八仙庵外小摊早就支好了。想逛逛书店， 新开的鸟屋书店、航天书城和重新回来的钟楼书店，乃至蓝海峰、方所、延吉又都是各有特色。白天能逛的地方不少，晚上打发时间的地方也有很多。从南门六园喝到太阳庙门，再喝到老菜场，古都的夜色也可以是迷幻而微醺的。离城市车水马龙最近的桃花源在哪里？这个问题每个人都各有答案，但是西安四季轮转中总有一些美景已经准备好，带给你诗和远方的治愈感。浐河、灞河、灞水绕长安，十里灞桥柳，悠悠古韵，太平长安，去过的没去过的遗迹，湿地和公园填充了一年四季的美景。这就是西安，包罗万象，宽容多元，永远厚重，也不缺有趣有料的新玩意儿。不管时光如何白马过隙，我们的故事都将在回忆里闪光。建造于明初的钟楼和鼓楼，在近七个世纪里一直守护着西安城最繁华的地带，而钟楼由东向西的整体搬迁是明代建城史上的一个传奇。如今钟鼓楼也是在西安能看到的漂亮楼阁式古建筑，燕子和风筝在上空盘旋，夜色中灯光亮起，更为其增添了别样的风采。隋代把东汉迁至洛阳的政治中心移回西安，建大兴城，唐代长安城在此基础上继续建设，因此可以认为大半个西安摩登都市坐落在隋大兴城、唐长安城遗址上。在1000年前，大慈恩寺恢宏落地，寺塔庄严耸立，经过千年，寺庙已不复存在。幸运的是，如今寺塔仍然安在，大雁塔是它更为广为人知的名字。如今有着壮观喷泉的大雁塔北广场，是市民消夏散步的好去处，从这里去到曲江各景点十分便利，并且是环山县的始发站，四周小吃店、纪念品店和酒店鳞次栉比。站在雄伟的西安城城墙边上，总会感觉吹来的风都是历史的味道，一侧是巍巍古城墙，一侧是秀丽端庄的明清古建，而城墙与古建之间顺墙而成的街巷，那就是西安的文脉，西安顺城巷。顺城巷全长 12.7 公里，是城墙景区的重要组成部分，虽没有新建大道的宽阔华丽，却因它的存在，使得原本因墙而隔断的围城内与外，城垛与飞檐布局间浑然一体。至今为止，西安城墙及顺城巷周边地区共进行了4次大规模的整修，整治后的顺城巷巷道两侧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其原有的古城风貌。现在的城墙不再孤独，院落不再断续，在这青石小径的巷子里集中了风格迥异的青旅、食店、酒吧、咖啡屋，更有震撼人心的秦腔，土生土色的陕派相声，夜晚可以听听陕派相声的诙谐幽默。陕西历史博物馆，中国第一座大型现代化国家级博物馆，首批中国4A 级旅游景点，被誉为古都明珠、华夏宝库，位于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小寨东路91号大雁塔西北侧。馆藏文物大约171万件，其中一级文物762件，国宝级的文物18件，其中2件为首批禁止出国展览文物，居中国博物馆前列。陕西历史博物馆建筑的外观着意突出了盛唐的风采，长安自古帝王都，历史上先后有周、秦、汉、隋、唐等13个封建王朝在此建都，具有丰富的地上地下文物，形成了陕西独特的历史文化风貌。唐三彩是中国古代陶瓷烧制工艺的珍品，全名唐代三彩釉陶器，是盛行于唐代的一种低温釉陶器，釉彩有黄、绿、白、褐、蓝、黑等色彩，而以黄、绿、白三色为主，所以人们习惯称之为唐三彩。因唐三彩最早最多出土于洛阳，亦有洛阳唐三彩之称。唐三彩始建于唐高宗开元年间，极为盛行，器物造型多样，色彩绚丽，到天宝以后数量逐渐减少。 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人们对唐三彩的关注增多，以及唐三彩

复原工艺的发展逐渐成为馈赠亲友的良品。在城墙上骑自行车，当自行车的速度与城墙擦出火花，这段空中之旅会让你立马对古城西安着了迷。这座全国最完整的明城墙总长约14公里，花2小时在城墙上骑行一圈，可不是在每一座城市都能体验到的。有人说听秦腔便是读陕西，秦腔的历史和三秦大地一样厚重，它起源于西周，成熟于秦朝。即使你对官方方言了如指掌，秦腔中的很多发音依然会让你感到陌生。如同京剧一样，秦腔也有着念唱作打这样的多种艺术表现形式。吹火的绝活常常能把剧场的气氛推向高潮，而变脸、顶灯、彩敲等都是属于秦腔的技法。肉夹馍、凉皮儿，再开一瓶冰峰，这是西安人约定俗成的小吃标配套餐。左手肉夹馍，右手快条凉皮儿，时不时凑过脑袋吸一口冰峰，早中晚三餐都吃不腻。在西安市区，关与关中各处地名的各色小吃店同样不要错过。回坊又称回民街，一直是清真美食爱好者乃至绝大多数吃货的天堂。虽然这里路窄巷深，不甚讲究，略显凌乱，但是基本保留了唐代坊的一个街道规划。西安回民街作为西安风情的代表之一，是回民街区多条街道的统称，有北广济街、北院门、西洋市、大皮院、洒金桥等数条街道组成。在钟鼓楼后，肉串涮牛肚的烟火弥漫着整条街，熙熙攘攘的人群都是边逛边吃，看到小摊中意的东西就和摊主还还价，还可以在鼓楼广场的座椅上歇歇脚。西安坊上人擅长小吃制作，且用料考究，制作精细，甜咸辣荤素搭配品种众多，牛羊肉泡馍、辣牛肉、烩羊杂、粉蒸羊肉、蜂蜜凉粽子，还有羊肉饼、八宝甜稀饭、胡辣汤等等。那些古拙的城墙垛口、恢宏的永宁门、唐风的五月表演、不夜城的灯火喧嚣，都吸引着游客前来，仿佛置身盛唐气象。而当你登上楼阁俯瞰东西南北大街的车水马龙和汹涌的人流时，你也融入了西安的现代节拍中。西安这座城市用陕西话的一句赞美就足以，聊咋俩。

的快乐大本营以及伴我们长大的言情偶像剧。橘子洲位于市区对面的湘江江心，是湘江中的一个冲击沙洲，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内陆洲。橘子洲就是毛主席诗句《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中的橘子洲。橘子洲有烟花观赏，燃放时间为每年的5月1日至10月31日期间。在长沙市区，如湘江中路、潇湘中路、杜甫江阁、四羊方村广场等湘江沿线和岳麓山顶，都是最佳观赏地点。湘江西岸的岳麓山是长沙的地标景点，这里古迹众多，有岳麓书院、爱晚亭等。山中树木茂盛，古树名木随处可见，当地市民也喜欢来这里登山休闲。景区有南大门和东大门两个入口，大部分人文景点靠近南大门，其中包括山脚下的岳麓书院和清风峡中的爱晚亭，距今也有1700多年的历史的古麓山寺，以及位于山顶的云麓道宫。岳麓山还是一个巨大的植物博物馆，有晋朝罗汉松、唐代银杏、宋元香樟、明清风栗等古树名木。山中还生长着很多枫香树，在每年11月中旬至12月初来这里看红叶，已经成为长沙城一件浪漫的事情。最让人欢喜的一个地方就是太平街，也是长沙的老街，对于这些古建筑都会由衷的喜爱和留恋。里面还有贾谊故居、辛亥革命共进会旧址等文物古迹，还有一些老字号茶楼小吃店，尽头有家文创店，还是很值得去的。如果不是路边的指示牌，很容易就会错过。一条狭窄的巷子延伸进去，往左手边的一楼就是前行美术馆。据工作人员介绍，美术馆会每隔段时间就会更新展览，一般为期1到2个月左右。在展览开幕时会有开幕酒会，是对外免费参加的。在这里你会很好地感受到新旧文化的相互碰撞。漫步在楼梯走廊间，左手边可能是一间创意风格小店，右手边又是手工艺品的工作室。如今太平街内商铺林立，游人如织，热闹非凡。这里也是长沙美食街，不管是百年老店还是新崛起的特色小店，都值得品尝。不能错过的美食有长沙臭豆腐、糖油粑粑、口味虾等当地小吃，

0: 徐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关爱留守儿童，
2: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3: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2: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3: 缓降逃生，划绳自救，
2: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3: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2: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3: 就地打滚，后勿盖面，
2: 熟悉环境，按计出口，
3: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2: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4: 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5: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4: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6: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7: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8: 时间可以用来做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时间可以定格在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9: 美丽时光，
8: 身处繁忙的都市生活，偶尔放慢脚步。

当我们听到来自曹阴阳重新演唱的一首《断点》，原唱非常的伤感，而当下很多音乐被 RB 之后就有点浪漫了，是不是？赛博时代到来，我们终将生活在一个被虚拟真实环绕的世界里。 Metro Boston 的 Run on Me。

0: 音乐有千般面孔，万种风情。I can't stop loving you。 抱静的音乐时间，音乐时间，给你刚刚好的86度。
1: 分享一首真诚又温暖的歌给你，歌里的每一句话都很平凡又很单纯，我想这就是心灵和诚实来到你的面前，它会离你更近。以后的晴空，愿你看得更加的清晰。

告别糟糕的过去，混乱的自己，你依然需要勇敢前行。我记得曾经有看过这样的一句话，说我们每个人手里啊都有五个球，分别是你的工作、健康、家庭、朋友，还有你的灵魂。当我们像小丑一样开始抛起来玩的时候，五个球只有一个是用橡胶做的，掉下去会弹起来，那就是工作。另外的四个球都是用玻璃做的，一旦掉了就碎了。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

0: 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小时候，我是妈妈掌中的宝。
2: 宝宝，快，鸡蛋煮好了。
3: 哇，妈妈，今天有鸡蛋。
2: 猜猜今天是什么日子？
3: 嗯，
2: 今天是你的生日。快来快来，妈妈把鸡蛋放在你的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你的小脚脚会更有劲，跑得更快。
1: 我长大了，妈妈老了，不能走路了。
4: 妈妈，祝你生日快乐。
5: 今天是我生日啊。
4: 来，妈妈，我把鸡蛋放你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
5: 这是做啥？
6: 妈妈，我想让你站起来。
7: 妈妈的恩很重，妈妈的心很浅，孝敬父母，用心表达。
8: 老同学，多年不见，今天咱俩好好聚聚。
9: 好啊，我做东你点菜，可不要太吝啬哦。
8: 随便吃点，老同学相聚不在吃，重在续情。再说现在全社会都在倡导光盘行动，我们也要积极参与啊。
9: 嗯，有道理。我看到一份资料说，中国每年餐桌上的浪费高达2000亿，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不得了啊。
10: 倡导节约，从你我做起，从餐桌上做起。
11: 早上7:30，小苹果的家门口。
12: 小苹果，赶紧的，快换鞋，妈妈开车送你去幼儿园。
13: 妈妈，你也得换鞋吧，老师说过的，开车不能穿高跟鞋。等着，我去给你拿平底鞋。
11: 半个小时后，幼儿园对面的熊猫停车位。
12: 小苹果，快，真的要迟到了，来，咱们就从这个路口过马路。
13: 妈妈，你不是说过不走人行横道的不是好孩子吗？来，妈妈，我牵着你，我做好孩子，你做好妈妈。
11: 为了你的小苹果平安每一天，请遵守交通法规。
14: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阴，午后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可伴有短时暴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阴，午后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可伴有短时暴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气象节目播送完了。
15: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0: 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百

0: 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2次。溺水警钟时常鸣，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1: 唱片当中的昔日时光。

0: 收听到的是抱歉的音乐时间。
1: 如若不曾心动，就不会在深夜里辗转反侧，也不会在人群当中寻你，不会因为你的喜怒哀乐而牵动着我的心。

如果不曾心动，有这样一种感情，怕太近了会遇见，怕太远了又会弄丢。

经典永恒不朽。

0: 抱歉的音乐时间，
1: 抱歉的音乐时间，
2: 抱歉的音乐时间，
0: 把故事，
1: 把故事
0: 藏在歌名里，
2: 抱歉的音乐时间，
3: 好久不见。
4: 那些在你最低谷的时候陪你一起走过的人，他们在你身上留下了什么？要不是死心塌地的找回，还是微笑坚定的转身，从此变得深情，变得聪明。

我们听到的是半尊兄弟的一首《痴情》，无法公开，不能光明正大，只能见不得光，没有合照，没有置顶，就连聊天都要选择合适的时间。有这样的一种感情，一边清醒一边沉沦，只有他在你身边的时候，你才觉得他是属于你的。刚刚的痴情唱的就是这样的感情，对，突然就想通了，再喜欢也得结束了。如果说这辈子你的情路坎坷，希望你再不要触碰感情。

我们听到的是一首《最后念酒的人》。哎，刚在听音乐的时候，突然就听懂了什么叫做“借酒浇愁，愁更愁”。旋律当中沙哑的唱腔，然后混合着一句“最后才敢把明轻声唤”，也把那些藏在清醒时候的想念唱得无处遁形。原来有些故人，只有在醉意里才敢明目张胆的想念，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除了台语，除了闽南语跟粤语之外，邓丽君也出过英文专辑，而且她在生前也有录制过一些英文的歌曲，但她离世之后才作为纪念专辑被发表。但她在演唱会上曾经多次演唱过，而且你发现她涉猎和喜欢的音乐的类型很多元，所以我们可以有机会在她的回顾里面听到那个时代全世界流行的一些经典的英文老歌。来听一段串烧吧，这是他后来在怀念金曲当中特别选择的歌曲。

0: 现在是中午十一点，江山华数广电提醒您，在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收听四季好心情。
1: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午间传奇。
2: 您好，欢迎您收听习近平与大学生朋友们第二卷
3: 采访组。听说那时要骑很长时间的自行车才能到县里，一路上你们是怎样的心情呢？
4: 翟玉虎，我家地处滹沱河南岸，是距县城较远的偏僻村庄，当时主要交通工具是自行车，从我家骑车到县城需要两个钟头。后来我才知道，参加座谈会的同学大都是河北片的，只有我与孙明华是河南片的，同属南村乡。第二天一大早，我便和孙明华一起去县里开会。我俩骑着车子，路平的时候骑一会儿，过河滩或路颠的时候就下来推着车子走一会儿，碰到沙地的时候还要把车扛在肩上。一路上我们既兴奋又紧张，猜想着谁会接见我们，互相交流提醒到时候该说些什么。县委机关对于普通老百姓而言是一个神秘而又神圣的地方，对于我们这些农家子弟来说是第一次走进县委大院，我们猜想并憧憬着会议的场景。
3: 采访组，请您回忆一下在县委机关与习近平同志见面的场景。
4: 翟玉虎，参加座谈会的学生约20人，大约8:30的时候，一位工作人员召集我们到了会议室，他热情地招呼我们坐下，一一核对名单。工作人员讲，这次座谈会是习近平书记提议召开的，还征求了教育部门意见，从全县在校大中专学生中推荐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学生参加。听到这里，在座的学生都感到很幸运，脸上洋溢着激动的笑容。那一刻我们体会到了县委提出的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不是一句空洞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行动。记得开会地点在县委办公楼2楼西边南侧的一个会议室，2间1敞的屋子，四周摆着黄色木条长椅，地面好像是水墨石的，刚刚拖过，还泛着一丝丝凉意。快到9点时，习书记来到会议室，他身材魁梧，上身穿着白色短袖衬衣，下身穿着宽大的绿色军裤，面带微笑，给人一种伟岸而踏实的感觉。他很随和，进门后便伸出宽厚的大手与我们一一握手，还不时询问每位同学的基本情况。习书记走到我面前时关切地问，你是哪个学校的？家住在哪儿？我是河北大学中文系2年级学生，家在河南南村乡大丰屯村。好啊，河北大学可是河北一流的好学校，南村乡我去过，你们河南片离县城远，过来时滹沱河河滩不好走吧？不好走，我们早上6点就出发了，我急忙回答。辛苦了，习书记关切地说。河南是正定县对滹沱河南5个乡镇的俗称，后来我才听说习书记经常骑着自行车去，有一次他到河南下乡，过滹沱河时遇到有水，他还扛着自行车趟过河，难怪他问我路好不好走呢。平时随和朴素，这是习书记留给我们的第一个印象。
3: 采访组，县委为什么要召开这次座谈会？同学们在座谈会上都谈了些什么？
4: 翟玉虎，大家落座后，习书记说，同学们，最近我们县里分别召开了老干部座谈会、科技人员座谈会，今天从全县挑选在座的大学生代表开个座谈会，你们是全县人民的骄傲，大学生思想活跃，敢讲实话，希望你们踊跃发言，不要有顾虑，多为全县献计献策。我是河大外语系英语专业学生，我感到我们县英语教学水平不高，师资力量薄弱，英语教师少，很多老师边学边教，中学生普遍英语基础较差，应加强英语人才培养。我是河大电子系学生，电子技术发展日新月异，我们县 也要发展电子工业。我是河北农大农学专业学生，我们县是农业大县，要重视培育推广农业新品种新技术。我是学历史专业的，正定文物古迹很多，咱们县应重视保护历史文化。同学们争先恐后发言，会议气氛非常热烈。习书记边听边记，还不时与发言的同学互动。时间过得飞快，不知不觉已到上午11点。主持会议的同志看了看手表说，由于时间关系，同学们的发言就到这里。下午习书记还有会议，请习书记讲话。不是讲话，是交流探讨。习书记摆着手说，今天座谈会开得很好，同学们发言热烈，提出了很多很好的建议，谢谢大家。大部分同学发了言，有的还没有说。没有发言的同学下来还可以写书面建议给我。县委办的同志把今天各位同学的发言整理一下，发给相关部门研究。以后大家有什么好建议，可以给县委写信，也可以直接给我写信。欢迎大家为家乡出力献策。平等、务实、开明，这是习书记留给我们的第二个印象。
5: 宝宝巴士国学启蒙，
6: 为救母怒劈山，
7: 无敌小真相。
8: 第十二回，陆向东、沉香寻大圣。沉香轻轻地念着这个名字，眼睛里像是有星星掉了进去，亮得吓人。
9: 是传说中那个大闹天宫、护着唐三藏西天取经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10: 哈哈哈，没错，孩子，就是他。若说这个世界上还有谁不在乎天条，还不怕二郎神的，也只有孙大圣了。
8: 白爷爷捋了捋胡子，脸上露出钦佩神往的神情。
10: 沉香，如果孙大圣愿意出手救你娘，便有希望了。
11: 噜噜噜，没希望没希望，什么齐天大圣孙悟空，有我阿登厉害吗？喂喂喂，你们再不理我，不给我吃的，本东升要生气了。
8: 阿登气鼓鼓的，双手乱挥，两脚乱蹬。
11: 天条规定了，不准让灯神饿肚子。
12: 阿登，别捣乱，天条怎么可能有这种规定？
11: 我没捣乱，我要好吃的。
13: 那个厨房里有烤地瓜。
8: 二狗小心翼翼地举起了手报告。阿登一听，口水顿时不争气地流了下来。
11: 哦耶，烤地瓜。咱们快走快走，不分给沉香吃。
8: 看着阿登推着二狗往外走，沉香忧愁地叹了口气。
12: 哎呀，你呀阿登。白爷爷，阿登这家伙真的是宝莲灯的灯神吗？也太不靠谱了吧。

0: 杀孩子。宝莲灯可是天地间最珍贵的宝物，可惜啊，在当年上古大战的时候被打破了，导致灯神大人变成现在这样。
1: 哦，这样啊。
2: 沉香露出若有所思的模样，突然又想起了一件事。
3: 啊，对了，白爷爷，你也是神仙，那你直接带我去找孙大圣好不好啊？
0: 哎呀，不行的，孩子。
2: 白爷爷摇了摇头，表情有些复杂的望向院子中那口小小的水井。
0: 我是负责这附近降雨的龙王，不能离开去太远的地方，要不然就会触犯天条。
1: 哦，这样啊。
2: 沉香有些失望，但马上又昂着小脑袋眼巴巴地追问。
3: 哎，那白爷爷，齐天大圣孙悟空他在哪儿呢？
0: 他呀，在东面靠近海一个叫花果山的地方。
2: 白爷爷的眼睛眯了起来，向着远方眺望。一条小路上，一个黑黑瘦瘦的男人骑着一只硕大的灰兔子奔跑着。
4: 驾驾，兔儿兔儿，你快跑起来，找到沉香我没烦恼。
2: 只见他心满意足地张开怀抱，感受着迎面吹来的风。
4: 哦，这就是潇洒的感觉吗？真让人迷恋呢。
5: 狗哥，哎呀，狗哥，咱能不潇洒了吗？哎呦喂，咱实在跑不动了呀。
4: 哼，真没用。
5: 哎，是是是，我是一只可爱的没用的兔妖。
2: 兔妖苦着脸，大口地喘着粗气，像一个受了委屈的孩子。
4: 哎呀，行了行了，既然你喊我一声狗哥，我也不会亏待你的。只要你帮我抓住了沉香，我就向主人二郎真君给你请功。
5: 啊，真的吗，狗哥？
2: 兔妖忽然觉得浑身又充满了力气。
5: 哎呦，那还等什么呀，让我们齐兔奔腾去抓沉香。
4: 哎呀，这不正在找吗？那个白老头说了，沉香往这一个方向跑了。
5: 我怎么觉得那个老头是在骗我们呀，狗哥？
4: 哼，他不敢。
2: 哮天犬呲了呲牙，似乎一点也不着急，这让兔妖有点迷糊了。
6: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7: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阴，午后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可伴有短时暴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阴，午后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可伴有短时暴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气象节目播送完了。
6: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8: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 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6: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8: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7: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6: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9: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10: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11: 反映民生，
10: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7江广新闻。
7: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今天为您安排的是一周要闻回顾，先请听内容提要。
12: 周一，市领导看望慰问浙 BA 江山队，全域文明无小惠民，清溪社区小改造解锁全龄休闲正地。
7: 周二，守护粮食安全命脉，水源保障工程加快推进。
12: 周三，芋头集镇市政管网改造加速推进，全市70多个村社开展慈善助学活动。
7: 周四，江山实现全省投资赛马激励4连胜，我市加快推进智能水表更换安装工作。
12: 周五，锚定低空经济新赛道，就卖科技以创新驱动跑出发展加速度。
7: 周六，我市千项万亿工程项目前六月省核定投资完成率77.8%。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3: 8月16号上午，市委书记朱素芳和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兵前往市体育馆看望慰问浙 BA 江山篮球代表队运动员、教练员及助威团代表，祝贺江山队加冕浙 BA 衢州赛区冠军，鼓励大家在接下来的省级争霸赛中再接再厉，再创佳绩。市领导程家华、毛淑峰等一同看望，朱素芳为大家送上鲜花，向大家的付出和努力表示感谢。他指出，比赛开赛以来，大家肩负61万江山人民的期盼，敢打敢拼，勇争上游，充分展现出江山人民硬扎的风采风格。特别是以总比分2-1加冕浙 BA 衢州赛区冠军，点燃了全民运动热潮，激发起全市干部群众凝心聚力、一往无前的干事状态。下一步，大家要更加勤学苦练技术，在省级赛事中持续保持江山健儿的拼搏姿态，为衢州争光添彩。他还叮嘱大家做好赛前热身、赛后恢复，以健康饱满的身心状态迎战后续比赛。黄晓兵表示，市委市政府将一如既往地做好后勤保障工作，及时协调解决好队伍备赛、参赛期间遇到的各种情况，为运动员们安心比赛保驾护航，确保运动员们能够发挥出最佳水平。今年以来，青湖街道清溪社区扎实推进无小惠民行动，瞄准居民休闲运动空间不足的难题，以微改造、小提升、大民生为工作思路，打出一套内外兼修组合拳。对内优化各小区现有空间并增补文体设施，对外盘活闲置地块，打造居民休闲运动空间，着力打造适合全年龄段居民的休闲运动阵地，切实提升辖区居民的幸福感与获得感。依托内外兼修的组合拳部署，社区持续拓展辖区公共活动空间，社区干部摸排梳理出辖区闲置零散地块，主动联动多部门，通过精细化改造，全新打造了清溪口袋公园健身休闲中心和标准化公共篮球场，进一步丰富辖区户外休闲运动资源。如今，小区室内活动空间、户外口袋公园、标准化运动场地多点开花，清溪社区正以一处处小而美的民生改造，持续构筑全龄共享的幸福家园。
12: 稳定的水源保障、完善的灌排体系是粮食稳产丰产的关键因素。 今年粮食安全水源保障工程被列入我市十大民生实施项目，修堰坝、改水渠、建泵站，

0: 一系列扎实行动正全力打通农田灌溉最后一公里，让每一亩良田都能喝上及时水。今年市农拓集团自筹资金5000万元，全力推动项目早开工早见效。在项目推进前期，市农拓集团会同市水利局逐乡镇摸排农田灌溉现状，广泛收集基层反馈的实际需求，并按照轻重缓急、先急后缓的原则，科学制定计划，优先将资金和力量投向群众反应最强烈、灌溉矛盾最突出、受益面积最集中的区域。改造重点为皖窑灌区范围外的7个小型灌区，计划实施渠道改造提升120公里，泵站改造提升20座，堰坝改造提升27座。汛期雨水倒灌，街面坑洼破损，夜间缺乏照明，这些困扰芋头老街居民多年的烦心事正迎来彻底解决。目前江山市城南片区市政管网综合整治工程芋头区块正加紧施工，项目完工后集镇人居环境将迎来整体跃升。据了解，江山市城南片区市政管网综合整治工程芋头区块总投资1亿元，2026年度计划实施1500万元，项目实施范围4平方公里，将对中心街、新兴街、西横街、金牛小区区块、芋头老农贸市场区块及周边工业园区区块进行综合管网改造，新增停车位和充电桩，并对周边园区进行智能大气污染管理，应急相应设施配套建设。
1: 金秋助学，爱心涌动。连日来，全市19个乡镇街道、70多个村社依托村级慈善工作站，把奖学助学暖流送到学子家门口，以慈善微光点亮乡村教育振兴之路。爱在金秋慈善奖学系列活动以村级慈善工作站为依托，打通基层助学最后一米，用爱心善举厚植乡村耕读文化。今年以来，全市19个乡镇街道、70多个村社先后组织助学活动70多场次，发放助学金31万元，惠及各学段的学生300多人。市慈善总会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不断壮大村级慈善力量，常态化开展助学帮扶活动，持续营造重学向上、乐善好施氛围，以慈善微光助力乡村教育振兴。
0: 经综合评价并报省政府同意，省发改委于8月18号公布2026年2季度全省投资赛马激励地区名单，江山再度荣列榜单。这是我省自2025年3季度实施新版投资赛马激励机制以来，江山连续第4次获得该项激励，以实干实绩交出项目建设高质量答卷。近年来，我市一直把扩大有效投资作为稳增长促发展的关键抓手，紧紧扭住产业发展这条主线，将重大项目建设摆在经济工作突出位置，统筹推进产业迭代升级、基础设施提标、城市功能提质等重点领域建设，投资运行质效稳步提升。今年上半年，全市完成固定资产投资93.5亿元，同比增长6.4%。增速高出全省平均12.7个百分点，居全省伊犁县第14位。锚定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新赛道，一批牵引性强、带动效应大的产业项目加速落地建设，不断筑牢江山工业发展的底盘。今年上半年，我市省千项万亿工程项目核定投资完成率达77.8%，重大项目攻坚跑出江山速度。从谋篇布局到落地见效，我市持续坐实项目全生命周期闭环管理，充分发挥3+X、4+半统筹协调机制效能，构建起问题摸排、协同会商、消耗半截的完整工作链条，靶向破解项目审批、土地供给、施工保障等方面的难点堵点。今年以来，我市以重大项目谋划储备1000亿行动为载体，推行市领导领衔谋划攻坚机制，做生做实政策性项目全链条谋划储备。在谋当下与谋长远并重的基础上，我市建立周调度工作机制，跟踪盯紧项目前期各环节，逐项核验项目成熟度，不断提高项目的政策适配度，持续优化谋划一批、储备一批、转化一批闭环模式。今年上半年，全市累计争取上级政策性资金30.1亿元，争取额度位居衢州各县市区首位，为重大基础设施建设、民

0: 生领域部短板提供了资金保障。市发改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继续保持昂扬攻坚势头，持续聚焦项目谋划、要素争取、服务保障三大重点，一手抓在建项目提速提质，一手抓优质项目储备蓄能，不断优化投资结构，推动项目早竣工早见效，切实把有效投资的增长动能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福祉。
1: 随着智能化供水管理不断升级，市城投集团水务有限公司持续推进智能水表更换工作，给传统水表装上智慧大脑，让居民用水缴费更省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及《饮用冷水水表检定规程》规定，民用小口径水表实行限期使用、到期轮换制度，使用期限一般不超过6年。为确保计量精准，我市将对达到使用年限的水表进行更换。本次需要更换的水表主要包括2类，一类是传统机械水表，不具备数据远传功能，需人工抄表，用户无法实时查看用水情况；另一类是智能水表，虽可通过智能模块实时传输数据，但达到规定使用年限后，因电子元件老化等因素，可能影响计量准确性，同样需要进行更换。据了解，2025年，市水务有限公司已完成11.32万只智能水表的更换工作，城区及乡镇智能水表覆盖率达95%。今年，市水务有限公司计划更换智能水表1.68万只，截至目前累计安装1.2万只，全市覆盖率达96.5%。
0: 从电力巡检一路深耕至低空智慧治理领域，浙江九脉科技有限公司依托多年行业积淀，从客户痛点出发，持续微创新，构建起覆盖硬件改装到算法应用的完整技术链条，已为30余家大型政企单位提供无人机巡检服务，在低空经济赛道上跑出加速度。作为2021年入驻江山科创园的科创型企业，九脉科技聚焦低空智慧治理领域，探索出全域覆盖、一次采集、多方复用智慧巡查新路径。落户江山之初，企业聚焦电力巡检、国土测绘两大行业刚需赛道，凭借一线积累的技术经验与实景数据，快速迈入规范化发展阶段。从电力巡检起步，九脉科技将业务延伸至耕地保护、水利巡查、山林监测等智慧治理领域。从客户痛点出发，企业持续开展微创新，切实解决各类实操难题。针对高压线警示灯高空安装难点，团队自主研发碳纤维加长杆与卡扣式挂钩，围绕电网清洁运维需求，定制开发专用清洗套件。技术质效高下需要在市场中加以检验。在攻坚核心技术的同时，九脉科技搭建起覆盖全省的本地化运维服务体系。基于多年电力行业服务的积淀，企业在省内各地市配备常驻技术人员与备用设备，建立快速响应机制，做到出现故障2小时到场，12小时内备件到位。目前，企业已为国网电力、中国铁塔等30余家大型政企单位提供服务。依托与中国铁塔开展深度合作的基础，在台州、温州等地布设近50个无人机机巢，积极参与全省11个地市的低空巡检试点工作。目前，九脉科技已形成以无人机服务为核心、培训和销售协同发展的业务格局。今年1月至8月，企业营业额已突破2000万元，同比增长30%，其中无人机服务板块业务占60%。今年以来，我市坚持把省1000项万亿工程项目作为稳投资、促转型、惠民生的关键抓手，以机制创新赋能、精准服务护航，全力推动项目快开工、快入库、快建设。今年1至6月，省核定投资完成率77.8%，各项指标位居衢州市各县市区前列。高质量项目是高质量发展的坚实基石，省1000项万亿工程项目是区域产业提质扩容的主引擎，能够串联上下游产业链，激活片区发展动能，持续夯实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根基。在2026年省1000项万亿工程实施计划第一批重大项目中，我市共有16个项目入选， 一季度又动态增补项目两个，这18个项目总投资280.98亿元，年度计划投资39.51亿元，一至六月完成投资30.73亿元，新建项目开工率达100%。除科润二期抽水蓄能电站两大标杆项目外，智能装备科技创新园项目、城东未来城产学研基地建设工程、2005国道江山峡口大桥至宝安路口段改建工程等一批支柱产业、重点民生工程项目同步加压奋进，态势喜人，为全市经济稳进提质筑牢硬支撑。接下来，我市将全面贯彻落实市委15届10次全会精神，进一步深化谋划筹备一批、招引落地一批、加快建设一批、竣工投产一批“四个一批”机制，抓统筹调度、研判分析，更加主动地招引项目、拼抢项目，持续扩大有效投资，在推动项目建设提质增效上实现更大突破。
1: 这次央广新闻一周要闻回顾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史潮，播音史潮、于毅，感谢您的收听。
0: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1: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中午11:30，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半点对时。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员。
2: 那梅到车了看雨那么可怜啊，危险的了嘞，猛发无雨的嘞，猛发无雨的嘞。
3: 喂喂喂，不管你的农村个我的心里个，各位家长听决议，不管你的特些阿桑我的房特些个那美女，大家听我语而已，让我天问的来房家福特些那美阿桑可以去里，大家对于的欢喜同时千万别没劲，上堂水果空而已，拖车修车嘻嘻语，那美女离福的不管这个盘话语，不管给光都抢题，吃的鱼不吃发心，吃的偏不吃多理。
2: 我一天不发养个个危险的嘞。
3: 不管哪我的你家宝用托不容易，多拿了出口那美女，那美不了庭院没多理。那美女老贵了，梦托拿没喜悦，上堂睡课没开心，放台上等我个二三二四去上学。有时喊时够不得儿，阿哥都是哪行官，多拿圆圈的美女与了穷国老决议老腿上没毛戏，不能那美女娘啊戏，这个自在的博士机那美不扩动扩动往武行吗，你可给搞了说丢音吃的时光烟的鬼漏时漏啊后悔的。我那月说不好听，你老扯扯我个心，我个心为你好，你那不老眼我傻，强上强下没强于，强于就得了出事体，不管多难我的那美女，雪娇昂选老决议，最后雪娇归二党，
4: 老师同家欢迎你。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 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5: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6: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7: 哦，为什么呀？”“
6: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5: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7: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5: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大秦帝国第二部，国命纵横，第九章，纵横出局。饭后，二人又密议了一个时辰，苏秦进了寝室，连日奔波疲惫，竟呼呼酣睡到日上三竿方醒。梳洗完毕出门，却见金烟匆匆赶来，禀报说马队已经开出北门外等候。春申君陪着苏秦匆匆用饭，饭罢相互叮嘱几句，苏秦便与金烟飞马出城了。苏秦的谋划是趁楚国特使没有从咸阳返回，而楚国也不会有明确举动的这段时日，尽速赶到临淄，稳住齐国，最好能与孟尝君一起带出齐国军马，赶赴虎牢关联军幕府，齐国一定回头再照应楚国。大秦帝国第二部，国命纵横，第九章，纵横出局之三，门客大道，开齐国僵局。这时的临淄一片悠悠然升平气象，齐国地处大海之滨，不在中原腹心，很少受到根本性威胁。齐国所接壤的三个大邻国，燕国、魏国、楚国，也极少挑衅齐国。除了真切地感到威胁，齐国历来不愿意主动搅进中原的混战圈子。只要战火不烧到自家国门，齐国朝野就尽情享受着远在天尽头的富庶风华。齐威王时期不得已救赵救韩，两次大胜魏国，奠定了东方强国地位，但却依然固守着齐国的这个老传统。苏秦进入临淄街市，行过鱼市、盐市、铁市、农市、百物市，又行过官署国人街与栖下学宫大道，熙熙攘攘，一片升平，平静奢靡的气息扑面而来，丝毫没有国难临头的危急紧张气象。恍然之间，苏秦似乎看到了昔日的安逸与大梁。国人若此，孟尝君又当如何？难道他也淡漠了六国合纵？孟尝君成了大忙人，前些日刚刚搬进修建好的新府邸，原来的府邸改成了门客院。此刻孟尝君正与冯欢几个舍人忙着商议分配门客的居所。

0: 做衣食的等次。封君之后，孟尝君名声大振，门客骤增，已经到了3000余人。这些门客大抵分为三类：一是列国求是无门的布衣之士，一是流动天下的游侠剑士，一是各种各样的逃匿罪犯，其中大多数是复仇杀人而逃亡者。就个人说来，这些人大都是各个阶层游离出来的能者，身怀一技之长，生性桀骜不驯，将名望与尊严看得比生命还重要。但有待遇不周或自感委屈，轻则扬长而去，重则公然诉求搅闹，却没有息事宁人一说。偏是孟尝君豪侠义气，不吝钱财，又精明机警，长于斡旋，竟是这些昂昂豪徒人人以为孟尝君只对自己最好。每次接纳门客，孟尝君都要亲自接见，一则抚慰激励，二则询问其家人亲戚恩人仇人的居处下落，所有这些回答都被屏风后的书吏记载下来。过后，门客的家人恩人亲戚便会接到一笔安家钱财，门客的仇人也会遭到各式各色的报应。一次，孟尝君设夜宴为一个新门客接风，期间仆人不小心将厅中大灯撞翻，顿时一片漆黑。对这种无心措施，孟尝君历来宽厚，灯灭了倒是一阵大笑，黑石白石皆是吃，来再干了。新门客却大忌于心，以为席间宾客酒菜有别，不想叫人看见，故意黑灯。于是门客愤然起身，摔碎酒碗，一声告辞，抬脚就走。一时且慢，孟尝君站了起来，在重新点燃的黄黄灯光下，笑吟吟端着自己的食盘走了过来。一只换换如何？说着便端起了新门客的食盘。新门客回身见孟尝君的铜盘中也是一盆鱼羊炖，不禁大是羞惭，深深一躬，慨然高声道：吾以小人之心猜度君子，无人名声，有亏世道，当还公子一个公平。说完肃然坐下，拔剑猛然刺入腹中，大睁着双眼，端端正正地坐着死了。从此孟尝君客无所责皆善待的名声传遍天下，列国游士纷纷来投。虽则如此，门客毕竟还是有别的，大争之事仰视本来就是为了实力较量，若才能大小异地待之，如何能以功过赏罚激励才能之事？但如此一来，数千人的衣食住行就成了一个需要逐一考功的细致事物。几十个门客舍人头领排定之后，孟尝君还得核查询问一遍，饶是如此，也还有难以预料的突发扰闹。尤其是有了两座府邸后，门客的居所显著变化，需要孟尝君亲自处置定夺的事务更多，忙得不亦乐乎。禀报孟尝君，六国丞相苏秦道。家老疾步匆匆地走了进来。啊，到了何处？孟尝君大是惊讶。马队驻扎城外，摇车已到了府门。孟尝君豁然起身，向冯欢说一声改日再议，匆匆出门去了。苏秦本可径直进门无需通报，但他却按部就班地下车，让家老去通报，自己在府门外悠然地踱着步子，欣赏这极有气派的六开间门厅。未及片刻，孟尝君大步匆匆出门，羽冠也没带，红衫散发，一派洒脱，老远便拱手大笑道：万君别来无恙乎。天远海阔，心楼高卧，孟尝君当真潇洒也。万君骂我了不是？ 也该骂。孟尝君一阵大笑端详，满面风尘烟火色，武安君倒是当真受苦了。走，拉起苏秦的手，一路笑着进了门厅。少不了海鲜珍奇的接风宴席，在慷慨激昂的高谈阔论与花样翻新的频频劝酒中，苏秦也有了三分酒意。这就是孟尝君，不管你与他有多少嫌隙恩怨，一旦坐到一起，你都会如坐春风，如对明月，觉得天下一切事情都好商量，于是放开海量饮酒，敞开胸襟说话，所有的怨气都随着坦诚的欢乐悄悄地消融了。等到孟尝君吩咐撤去酒席，平退左右，开始煮茶叙谈的时候，苏秦对孟尝君的一丝不快已经烟消云散了。婉君，天文问心有愧也。孟尝君拍案叹息着。合纵大典归来，新王对联军大事不置可否。天文几次请见，王顾左右而言他，硬是转不过话题。紧接着便是启庚大典、学宫春典、官事解冻等等。凡冠冕堂皇的事都派我去，只是不与我说合纵联军。月前又逢班监府邸杂乱无章，无暇他顾，合纵联军竟亦无进展。你说天文奉先王遗命，受六国丞相之命，身为合纵专使，却是一筹莫展。说着咚的一拳砸在案上。苏秦呵呵笑道，何须如此自责？孟尝君，你只要做好一件事，便是补天了。婉君但说，天文万死不辞。尽快叫我见到齐王。
1: 就这件事？
0: 就这件事。孟尝君哈哈大笑道，哈哈，婉君呐，婉君，你也忒小瞧天文了。莫说今日，便是当初见先王，不也没费力气？这算得补天之事，传扬出去岂不贻笑大方？苏秦带着三分醉意摇摇手，那就试试你的通天手眼了。孟尝君又气又笑道，这有何难，用得着通天手眼？你只讲好说辞，明日午后进宫便是。说话间站了起来，绕着苏秦踱步。你不说，我替你给田文下令。田文，你要据理力争，拿到兵符印信，半月内将五万兵马带到虎牢关。哎，婉君，你这是何意啊？扯着粗重的呼噜，苏秦已经倒在地毡上睡着了。孟尝君一阵大笑，立即吩咐侍女将苏秦扶到寝室休憩。安顿好苏秦，孟尝君依然是精神奕奕，毫无倦色。一番思忖，便吩咐备车进宫。他要和苏秦开一个小小玩笑，叫他天亮便见齐王，懵懵懂懂的说辞不利落，而后再叫他多见几次，看他还认为这是大事吗？孟尝君原本豁达豪侠，与门客们也时有善意戏弄之举，越想越觉得此计大妙。想到苏秦在王殿懵懂黏糊而又惊诧的样子，不禁在车中大笑起来。午夜的宫门空旷冷清，孟尝君的高车特别显赫。宫门司马原是孟尝君的一个门客，因其剑术搏击出类拔萃，且通得些许文墨，孟尝君便荐举给齐威王做了侍卫。此人忠于职守，为王命是从，齐宣王即位便将他拔为宫门司马。见孟尝君辞车到来，宫门司马匆匆迎上，拱手递正道，主君和银夜前来，我有急务要面见齐王。
1: 哎呀，
0: 宫门司马满面通红道，王有严命，三日内

得苏秦面见齐王，还有何面目在天下周旋？想想笑道：“王命便是王命，与你无关。你只告我齐王明日的行踪，我来设法。”齐王严命，我等护卫军事，不得不入二寝之内，更严禁与内侍宫女接触。孟尝君摇摇手，制止了公文司马。他知道，宫门将领并不是国君的贴身卫士，寻常时日也只能从内侍宫女的口中得知国君行踪。这条路一断，再要他探听，便是大犯忌讳的事了。稍有不慎，又是一条人命。心中如此想，嘴里还不能说。孟尝君便道：“没事，三十后也不迟，我走了。”宫门司马一脸愧疚，深深一躬，却红着脸说不出话来。孟尝君猛然回身笑道：“哎，三日后还要你帮忙也。”嗨，宫门司马顿时精神抖擞，如释重负。自车淋淋碾过长街，孟尝君第一次茫然无计了。赫赫，孟尝君见不上齐王，有这种多多怪事吗？看来这个租书新王是有意不见他无疑了。有意不见，便是有意搪塞六国合纵，岂有他在？六国丞相苏秦来借这个扣，齐国合纵专使孟尝君竟连面君程序都启动不了，颜面何存？这时他才对苏秦方才的话体察出意味来了。想想颇觉奇怪，苏秦事先探听清楚了林子内幕吗？不像，苏秦做事即使方正，不可能也没有时间秘密探听林子王宫的内情。看来苏秦对齐王的心思是揣摩透了，至少比他这个齐国重臣要清楚得多。一番叹息，孟尝君雄心抖起，脚下猛然一跺，那辆司马辞车在空旷的长街飞驰起来，隆隆淋淋，声势惊人。生就的好强好胜，越是常人不能做到的事，孟尝君越是发力。记得母亲说过，他是五月初五生的，能活下来已是个奇迹。按照阴阳家的说法，五月子败家，不利父母。当初太医耗准了母亲生子日期后，父亲田婴忧心忡忡，思前想后，终于咬着牙对母亲说：“不要了，不要生这个儿子了。”可母亲身为小妾，将儿子看成生命，当时虽然没说话，实际上已经打定主意要生这个儿子。于是母亲与忠实的女仆在临淄郊野找了个农家住下，将儿子生了下来，寄养在农夫家中。后来母亲时不时偷偷去探望儿子，五年后母亲秘密托人将儿子送进了稷下学宫读书。十岁时，孟尝君已经长成了一个谈吐不凡的英俊少年。有一次，母亲鼓起了最大勇气，将儿子带到了田婴面前。田婴一见，很是喜欢这个英气勃勃的少年，问：“可是母亲的娘家族侄？”母亲低声回答：“不，他是你十年前的儿子，取名田文。”父亲惊愕愤怒道：“当日命你不要生，如何竟敢擅自生了？”母亲吓得瑟瑟发抖道：“君若不娶，妾身与儿子远走便是。”少年田文却昂昂挡在母亲身前，向父亲一躬道：“君为王族名士，能否见告，何以不要五岳子？”田婴气呼呼道：“五岳子长大后不利父母，男害父，女害母。”田文高声道：“人生受命于天，还是受命于家？”父亲一听，愣怔着不说话了。田文昂昂然高声道：“

我若受命于天，你又有何忧？我若受命于家，则必当光大门户，无人能止。父亲惊愕，沉默良久，终于长叹一声：罢了罢了，你留下便了。回归王族公子的身份后，田文在家族中还是被视为庶出五岳子，处处受气，母亲为此郁郁寡欢。少年田文憋闷极了，心中一百个不服气，下决心要显示学问，改变母子处境。一日，四十个儿子集齐一堂，由父亲考教学业。例行问答完毕，父亲说：周旋列国，辩才当先，谁若能问得住我，谁便是田门英才。锦绣华贵的大小哥哥们争先恐后的发问，一个也没有难住父亲。父亲长叹一声：看来田门到此为止矣。此时田文豁然起身，高声发问：子之死为何？为孙。父亲悠然笑了，兄弟们也哄堂大笑，如此问话何其浅薄也。本期的大秦帝国就为您播读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
1: 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2: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路注意，走路路子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路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村，出的红灯你路停，绿灯光夜最通人，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长路直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硬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塌，这月电瓶上林切，母白母金落了头，扣切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切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确实很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干不尽，光脚途中扣一坑，疲劳教室吃水果，从车指向富贵路，学车滋味有盲圈，富路随便可干切，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玩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路过了，水果不翻路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3: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4: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5: 哦，为什么呀？”“
4: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3: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5: 主人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善行江山一路有你，爱心传递与爱同行，江山市慈善总会。
0: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 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3: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1: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0: 十年老店，耗量经典，独家倾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经典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一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好消息，好消息，江山创美珠宝店中国黄金三店6周年店庆活动开始了。活动一，购买黄金每克减120元，会员再减每克30元。活动二，标价黄金满1000元减150元。活动三，旧黄金零工费换钻石。活动四，彩金彩宝满1000元送320元。活动五，银饰手镯买一送一。活动六，当日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一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6: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7: 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节目，我是主持人叶子欣，来自江山市城北小学41班。此刻窗外七月清风徐徐，我们迎来7月11日世界人口日，一同读懂千千万万普通人组成的温暖人间。我是主持人王玉晨。你知道吗？我们脚下的地球生活着亿万平凡的人，每一个生命都独一无二，每一份生活都藏着烟火温情，他们共同组成了我们生机勃勃的世界。今天让我们寻着人间烟火，走进藏在街巷、田野、校园里属于万千普通人的温暖故事，读懂人口与生活与家园的紧密连结。人间万千生命是什么样子？是清晨街巷里早点铺的烟火，是校园里此起彼伏的欢笑，是田野里耕耘劳作的身影，是家家户户灯火下的团圆。接下来请欣赏41班毛一宁 带来的诗朗诵《人间千万双手》。
8: 人间千万双手，朗诵者毛一宁。千万双手是春天耕耘的泥土，农人掌心播种秧苗，长出成片丰收田野。千万双手是夏日街头的清风，环卫工人清扫街巷，送来干净清爽路途。千万双手是秋天伏案的笔尖，老师执笔教书育人，点亮孩童求知眉目。千万双手是冬日温暖的拥抱，家人彼此相互搀扶，守住岁岁年年幸福。可是有一天，我读懂世间千万种人生，每一个鲜活生命都是地球珍贵的礼物。世界，让我们好好守护每一个生命吧，就像守护身边每一位家人那样。这次换我们携手守护万千人间风景。
9: 毛一宁的朗诵中，千万双手化作四季烟火，而我们身边总能看见不同岗位的普通人，清晨劳作的摊主，守护道路的交警，教书育人的师长，默默付出的父母，千千万万普通人拼凑出完整鲜活的世界。
10: 是啊，万千人群的美好总藏在那些看得见与看不见之间，看得见街头热闹的人来人往，看不见每个普通人背后日复一日的辛劳，看得见城市繁华万家灯火，看不见无数人为生活默默奔赴的脚步。我们每天穿梭在人群之中，享受着不同职业人们带来的便利，但你知道吗？这是无数平凡个体汇聚，才撑起我们安稳美好的生活。接下来，让我们聆听徐新可同学带来的故事《晨光里的街巷》。
11: 讲述者徐新可。每个周末清晨，我都会跟着妈妈走街巷。天刚蒙蒙亮，早餐店老板已经蒸好包子，环卫阿姨推着扫帚清扫路面，交警叔叔站在入口指挥来往行人，送菜的叔叔穿梭在各个小店，阳光从楼宇缝隙照进来。

0: 落在来来往往的人身上。每个人都奔赴自己的生活，认真工作，用心生活。我想起校门口每日等候我们的保安爷爷，想起医院细心问诊的医生护士，想起小区打理绿植的保洁阿姨。原来繁华世界从不是凭空而来，是无数普通人日复一日坚定的瞬间拼凑而成。
1: 徐新可的故事让我心头温暖，我仿佛看见七月清晨柔和的日光静静洒在街巷每一个普通人身上，看见大家奔波忙碌却充满希望的模样。原来人间美好从来不是宏大的风景，而是无数平凡生命在看不见的角落认真经营属于自己的生活。
2: 他说起街巷摊主、交警、环卫工的日常，让我突然明白，我们生活的家园由千千万万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组成，每一个生命都有独属于自己的价值，大家彼此依存，共建温暖和谐的家园。
1: 地球上每一个人都曾是天真孩童，怀揣各自小小的理想，正是无数不同的生命汇聚，才有多元多彩的文明、生生不息的家园。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听徐允腾同学带来的演讲《地球居民说明书》，如何解码万千生命共生的意义。
3: 我叫徐允腾，今天我演讲的是《地球居民说明书》。如果每一位地球居民都有专属的说明书，内容一定是这样的：名称地球居民，别名建设者、守护者、烟火普通人，功能各司其职，共建家园。有人耕耘粮食，有人教书育人，有人守护平安，有人创造美好。保质期一生一世，每一段人生旅程都为世界增添独特色彩。注意事项：世间人口千千万，面完全相同的两个人，请尊重每一种人生，对一份包容理解，少一份偏见隔阂，就是守护世界的最好方式。同学们，世界人口日想告诉我们，每个生命都值得被善待。世间最动人的风景是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们彼此温柔相伴。这个七月，让我们把藏在心底的包容与善意变成行动吧，友善对待身边每一个人，尊重不同的生活方式，认真珍惜鲜活的生命。
2: 这份地球居民说明书简单又有深意，原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建设世界的小小超人，可你们发现了吗？说明书里没写的是人口带来生机，也需要我们共同守护平衡，善待老人，关爱孩童，尊重每一个普通人，才能让家园长久温暖。
1: 我曾经看过不同城市、不同乡村的照片，各地生活着不同样貌、不同习俗的人们，每个人眼里都藏着独属于自己的生活星光。可后来我懂得，正是无数不同的生命相融，才有丰富多彩的人类世界。就像说明书里说的，人人平凡却人人珍贵，但其实
2: 我们彼此依存，缺一不可。接下来让我们用一首写给万千生命的长诗《人间漫地缘》，把对世间所有生命的珍视轻轻说给世界听。
4: 我是陈芷叶。
5: 我是叶嘉乐。我们今天朗诵的是人间漫地缘。
4: 人间也是时光的漫地缘，把第一声啼哭装进千家万户的窗台，把孩童嬉闹写成街巷鲜活的日记，把各行各业的耕耘加进岁月厚重的相册。
5: 你总说世界人情熙攘，却忘了每一张面孔都是独一无二星光。
4: 记得清晨热闹的集市，不同商贩热情邀。

0: 和，撑起城市日常。记得校园里各色伙伴，性格各异，彼此相伴，共享少年时光。
1: 你把家家户户拼成人间烟火，说人人相守，世界才会温柔。
0: 你让不同生命相遇相知，让岁岁年年都拥有温暖底色。
1: 世界，
0: 我想把所有人的辛劳折成纸船，放进温柔的溪流，把人间烟火串成风铃，挂在大地每一处窗口。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我想看见最初每一个心声，告诉他，往后漫长岁月，你的存在会成为世间一抹独有的光亮。
2: 听着大家的朗诵，我仿佛看见诗里的纸船载着万千普通人的奔波飘向远方，风铃在大地各处轻轻作响，那是人间烟火在摇晃。原来人口富裕世界无间生机，无数生命早就在时光里写下了无数封信，是集市的喧闹，校园的欢笑，各行各业默默的耕耘。
3: 就像世间每一个平凡人把自己的微光全部融进人间烟火，让我们在热闹鲜活的世界里慢慢成长。而恰逢世界人口日，我们终于懂得，人间时光札记里每一个鲜活生命都是无比珍贵的密码。
2: 下面请欣赏四一班叶子欣带来的 F 大调奏鸣曲。

0: 世界也许我们很少深思人口的意义，但千千万万普通人的付出与陪伴早已刻进我们生活的每一段年轮。
1: 愿世间每一个生命都被温柔善待。

0: 同学们，让我们把这份藏在七月烟火里的真事，变成今天最温暖的约定。我们一起说，
1: 珍爱每一个生命，共建美好人间。
2: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3: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阴，午后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可伴有短时暴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阴，午后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可伴有短时暴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气象节目播送完了。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4: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3: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5: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捐。
4: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6: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的很，全省可只有14家。
4: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6: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7: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3: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
8: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衢州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

0: 结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
1: 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四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药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振华家电城空调冰箱以旧换新开始了，名牌大 1.5 匹空调国补换新价999元，对开门大冰箱国补换新价1599元，美的海尔等名牌热水器、油烟机、节能灶厂价直销。振华家电城是省级先进单位，是拥军联盟单位，退伍军人凭证件还可享受优惠，价比电商，价比全城，振华家电服务更好，价格更低。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2: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无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无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3: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4: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3: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4: 碾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3: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4: 江郎山下黄秋葵。
3: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5: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3757030806。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6: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

0: 104.7，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你安排的：首先是聚焦三农专栏，青年入乡实践站点，激活乡村振兴青春引擎；接着是乡村采风，从舌尖暖到心尖，共享食堂守护老人家门口的幸福。先请听聚焦三农专栏，青年入乡实践站点，激活乡村振兴青春引擎。
0: 聚焦三农。
2: 近年来，我市持续搭建人才培育平台，汇聚青年奋进力量，依托青年入乡实践站点，吸引青年投身乡村运营、电商营销、特色种养等乡村发展多元领域，为乡村振兴注入青春动能。在大城乡早田饭村早田桃园内，主理人许天红正有条不紊地筹备各项事宜，准备迎接下午预约前来体验陶艺的一群小顾客。许天红去年大学毕业，今年五月，他和其他六名伙伴们来到了早田饭村，打造了一个以陶瓷体验为主，以及相关文创产品设计与开发的陶瓷作坊。这群朝气蓬勃的年轻人，正是早田饭村青年入乡实践站点的成员。早田桃园主理人许天红，
3: 因为当时乡政府给的3年免租以及一些硬装啊一些补贴啊政策，然后再加上这里的环境优美，离江南市区还比较近，我想的是有搞头的，所以我就过来了。
2: 早田饭村是市农业农村局今年新建的青年入乡实践站点之一，村里盘活闲置农房，打造了青年创业空间，并引入特色业态，同步招引运营团队操盘文旅市集项目，推动乡村运营市场化。早田饭村党总支书记陈建明，
4: 也就是想让这些刚毕业的大学生能够在江山路点，在本村或者这种地方能够有事情干，把他们学到的东西能够展现出来。
2: 除陶艺体验项目外，团队青年各展所长，正着手开发江山麻饼、村庄 IP 早田爷爷系列文创产品，同时在工坊内增设咖啡、甜品、休闲区域。空闲时间，他们还通过直播为陶瓷作坊和村庄吸引流量，增加名气。虽然刚开张一个多月，但他们已有不少收获。早田桃园主理人许天红，
3: 带了一批60多号的书法研学机构啊，以及一些散客，因为散客他有时候客带客也来玩了好多次。
2: 青年借力文旅文创，跑出乡村发展新赛道，而另一群年轻人则把奋斗舞台搬到田间地头。在浙江西陇人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水稻种植基地，徐洪生正跟着农技专家学习晚稻插秧后的田间管理工作。去年六月，徐洪生从山西农业大学硕士毕业，今年三月，他正式成为西陇人公司青年入乡实践站点招募的入乡青年之一。西陇人公司水稻种植技术员徐洪生，
5: 我是作物育苗育种，像两位师傅的话都是就是农技方面的专家，农业方面就是经验丰富，然后的话给了我很多专业方面的那个指导，对我的成长方面是很帮助是很大的。
2: 围绕年轻人进得来留得住，西陇人公司青年入乡实践站点全方位优化服务保障，为他们提供免费食宿，举办生日会，增强归属感。同时搭建平台，组建导师团，全程指导入乡青年掌握田间管护、品牌运营等实操技能。目前该站点已吸纳8名青年扎根就业，成为企业发展新生力量。公司办公室主任严崇慧，
6: 市场比较活跃，技术方面虽然是理论知识有，但是也通过实验这些项目的搞的话，能够增强我们企业的后劲嘛。
2: 为系统化培育入乡青年，我是坚持引育并举，搭建校企实践平台，依托导师帮带专题培训赋能入乡青年，同时鼓励青年深耕乡村产业与文旅项目，释放创业活力，完善入乡青年生活保障，宣传青年榜样，鼓励青年参加创业创新赛事，向上

0: 争取项目支持，多措并举优化环境，吸引青年扎根乡村干事创业。市农业农村局人事教育负责人金超：
1: 从去年开始到现在的话，其实我们整体的招引青年通过15个站点，目前来说应该已经有将近200个青年了。
2: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3: 有听众朋友问，异地搬迁过程中采用联建房进行安置的农户，其安置资金怎么来拨付的呢？
4: 这个问题，据我们向扶贫办相关工作人员咨询啊，异地搬迁中采用联建房进行安置后，安置资金的拨付要经过这么一些程序。
3: 首先，农户在安置后3个月内必须拆除原居住地房屋，然后由搬迁地乡镇进行验收，并填写江山市异地搬迁农户老屋拆除验收单，附农户房屋不动产权证、拆前拆后的照片，上交江山市扶贫办，由江山市扶贫办核定补助金额发给安置地乡镇，由安置地乡镇通知农户缴纳宅基地款房款，缴款的同时抵扣宅基地款房款。在这当中，农户还需要填写江山市异地搬迁农户财政补助资金报账审批表，附农户抵扣款清单，最后由安置地乡镇将抵扣的农户补助款上报扶贫办审核，扶贫办财政局审核后下发资金拨付文件。
4: 资金的拨付需要严格的审核和一定的时间，希望异地搬迁的农民朋友们啊，主动对接相关政策，严格按规定程序办事，早日享受到相应的权益。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从舌尖暖到心间，共享食堂守护老人家门口的幸福。
2: 乡村采风，
0: 腿脚不便，做饭饭难，是不少留守老人的烦恼。如今，一间间共享食堂在江山乡村落地生根，不仅饭菜营养均衡、可口实惠，还能以菜换餐，免费送餐上门。江山用一口热乎饭，把养老变成了一件幸福事。一大早，石门镇西底村的几位村民提着刚从地里采摘的新鲜蔬菜来到共享食堂，准备用菜换饭钱。
5: 毛医生阿姨的空心菜5.8斤。
6: 5.8斤，
5: 对。
0: 鸡蛋、油麦菜、苋菜，这些村民家里吃不完的农产品，共享食堂按不低于市场价折现后，充值进他们的就餐卡中。今年71岁的江春亮独自一人生活，在共享食堂吃饭，每餐需4.5元。通过以菜换餐，他只需将自家地里的蔬菜送到食堂，就能抵扣饭钱。既减轻了经济压力，又解决了吃饭不便的问题。石门镇西底村村民江春亮：
7: 是我们这些吃饭的，没有师傅种点菜，在这里去扣点饭钱。
0: 石门镇共享食堂于2022年10月开业，主要服务集镇所在的3个行政村，共10000多人口，每月就餐村民有5000多人次。考虑到村里不少老人闲暇无事，喜欢种一些时令蔬菜，但是自家又吃不完的实际情况，2023年食堂创新推出了以菜换餐的服务。石门镇共享食堂负责人毛有芳：
8: 让他平时过来吃饭的时候，我们那个菜谱都放在那里的，他们看到今天要送什么菜，然后他就回去把自己家里种的菜有剩余的，他拿到我们食堂来卖给我们食堂。我们一个月大概就是老年来拎过来的菜，大概可能是500-600块左右。
0: 不过菜收上来不能直接烧，得先过一道安全关。为做好食品安全的源头把控，共享食堂专门设立了食品检测室，对收购的农产品严格把关，让大家吃得放心。石门镇共享食堂负责人毛有芳：
8: 因为老年人的身体很重要，我们要为他们健康负责，合格以后然后才给老人收。
0: 中午11点多，共享食堂开始热闹起来，后厨工作人员已将饭菜准备妥当，大家有序排队打餐后，对着摄像头刷脸便完成了支付。食堂的支付系统提前录入了就餐人员信息和对应的就餐金额，无感支付十分方便。 90岁的周诗英老人，子女常年不在身边，是共享食堂的常客。他每天按时在食堂就餐，吃得饱，吃得好，晚年生活格外舒心。石门镇西底村村民周诗英：
5: 这里吃饭很方便了，人家里也不要走，到这里吃饭呢，吃得好，也好吃，做的是那很高兴的。
0: 针对部分行动不便、难以出门的高龄老人，石门镇共享食堂还在共享服务上持续加码，推出了共享送餐服务，一支小分队，一辆送餐车，让老人们足不出户就能吃上热乎可口的饭菜。
6: 来来，放松着了啊，可以吃饭了。那送饭好吗？
0: 以菜换餐，送餐上门。石门镇共享食堂用一餐餐热饭，一份份贴心，化解了乡村老人的就餐困扰，更用贴心、安心、可持续的服务托起了老年人稳稳的幸福。
4: 除了解决老人吃饭这件事，如今江山市石门镇共享食堂又迭代升级，成立了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打造了集日常就餐、生活照料、文化娱乐等一站式的暖心服务阵地。在与石门镇共享食堂的同一个院子里，81岁的毛增慧老人正和其他村民一道在书画阅读室提笔练习书法。退休的他一有空就会来这里以书会友。石门镇延陵村村民毛增慧：
9: 我们退休的人呀、也和很多一个老同志啊，写写诗，看看书，看看报纸，等他们聊聊天，谈谈我们的一个故事了。我在这里了，很高兴，一个星期参加好几次来。
4: 在丰富老人精神文化生活的同时，石门镇积极探索长效运营之路。继以菜换餐成功实践后，共享食堂又打造12亩共富菜园，鼓励老人自种自采，蔬菜供食堂使用外，剩余的由江山市供销社收购，收益反哺食堂运营。参加劳动的老年人按劳动时长获得慈善积分，可在石门镇的康养服务点兑换理发、按摩等服务，让老人在劳动中享乐趣、得实惠。石门镇西底村村民周爱玉：
10: 到这里来理发，他免费帮我理发了吗？是吧？这里睡觉要吃的也可以免费吃了吗？
4: 依托这些暖心举措，石门镇进一步整合资源，以共享食堂为核心载体，打造嵌入式居家养老颐养乐园，为老年人提供临时托养与长期托养服务。康家助老服务部工作人员陆春燕：
11: 我们这的老人呢，基本都是本村的，因为这里比较近，也比较方便，他们喜欢住在这里，对他们的孩子啊，各方面也减轻不少不必要麻烦。
4: 从解决一餐热饭到打造家门口的生活乐园，截至目前，石门镇已累计为5000多位村民提供就餐、心理疏导、帮扶关爱等服务。石门镇共享食堂是江山养老服务提质升级的生动缩影。江山市还搭建好管家智慧助餐监管平台，将全市共享食堂纳入统一管理，根据系统就餐人次确定补助金额，无需各点位提交证明材料，让费用结算、资金拨付有据可依，确保资金使用，实现全流程监管，补助政策精准落实。目前江山市常态化运营共享食堂243家，月均用餐13万人次，助餐覆盖率达96.57%。江山市民政局局长吴正荣：
12: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优化驻仓的网络，让我们的山区老人实现家门口的幸福养老。
4: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桌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理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圈。 践行五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四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

0: 车场、武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1: 防溺水，安全玩水小攻略，一起来看看吧。
2: 暑假出去玩，河边玩水好有趣。
3: 野外河湖水库，水底有淤泥和水草，暗藏深坑，非常危险。想要玩水，一定要去有救生员的正规泳池。
4: 孩子玩水一刻不能松懈，千万不能脱离大人视线。玩水需要大人一对一全程看护。
3: 小朋友力气太小，盲目救人只会双双遇险，岸上大声呼救，用工具救援才是正确做法。
5: 没有热身容易抽筋、打闹、憋气及一腔水溺水，下水前做好热身，文明玩水才安全。
2: 抓到鱼了，救命啊，救命！
3: 意外落水，慌乱挣扎，越挣扎下沉越快，放松全身，把头仰起来，让口鼻露出水面，保持呼吸，大声呼救，
2: 救命，
3: 静静等待救援。
2: 救命！
0: 遇到溺水险情不要慌乱，立刻拨打110、119、120报警求助，准确说明事发地点，争取最快救援。
6: 安全防溺不放松，让我们一起清凉一下。
7: 振华家电城空调冰箱以旧换新开始了，名牌大 1.5 匹空调国补换新价999元，对开门大冰箱国补换新价1599元，美的海尔等名牌热水器、油烟机、节能灶厂价直销。振华家电城是省级先进单位，是拥军联盟单位，退伍军人凭证件还可享受优惠，价比电商，价比全城，振华家电服务更好，价格更低。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
8: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7: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阴，午后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可伴有短时暴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阴，午后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可伴有短时暴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气象节目播送完了。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9: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7: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9: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

0: 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1: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0: 老妈放心，忘不了。
1: 溺水井中时常明，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0: 热爱生活，关爱他人，反对邪教，崇尚科学，勤学习，促进和谐，谋发展。
1: 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午后一点，你是否昏昏欲睡？音乐就是最清新的薄荷糖，帮你提神醒脑。
2: 辛弃疾生于金国，少年抗金归宋，曾任江西安抚使、福建安抚使等职，后被主和派排挤，退隐山居。1207年病逝，追赠少师，谥号钟鸣。辛弃疾词风激昂豪迈，风流豪放，代表着南宋豪放词的最高成就。现存词600多首，有词集《稼轩长短句》等传世。让我们通过这本书来了解一下这位词中飞将军的生平历程吧。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第26集。从地图上看，京口在健康下游，位于长江京口，北边比邻扬州，是军事要冲，战争前沿，兵家必争之地，战略位置上仅次于南宋陪都健康。把辛弃疾放在这个位置上，似乎是信任和倚重，但辛弃疾此时想要的是朝中为官，统筹北伐，镇江方隅之地远不是他的意愿。后来北伐的事实也证明，镇江并不是主战场。辛弃疾镇守镇江，其实是被边缘化了。辛弃疾上任时，因为没有能待在中央，有一些遗憾，但并不愿放弃这个一生唯一一次参与北伐的机会，所以还是欣然上任。尽管辛弃疾不能做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但在其位谋其政，他还是积极有为的。辛弃疾在镇江任，主要是规划筹备北伐。辛弃疾认为，北宋过去的部队积弊太深，战斗力太弱，主张创建一支新军。他准备从宋金边境招募，因为边境的人经历战争比较多，右则走马避弓，长则骑河为道，民风彪悍，作战勇敢，而内地的人习惯耕田种地，听到征鼓响声已经胆战心惊，更不用说上阵作战刀枪相向了。辛弃疾准备了10000领士兵服，等着招募丁勇，陈列江上以壮国威。除此之外，辛弃疾还密集地向金国派遣间谍，为北伐收集情报。在这方面，辛弃疾舍得花大价钱，为间谍提供丰厚的经费和赏赐，所以获得的情报准确详尽。他派遣的间谍一直侦探到幽燕、中山，并且他派遣多路侦探，收集的情报相互印证，防止间谍偷懒谎报。在镇江，辛弃疾曾读到宋高宗绍兴31年拟定的诏书草稿，这一年对于辛弃疾是一个重要的转折之年。金国完颜亮南侵，金宋采石矶大战，辛弃疾在山东起义，这份诏书的内容是宋高宗打算御驾亲征，当然诏书

最终没有下发，宋高宗也没有亲临战场。读到这份诏书，想起四十多年来的屈辱，辛弃疾心潮起伏，久久不能平息。他悲愤地在诏书草稿上题跋：使此诏出于绍兴之初，可以无世仇之大耻；使此诏行于隆兴之后，可以足不世之大功。今此诏与此鲁犹具存也，悲夫。假如高宗按这份诏书去行动，就没有后来的奇耻大辱；假如孝宗按此诏去行动，也可以建立历史上少有的大功。可惜现在这份诏书还躺在书斋里，仇敌也还在对面，这是多么可悲的事情。辛弃疾的忧愤还体现在这一时期的诗词中：长江南岸有北固山，横枕大江，山势险要，山上有亭叫北固亭，又叫北固楼，登亭远眺，不仅江水浩渺，而且依稀可见江北风景。群山逶迤，草木葱郁，天地苍茫，仿佛中原。靖康之后，南渡官民思念家乡，常常登楼怀远，因此又将北固亭称为北固亭。辛弃疾登上北固亭，畅想着北伐胜利那一天，终于可以踏上故乡的热土，再见中原河山，不仅心潮澎湃，提笔写下一首《南乡子》：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帐未休，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此人想起了江南的英雄孙权，在风起云涌的三国时代，能够以一隅之兵力，能够与曹操、刘备等枭雄三分天下，真正能够称得上英雄。生子当如孙仲谋是曹操对孙权的赞誉。曹操率大军伐吴，临江官兵，与孙权相持一月有余，不能取胜，于是英雄相惜，感叹生子当如孙仲谋。此人渴望有孙权一样的英雄横空出世，坐断江南，北取中原，报仇雪耻。然而事实上，理想丰满，现实残酷。辛弃疾归正人的身份，又与政敌交好，都让韩托胄对他有所顾忌。韩托胄不愿手下有个资历深厚、威望高峻、性格倔强、难以驾驭的潜在对手，所以在利用完辛弃疾后，过河拆桥，多次在宋宁宗面前进谗言，诋毁辛弃疾年事已高，不堪大用。恰在这时，辛弃疾推荐过的一位官员犯了罪，韩托胄便将辛弃疾连坐，追究他举荐不当，将辛弃疾由朝衣大夫降为朝散大夫，免去镇江知府，迁任隆兴知府。这对辛弃疾无疑致命的打击，一生抱负，最后是一次施展的机会，就这样被断送，焉能不恼恨激愤？千古功业何为凭，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即将离开的时候，再次登临北固亭，辛弃疾愤懑，写下《咏玉乐·京口北固亭怀古》：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雾谢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冤家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府里祠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他再次想起孙权，这次直接感慨英雄无觅，孙权这样的英雄现在找不出来了。

则然还想起了另一位雄居江南的英雄季奴。季奴是南朝宋开国皇帝刘裕的小名，刘裕曾以京口为根据地，虚平内乱，取代东晋江山，刘裕还两次领兵北伐，先后灭掉南燕、后秦，收复洛阳、长安等地，金戈铁马，企图万里如虎，写的就是刘裕北伐的壮举，后人多用这两句形容所向披靡的英雄气势。金戈指武器，铁马披着铁甲的战马，冷兵器时代金戈铁马都是精良的军事装备。刘裕这样的壮举最后也归于平淡，如今只剩下斜阳草树寻常项目。下篇继续用典，宋武帝刘裕的儿子刘义隆也有其父之志，但却无其父之才，他三次北伐均无功而返，第二次北伐还被北魏国反攻，直到长江沿岸，国力损耗严重。刘宋大将刘兴祖曾向刘义隆建议，率一支骑兵出山东，占领中山，守住太行山险要，将北魏遏制在山西和燕山之北，这样中原不战自溃。刘宋北伐成功，这条建议与辛弃疾北伐设想相似，但当时刘义隆没有采纳刘兴祖建议，辛弃疾的谋略也不被朝廷重视。辛弃疾感同身受，很容易想起这段历史。袁家是刘义隆的年号，三次北伐就发生在袁家年间。狼居胥是一座山的名字，汉代时在匈奴境内，霍去病征匈奴，到达狼居胥山，在这里举行封禅祭天，庆祝胜利。刘义隆立志北伐，有意像霍去病一样封狼居胥，但力不能逮，最终仓皇逃窜，眼看着敌人兵临城下。历来对这一典故的用意解释争议颇多，一部分认为这是映射隆兴北伐失败的故事，告诫朝廷不要轻敌冒进。大多数人认为韩托胄急于求成，准备不足，草率行事。此人凭敏锐的洞察力预言此役必败，因此深感忧虑。隆兴北伐虽然失败，但有很强的积极意义。辛弃疾在九议中对隆兴北伐进行了肯定，所以这里不可能用袁家北伐映射隆兴北伐。自朝廷从浙东召回辛弃疾的那天起，辛弃疾就不遗余力支持北伐，没有任何资料表明他主张北伐应该谨慎缓行。那么辛弃疾用刘义隆北伐失败的典故到底是警示什么？辛弃疾对即将进行的北伐是真心支持的，但正如殿前赵队所言，他认为北伐应该由元老大臣来主持，希望自己在北伐中发挥主导作用，而后先是受到朝廷冷落，现在又被弃之不用，干脆调离前线，自然心绪难平。他忧虑的是，没有自己这样的元老大臣发挥作用，凭借韩托胄这样的肤浅之辈，北伐将岌岌可危。哼，韩托胄虽然权大，在真枪真刀面前苍白无力。接下来，此人回忆自己的战斗生涯，43年前，正是辛弃疾如火如荼抗金杀敌、渡江南归的岁月。他从硝烟弥漫中走来，受过战火洗礼，受过阵前锤炼，是一位有资历的合格将军。此人用43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告诉朝廷自己最有资格、最有能力参加到抗金北伐的战役中。可看回首，佛离祠下一片神鸦社鼓一句。佛离是北魏皇帝拓跋道的小名，正是这个拓跋道反攻刘义隆，直打到扬州城下，以马长江。拓跋道在扬州瓜埠山上建立祠庙，
后人称为

0: 佛离茨。佛离茨本是侵略者的象征，而如今老百姓早已忘记800年前的战火，反而将侵略者的战火变成了香火。无疑，此人用佛离茨讽喻南宋君臣已多年不食风烟，最后此人将词的主旨落脚到自己身上。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我老了吗？没有。还能战斗吗？当然能。廉颇是战国时赵国的常胜将军，年龄大了，赵王担心他不能继续带兵打仗，特意派人探查他的饭量，以此推断他身体状况。此人以廉颇自比，不仅在比年龄，更是在比军事能力。这是辛弃疾在被弃之不用时的牢骚词，也是向朝廷最后表白的请战书。辛弃疾的《咏玉乐》传到朝廷，韩侂胄不乐意了，这不分明是对我不满，明朝暗讽吗？战还未达，先乱军心，当斩。但是北伐是国际性事件，尽管大家心知肚明，毕竟没有公开，没有办法以匪善名义治罪，于是韩侂胄指使言官旧事重提，弹劾辛弃疾好色贪财淫行聚敛，免去辛弃疾知龙兴府的新职，改授提举充右官的空名。这样辛弃疾还没有到江西上任，就再次被罢官归耕，回到瓢泉。剔除了辛弃疾这个绊脚石，韩侂胄认为北伐时机已经成熟，正式开启北伐历程。叶氏是大儒，韩侂胄希望叶氏能够写一篇北伐檄文。战争中檄文起到争取人心鼓舞士气的作用，历来战争的指挥者都非常重视。但叶氏反对韩侂胄发动北伐，断然拒绝了这个要求。不仅如此，叶氏还向宋宁宗上书，称北伐十分危险。朝野有识之士也纷纷发出反对声音。武学生华岳上书说，听说要北伐，民众彷徨四顾，仿佛马上就要家破人亡。举人家眷悲痛啼哭，不愿亲人赴汤蹈火，整个民间惶恐不安。华岳将矛头直指韩侂胄，指出韩侂胄位居极品，专职权柄，攻取贿赂，卖官鬻爵，忤逆僭越，包藏祸心。华岳又把朝臣痛斥一番，平庸猥琐，阿谀谄媚，依附权贵，结党营私，为之托胄，不知君父，难以托付大事。华岳认为北伐必败，将帅庸愚，军民怨怼，马政不讲，其势不熟，豪杰不出，英雄不收，溃粮不封，行变不顾，山寨不修，堡垒不设，吾虽带甲百万，欲享千里，而师出无功，不战自败。万一国家守势昌谋，则将帅内魁，士卒外叛，肝脑万民，血刃千里。宋宁宗自然不会听信华岳，韩侂胄更是恼羞成怒，直接将华岳打入了大牢。凡是反对意见，一律打压，一律封杀。于是宋宁宗再也听不到不同声音了。公元1206年，南宋宁宗开禧二年五月，南宋不宣而战，发动北伐。宋军攻击的战线遍及江淮，东到淮南东西路，西到襄阳、唐州、邓州。战争过程很简单，几乎没有波澜。宋军一接触金军就纷纷溃退，从东到西全线溃退，一败涂地，不可收拾。金军趁胜反攻，不久真州失守，扬州失守。更加糟糕的是，在蜀地、汉中、陕西等地拥有兵权的宋将吴曦趁机反叛，投靠金国，自称蜀王。南宋不仅输掉了面子，也输掉了里子。开禧北伐即败，怎样收拾残局？这时候朝廷又想起了辛弃疾。1206年末， 南宋朝廷将辛弃疾职名晋升为龙图阁待制，紧急召往京城临安，次年春天任命他为兵部侍郎。宋代兵部并无太多兵权，侍郎也只是兵部副职，但这个职务也是辛弃疾曾经梦寐以求的，不想在开西兵败之时却得到了这个职务。很明显，朝廷并不是打算让他重整旗鼓，而是为了对汹涌澎湃的问责民意有所交代，进行安抚。辛弃疾并不是傻子，不能为韩托胄做挡箭牌，况且他的身体状况也确实不允许他再出任实质性的职务。于是他坚决地反复地上书立辞，终于辞掉了这一任命。他作一首《瑞鹧鸪》，表明不愿出仕的心迹。七思溪上日千回，樟木桥边酒数杯，人影不随流水去，醉颜重待少年来。书蝉响色林欲静，冷蝶飞清菊半开。不是长青终慢逝，只缘多病又非才。词通篇好像都在写景，写七思瓢泉世外桃源般的生活，自己在七思的溪水上消磨时光，在樟木桥边的酒杯里蹉跎岁月。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却没有改变一个人，那个人醉里鹤发童颜，仿佛青春少年。七思树林幽静，鲜花烂漫，真是个隐居的好地方。不是我不想离开这里，傲慢使人，只是没有经世的才能，却又多病的身子。看起来此人似乎很快乐，但最后一句暴露他心中的无奈，多病又非才。辛弃疾曾以廉颇自比，如今却自嘲非才，内心充满着悲哀。他在《带湖》曾写道，如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好个秋。这首《瑞鹧鸪》，此人写七思美景，非为陶醉，实在是却道天凉好个秋啊。南宋朝廷面对金国强大的兵力和压力，没有办法，只好求和。这次金国提出极为苛刻的条件，除了土地、绢帛、钱民之外，还要索取韩托胄的人头。韩托胄怒不可遏，只好硬着头皮继续打。不过，朝中反对势力已经不允许韩托胄再胡作非为。宁宗皇后杨氏与野心家史弥远相互勾结，于1207年11月3日将韩托胄秘密杀害。此后，史弥远逐渐掌握了朝廷权柄。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噔噔噔，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花爷，欢迎您继续收听。
6: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

0: 寒土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1: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漏注意，自乱漏子行引的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漏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青，出的红灯你漏停，绿灯光夜最通影，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江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江路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映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林切，母白母金落了头，扣切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切飘飘浪，实际准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形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干不尽，光脚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去水怪，重车指向富贵乱，学切滋味有蒙圈，福楼随便可干切，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玩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贵了，水怪不翻楼火下，平平安安更重要。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5: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6: 辛弃疾生于金国，少年抗金归宋，曾任江西安抚使、福建安抚使等职，后被主和派排挤，退隐山居。1207年病逝，追赠少师，谥号钟敏。辛弃疾词风激昂豪迈，风流豪放，代表着南宋豪放词的最高成就。现存词600多首，有词集《稼轩长短句》等传世。让我们通过这本书来了解一下这位词中飞将军的生平历程吧。
7: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8: 一路听天下。
9: 没精力看电视，
10: 没人陪看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1: 第27集。次年九月，即肃宁宗嘉定元年，史弥远与金国议和，金宋叔侄相称，改为伯侄相称，岁币由20万增为30万，另加犒军银300万两。而这时辛弃疾已经去世近一年。辛弃疾拒绝兵部侍郎役之后，身体每况愈下，只好安心在千山养病。这期间，韩托胄多次想要启用辛弃疾执政危局，表奏辛弃疾为枢密院都城址，要他再赴临安议事，但辛弃疾已病入膏肓，难以成名。公元1207年10月3日，南宋宁宗开禧3年9月初10，辛弃疾病逝千山瓢泉新居，时年68岁。临死前，辛弃疾上大呼杀贼数声。辛弃疾去世后，被葬于千山县南15里的阳原山。次年嘉定和议后，史弥远掌握了朝政大权，开始清算韩托胄。辛弃疾因为迎合其北伐，被削去一切荣誉职务。宋理宗绍定6年，公元1233年，辛弃疾去世26年后，朝廷追赠他光禄大夫。宋光宗德佑元年，公元1275年，辛弃疾去世68年后，朝廷追赠其少师，是钟敏。宋度宗咸淳3年，公元1267年，辛弃疾去世60年整。当朝使馆校刊谢方德过千山，住在一间寺庙里。入夜，谢方德听见有一种声音若隐若现，仿佛呜咽怨愤。谢方德大惊，唤来庙里的僧人问询，得知附近有辛弃疾墓。谢方德再仔细听，那声音却是在为辛弃疾鸣不平，声音从昏暮一直到夜半不止。谢方德于是秉烛作文，写下祭辛稼轩先生墓记，一直写到天色将晓，这时怨愤之声才消失。谢方德这篇祭辛稼轩先生墓记对辛弃疾给予崇高的评价。公精忠大义，不在漳中县，岳武墓下。一少年书生，不忘本朝，痛二圣之不归，悯巴陵之不嗣，哀中原子民之不行王化，解豪杰志斩鲁国，窃中原还君父。公之志谈判大矣，更经死，公家笔者无畏，犹能擒张安国归之京师。有人心天理者闻此事，莫不流涕。史公生于异族，太宗时必旬日取宰相，入仕50年，在朝不过老从官，在外不过江南一连帅。公末，西北忠义始绝望，大仇必不复，大耻必不雪，国事远在东晋下，50年为宰相者皆不明君臣之大义，无则焉耳。忠献是张俊的谥号，武穆是岳飞的谥号。谢方德将辛弃疾比作张俊、岳飞，是非常高的评价。可惜这样忠义之士，在朝中只是个从官及副职，如大理寺少卿以及未上任的兵部侍郎等，在外也不过是个帅臣。从辛弃疾后期从朝议大夫降到朝散大夫看，其职级是比较低的。在谢方德看来，辛弃疾这样的人才，如果放到宋太祖、宋太宗这样的开国皇帝手下，必定早早做了宰相。无独有偶，清圣祖康熙看到辛弃疾的事迹，和谢方德几乎有相同的评价。君子观弃疾之事，不可谓宋无人矣。

0: 策患高宗不能驾驭之耳，使其得周宣王、汉光祖，其功业悉之是哉。周宣王和汉光武帝都是所谓中兴之君。此人的不幸大多在于总有抑郁集结于心，此人的幸运在于总有一种力量传递到后世。辛弃疾以气节自负，以功业自诩，心目中的自己应该金戈铁马，喋血沙场，然而沙场近在咫尺，却难以策马扬鞭，最终以辞章传世。辛弃疾一生传世辞章620多首，是宋代留下辞章最多的词人。辛弃疾南渡前作品没有传世，南渡后作品已经相当成熟，辞章的创作基本没有显露出青涩期，但在南宋词坛成为一面旗帜是戴湖时期。他在戴湖作词228首，是他创作的高峰期。这个时候他的词不仅有豪情，也有郊游、隐逸、景致、抒怀、田园等，题材广泛，内容丰富，风格多样，奠定了他词坛大家的地位。这个时期他的入室弟子范开将他的部分词作汇编成集，取名《稼轩词甲集》，这是辛弃疾出的第一本书。古人出书不易，词人作词时有时随口吟出，大多数情况还是笔墨写在纸上，无论哪一种都非常容易遗失散落，能集中起来不容易，即便收集起来需要一一校对更正，按时间按内容排序，还要手抄一编装订成册，这就很费功夫了，没有一位行家里手是做不来的。宋代已经有活字印刷，所以装订成册的书稿复印要刻字排版，又是一番功夫，更要命的是活字印刷是稀缺资源，代价昂贵，一般文人无法承受其代价，苏轼这样的大官也印不起自己的册子。由他的粉丝当朝驸马王申组织人马收编校刊，赞助印刷，出一本集子是古代文人的人生大事。稼轩词甲集1188年刊印，是年辛弃疾49岁。范开专门为稼轩词甲集作序，序中提到辛弃疾挥毫未尽而刻征藏去，可见当时辛弃疾的词已经广为流传，成为人们争相收藏的艺术珍品。辛弃疾词风严惩苏轼一派，被称为豪放派，但辛弃疾并非有意学习苏轼，而是他要表达的感情决定其词作主流风格豪放，他的词风不是学习来的，是自然流露，达到了内容与艺术的高度融合。譬如他渴望抗金北伐，所以才有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这样的豪健之语，他回忆青年时战场杀敌的场景，所以才会壮岁旌旗拥万夫，少年横槊气平陵的气势轩昂之作。辛弃疾与苏轼都曾任高官，但遭遇不同，苏轼因诗惹祸，险些命丧乌台，而后多次被贬，置身于荒蛮之地，只好用乐观的态度彻悟人生，所以他的豪放中透露着超脱和旷达。辛弃疾没有遭受太多人生磨难，但家仇国恨郁结于胸，其志向难以实现，这使他的很多词作充满忧愤悲壮的色彩。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读这些词作让读者感到心酸而壮烈。然而辛弃疾词作绝非只有铁血的一面，很多时候也柔情似水，他有一些写女子相思的词就格外的浓烈。春宵睡重，梦里还相送，枕畔起寻双玉凤，半日才知是梦。依从麦翠人寰，又无音信经年， 却把历来做水流也流到一边。温婉娇艳，哪里有大英雄气概？孙明时耽于情爱的少年公子，还有清月案袁熙，他们的风格似乎更接近婉约词。辛弃疾的乡情词清新脱俗，别有一番风情。无论是亮三点山前七八个星外，还是斜竹杖更芒鞋，珠珠粉粉也齁开，亦或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最喜小儿王赖，溪头卧剥莲蓬，都充满了生活情趣。辛弃疾与苏轼是宋词的两座高峰。词这种文体出现时，一般是歌咏归怨闲愁、离伤宴情，政治社会的重大题材则是需要用诗去表达。到了苏东坡，大笔淋漓，浓墨易酣，没有题材不能入词，词的境界始大。苏轼对词的一大贡献是用写诗的手法写词，以诗为词。辛弃疾在苏轼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词的艺术表现形式。在辛弃疾笔下，乡俗俚语也可入词，如歇底式误人呢，不成真个不思家，还有些语气助词也进入词中，如不知云者为雨，雨者云乎，有些问答入词，如昨夜松边醉倒，问松我醉如何，只疑松动要来扶，以手推松远去。当然，以文为词不仅表现在遣词用语上，还表现在句式章法的散文化。辛弃疾词的另一个特色是大量应用典故，以他最为著名的《咏玉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为例，先后用了孙仲谋处、寄奴曾住、袁家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固、佛离祠下、廉颇老矣等典故，典故的密集程度其他词人所鲜见。使用典故，大多数历史知识稍微薄弱的读者离开注释就读不懂，这是许多人诟病他的词作。就在当时，一些学者词人就颇有微词，秋柯曾当着他的面表达不满，他的超级粉丝当时的词人刘克庄也说，晋岁放翁稼轩一扫先觉，不是斧凿高则高矣，但时时掉书袋。要是一匹掉书袋，就是卖弄学问，故弄玄虚。二十世纪倡导白话文后，历史离人们愈来愈远，典故也愈来越难懂，许多人因此对辛弃疾望而生畏，确实影响了辛弃疾词的普及。但是辛弃疾用典是才学和心气自然勃发的结果，别人认为晦涩难懂的，对于他来说只是随手拈来。只能说辛弃疾确实读书较多，不是常人所及吧。另外，南宋因为半壁江山，辛弃疾用典也多选取中国分裂时的史实，如三国六朝。如果了解了三国六朝的掌故，新词阅读起来障碍就会减少许多。辛弃疾是南宋的词坛领袖，许多词人集聚在他的周围，词风和创作技巧受辛弃疾影响，被称为新派词人。跟他有过交集的如陈亮、陆游、刘过、秋柯等，不管年龄老幼，在词上都是他的小跟班。后辈词人如刘克庄、文天祥、汪元亮、葛长庚、刘承翁、吴潜、陈仁杰等，继承新词传统，属于新派词后期传人。刘克庄出生于1187年，当时辛弃疾正隐居代湖，刘克庄是后期新派词人中成就最高的，由于常年贬官在外，被称为江湖词人。代表作品有贺新郎、宋陈真、周子华、沁园春、孟福若、玉楼春、戏林推等。刘承翁出身时 辛弃疾已去世15年，他对新派词有继承，也有创新。词风清空疏越，不求早逝，真挚动人。其作词数量位居宋朝第三，仅次于辛弃疾、苏轼。代表作品有《兰陵王》《丙子送春》《咏玉乐》《闭月初晴》等。新派词人是南宋词坛的主要流派，闪耀着宋词的最后光辉。新派词人特别推崇辛弃疾。刘克庄评价他，公所作大声腾沓，小声铿锵，横绝六合，扫空万古，自有苍生以来所无。其浓鲜绵密者，亦不在小宴琴郎之下，余幼皆成宋。把辛弃疾词的两种风格总结得极其到位。现代词学家夏承道先生则概括为肝肠如火，色笑如花。朱熹的再传弟子徐元杰将辛弃疾的作品誉为阳春白雪，世所共真，将他的人品比喻为瓢泉的秋水，纯净清澈。刘承翁第一次系统地研究以苏轼和辛弃疾为代表的豪放词风，他极为赞赏辛弃疾无一是不能入词，新词的语言更是纵横自肆，随手拈来。他说，自新稼轩前，用一语如词者，必且言口，及稼轩，横竖烂漫，乃如禅宗棒喝，头头皆是。又如悲家万古，平生不平事，宾置酒，但觉宾主酣畅，谈不暇顾，词至此亦足矣。人们将苏辛并论，对二人的高下也争论不休。今人元好问认为，乐府以来东坡为第一，以后便到辛稼轩。清代词人周济以稼轩见雄心，抗高调，贬翁婉，成悲凉，认为辛弃疾的成就高于苏轼。他说，稼轩不平之名，随处折发，有英雄语，无学问语，故往往丰盈太露。然其才情赋艳，词理果锐，南北两朝实无其匹，无怪流传之广且久也。是以苏辛并称，苏之自在处，辛偶能到之；辛之当行处，苏必不能到。二公之词不可同日语也。苏之自在处，辛偶能到之；辛之当行处，苏必不能到。成为辛弃疾的拥趸者，评论苏辛时的经典用语。一代词论家王国维则不偏不倚，东坡之词旷，稼轩之词豪，吾二人之胸襟而学其词，由东施之笑捧心也。王国维一向看不起南宋诗词，读辛弃疾除外。他说，南宋词人白石有格而无情，剑南有气而乏韵，岂堪与北宋人协行者，唯一有安耳。有安之家处，在有性情，有境界，既以气象论，亦有傍素波干青云之慨。宁后世龌龊小生所可以泥也。有趣的是，后人还形象地将辛弃疾比作词坛飞将军，词中之龙。清代陈世坤评，词至稼轩，纵横博大，痛快淋漓，风雨纷飞，鱼龙百变，真词坛非将军也。除了词风，大概与辛弃疾创办过飞虎军有关吧。晚清陈廷桌，辛稼轩词中之龙也，气魄极宏大，意境却极沉郁。龙是中华民族图腾，是神奇尊贵的象征，被尊称为龙是极其尊崇的评价。无论其词中的金石之音，还是后世从其词中汲取的正义凛然的力量，辛弃疾都无愧于一代词宗。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

0: 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本剧到今天为止全部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6: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7: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6: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7: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8: 哎，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9: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8: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0: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

0: 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你好，您的快递。
2: 好的，谢谢。
3: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4: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5: 好看。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

0: 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 第一次讲外婆发的微信红包，还真有点不习惯。
2: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3: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4: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5: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0: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爱生命，远离危险水域。野外水域是溺水事故的高发地。今天安全君就要和大家好好说说野外水域的危险性。野外水域有哪些？湖泊、池塘、水库、河沟、积水坑、深水潭、海边都属于野外水域。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水底情况复杂，野外水域常底泥松软，一旦陷入很难动弹，有些长有水草等植物，或有暗流、漩涡等，极易导致意外。有些水域岸边水浅，但越往中间越深，常让人不知不觉踏进深水区。还有些看起来很浅，其实是由于水的折射导致人眼产生的错觉，实际上远比人眼看到的要深得多，一旦误入极易发生危险。水层温差大，野外水域水层温差较大，水体表面与水下的温度常呈现巨大反差，贸然下水易引发抽筋。水质污染较多，野外水体中常含有细菌、污泥、微生物等杂质，水质污染较多，皮肤长时间接触或不慎喝入都会影响健康。救援困难，野外水域多地处偏僻，人员稀少，一旦发生意外很难在第一时间被发现和获救。江河无情，生命无价，务必远离危险水域。游泳或水边玩耍时，一定要格外警惕意外落水事故。一旦落水，务必保持冷静，同时采取以下方法自救。一、水母漂，屏住呼吸，全身放松，四肢自然下垂，像水母一样静静地漂浮在水面上。待需要吸气时，双手抬到下颌处，向下、向外压滑水。同时抬头吐气、吸气，再恢复水母漂姿势。二、就地取材，身边如有木板、泡沫、空矿泉水瓶等漂浮物都可以用。如把空矿泉水瓶支撑在自己的颌下，或扒住木板等，同时大声呼救，等待救援。三、仰漂，面朝上漂浮于水面，全身放松，将四肢展开，直到别人来救援。如果你会游泳，不慎落入水中时，也要尽量保存体力，或采用上述姿势，或慢慢往前滑行，并且呼救。请牢记，如果有人下水救你，千万不要慌张，要继续全身放松，始终配合救助者，直到得救。掌握落水自救方法，应获救宝贵时间。

苏瓦小姐的《去旅行》这首歌，其实我现在再来听，我觉得还好啊，没有像我听到的那么难受。像我在放这歌的时候，我家小狗就趴在它的山洞，我叫那个茶几为它的山洞，趴在底下鼻子里发出那样、那种声音。这首歌我在2007年听的时候，想到的是一个有些精致的姑娘背上背包，非常爽朗的跟周边的人说，嘿，我要出发了，去旅行了，你们保重哈。但是我今天白天听的时候，却想到的是一只生病的小猫，它可能想发出那种喵这样的声音，但发出来之后却是喵，有气无力的那种愤怒的声音。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在变，对，我承认我在变，谁不变呢？你也在变，我也在变。我们的发型，我们的穿衣风格，我们的长相、声音和性格，其实一直都在变，但我们通常只注意到别人的变化。现在要放你听的这首歌，也是我在05、06、07年那些年里特别特别喜欢的一位女歌手，甚至我有一度说她是我最爱的一位女歌手，但后来就没有那么狂热的喜欢了。她是 Carrie Ann， 这首歌很傲娇，真的很傲娇，叫做 Sit in the Sun， 你仔细听一下歌词。

0: 如果找一个词形容这首歌，我只能找到傲娇这个词，如果再加一个词的话，那就是我乐意。整首歌显得非常的享受自己目前的状态，反正就是喝喝小酒晒晒太阳。而且第一句歌词你也听得出来哈， Look at me, I'm only 17, 看着我，我才17岁啊，我才是个孩子我可以很任性的去爱干嘛干嘛的。刚说改变，我记得在一个访谈当中听许巍说，他每一次发专辑以后都会有人说啊，许巍变了，不摇滚了什么什么的，听久了之后就说爱咋咋地，反正我乐意。你的任何一个改变都会有人特别特别喜欢，有人特别特别的不喜欢。如果你每一个声音都去听的话，那你就只能被说啊，他江郎才尽了，他完全没有变化呀。有位歌手他在15年发了专辑，也有很多人在说啊，他变了，他没有当年的那种什么什么灵气啊之类了。但其实人家一直就在改变，只是可能这一次出来的时候，不管是外形上面还是在歌路上面的变化有点大。他是卢冠廷，可能在你的记忆当中，卢冠廷是不是就等于一生所爱那一首歌？但其实他写了那么多的歌，唱了那么多的歌，他在15年的专辑当中用 one take 的方式去录了当年那首《一生所爱》，好多人会说糟蹋经典呀，我们的记忆被毁掉啊之类的。哎，拜托，歌是人家自己写的，自己唱的，过了20年之后，自己换一种方式再唱一唱，有什么不对呢？您觉得不好听就听原版得了呗。总而言之，对世界多一点的宽容，对改变多一点的耐性吧。
1: 往事像一场梦，将我的心轻轻触动，从前的我没法懂，

0: 好嘛？
1: 好啊，可是觉得有点累。
0: 其实我都觉得好攰，或者人生就系咁啦。
1: 对啊，真实的生活是很累人的，我想。
0: 但系我觉得我可以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已经好幸运。系 Jonathan， 睇翻以前，你曾经有冇后悔过？
1: 一点都不会，虽然累，可是很值得，也很安慰。

钟声早已敲过，你等的人还没有来。你看，那些记忆的瞬间已经变成老电影里的斑驳画面，灯光忽明忽暗，表情忽悲忽喜，而你早已身在记忆之外。光影交错，擦身而过，听听老歌，好好生活。

李宗盛和卢冠廷唱的《如风往事》，歌词当中有这么一句，说不在乎是否活在掌声中，愿从此心里轻松。听起来好像只是一个口号，还挺简单的，但想一想你能做到吗？不在乎是否活在掌声中。我想说，可能我们当中的99%的人都特别特别在意自己是否活在掌声当中，当然包括我自己，因为我们只是凡夫俗子。当你慢慢的学会把掌声和鲜花放一放，可能真的心里能轻松一点，反而能得到更多的掌声以及鲜花。卢冠廷他唱的歌当中有一大半的都是他的妻子唐淑琛来填词的，就包括刚才说到的那首《一生所爱》，就是由唐淑琛来填词，卢冠廷来作曲的。而刚刚这首《如风往事》是由李宗盛和唐淑琛共同填词，作曲和编曲都是卢冠廷。这样的合唱很特别，一般的合唱都会有一些感情方面的交流和互动，但这版当中你基本感觉就是各唱各的，一个人在唱普通话，一个人在唱粤语，中间有对话，但好像也都是在两个不同时空进行的对话，非常特别的一首对唱歌曲《如风往事》。现在这一首也是由唐淑琛作词，卢冠廷作曲，叫《但愿人长久》，跟你熟悉的那首《但愿人长久》完全不同，但是歌词一样很美。

和你记忆当中的那一首《但愿人长久》完全不同的一首歌，也叫《但愿人长久》。这版的歌词是由才女唐淑琛，也就是卢冠廷的妻子写的。借夜阑静处，独看天涯星。每夜繁星不变，每夜常照耀。但愿人不变，愿似星长久。后面还有很长的一段很古典、很唯美的歌词，如果你喜欢，可以搜来看一下。卢冠廷写的歌当中还有一首肯定也是你非常熟悉的，那就是再回首。那首歌曲其实最早演唱者应该是卢冠廷自己，先写的是粤语词叫做凭着爱，再之后是苏芮演唱的粤语版叫凭着爱，但是没有红。苏芮又唱了国语版的再回首，还是没有红。再后来姜育恒翻唱了再回首红了，所以你会以为再回首的原唱是姜育恒。现在听的是1989年苏芮唱的粤语歌曲凭着爱，粤语的发音可能会有点别扭，但是这种色调还是对的。

0: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1: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2: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3: 我们每天都离不开水，碗筷不干净洗，
4: 衣服脏了洗，
3: 身上脏了洗，
4: 车脏了洗，
2: 水脏了用什么洗？
5: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
6: 我们能给予孩子的永久遗产只有两件，一件是根基，一件是翅膀。谁来为3亿6700万未成年人锻造一个厚德载物、博大精深的根基？谁又来为他们打造一双健康舒展、自由灵动的翅膀？这不仅是家长、教师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责任。让我们一起关注未成年人，关注他们的生存环境，关注他们的成长空间。
7: 那时候的那首歌，河边，转角，书店，你的耳边我唱着，我和你的故事，最美好的回忆。因为怀念，不如今天放慢脚步，度假吧。在明远陪伴下，寻找对的那首歌，那段契合的旋律，再次回味最宝贝的音乐。
8: 秸秆净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净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净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净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净烧义务。二、做秸秆净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净烧工作，把净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净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净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您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千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 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9: 珍爱生命，远离危险水域。野外水域是溺水事故的高发地。今天，安全君就要和大家好好说说野外水域的危险性。野外水域有哪些？湖泊、池塘、水库、河沟、积水坑、深水潭、海边，都属于野外水域。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水底情况复杂，野外水域常底泥松软，一旦陷入很难动弹，有些长有水草等植物，或有暗流、漩涡等，极易导致意外。有些水域岸边水浅，但越往中间越深，常让人不知不觉踏进深水区。还有些看起来很浅，其实是由于水的折射导致人眼产生的错觉，实际上远比人眼看到的要深得多，一旦误入极易发生危险。水层温差大，野外水域水层温差较大，水体表面与水下的温度常呈现巨大反差，贸然下水易引发抽筋。水质污染较多，野外水体中常含有细菌、污泥、微生物等杂质，水质污染较多，皮肤长时间接触或不慎喝入都会影响健康。救援困难，野外水域多地处偏僻，人员稀少，一旦发生意外很难在第一时间被发现和获救。江河无情，生命无价，务必远离危险水域。游泳或水边玩耍时，一定要格外警惕意外落水事故。一旦落水，务必保持冷静，同时采取以下方法自救。一、水母漂，屏住呼吸，全身放松，四肢自然下垂，像水母一样静静地漂浮在水面上。待需要吸气时，双手抬到下颌处，向下、向外压滑水，同时抬头吐气、吸气，再恢复水母漂姿势。二、就地取材，身边如有木板、泡沫、空矿泉水瓶等漂浮物都可以用。如把空矿泉水瓶支撑在自己的颌下，或扒住木板等，同时大声呼救，等待救援。三、仰漂，面朝上漂浮于水面，全身放松，将四肢展开，直到别人来救援。如果你会游泳，不慎落入水中时，也要尽量保存体力，或采用上述姿势，或慢慢往前滑行，并且呼救。请牢记，如果有人下水救你，千万不要慌张，要继续全身放松，始终配合救助者，直到得救。掌握落水自救方法，应获救宝贵时间。

丝袜小姐的去旅行，这首歌其实我现在再来听会觉得还好啊，没有像我听到的那么难受。像我在放这歌的时候，我家小狗就趴在它的山洞，我叫那个茶几为它的山洞，趴在底下鼻子里发出那样、那种的声音。这首歌我在2007年听的时候，想到的是一个有些精致的姑娘背上背包，非常爽朗的跟周边的人说，嘿，我要出发了，去旅行了，你们保重哈。但是我今天白天听的时候，却想到的是一只生病的小猫，它可能想发出那种喵这样的声音，但发出来之后却是喵，有气无力的那种愤怒的声音。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在变，对，我承认我在变，谁不变呢？你也在变，我也在变。我们的发型，我们的穿衣风格，我们的长相、声音和性格，其实一直都在变，但我们通常只注意到别人的变化。现在放你听的这首歌，也是我在05、06、07年那些年里特别特别喜欢的一位女歌手，甚至我有一度说她是我最爱的一位女歌手，但后来就没有那么狂热的喜欢了。她是 Carrie Ann， 这首歌很傲娇，真的很傲娇，叫做 Sit in the Sun， 你仔细听一下歌词。

0: 如果找一个词形容这首歌，我只能找到傲娇这个词。如果再加一个词的话，那就是我乐意。整首歌显得非常的享受自己目前的状态，反正就是喝喝小酒，晒晒太阳。而且第一句歌词你也听得出来哈 ，Look at me, I'm only 17，看着我，我才17岁啊，我才是个孩子，我可以很任性的去爱干嘛干嘛。刚说改变，我记得在一个访谈当中听许巍说，他每一次发专辑以后都会有人说啊，许巍变了，不摇滚了什么什么的，听久了之后就说爱咋咋地，反正我乐意。你的任何一个改变都会有人特别特别喜欢，有人特别特别的不喜欢。如果你每一个声音都去听的话，那你就只能被说啊，他江郎才尽了，他完全没有变化呀。有位歌手他在2015年发了专辑，也有很多人在说啊，他变了，他没有当年的那种什么什么灵气啊之类了。但其实人家一直就在改变，只是可能这一次出来的时候，不管是外形上面还是在歌路上面的变化有点大。他是卢冠廷，可能在你的记忆当中，卢冠廷是不是就等于一生所爱那一首歌？但其实他写了那么多的歌，唱了那么多的歌。他在15年的专辑当中用 one take 的方式去录了当年那首《一生所爱》，好多人会说糟蹋经典呀，我们的记忆被毁掉啊之类的。哎，拜托，歌是人家自己写的，自己唱的，过了20年之后，自己换一种方式再唱一唱，有什么不对呢？您觉得不好听就听原版得了呗。总而言之，对世界多一点的宽容，对改变多一点的耐性吧。
1: 往事像一场梦，将我的心轻轻触动，从前的我没法懂，

0: 你好吗？
1: 好啊，可是觉得有点累。
0: 其实我都觉得好攰，或者人生就系咁啦。
1: 对啊，真实的生活是很累人的，我想。
0: 但系我觉得我可以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已经好幸运。你 Jonathan， 睇翻以前，你曾经有冇后悔过？
1: 一点都不会，虽然累，可是很值得，也很安慰。
0: 希望我哋一生对生命都无悔。

0: 钟声早已敲过，你等的人还没有来。你看，那些记忆的瞬间已经变成老电影里的斑驳画面，灯光忽明忽暗，表情忽悲忽喜，而你早已身在记忆之外。
1: 我等候你
2: 一幅图画。 I want to know one thing。
0: 光影交错，擦身而过，听听老歌，好好生活。

李宗盛和卢冠廷唱的《如风往事》，歌词当中有这么一句，说不在乎是否活在掌声中，愿从此心里轻松。听起来好像只是一个口号，还挺简单的，但想一想你能做到吗？不在乎是否活在掌声中。我想说，可能我们当中的99%的人都特别特别在意自己是否活在掌声当中，当然包括自己，因为我们只是凡夫俗子。当你慢慢的学会把掌声和鲜花放一放，可能真的心里能轻松一点，反而能得到更多的掌声以及鲜花。卢冠廷他唱的歌当中有一大半的都是他的妻子唐淑琛来填词的，就包括刚才说到的那首《一生所爱》，就是由唐淑琛来填词，卢冠廷来作曲的。而刚刚这首《如风往事》是由李宗盛和唐淑琛共同填词，作曲和编曲都是卢冠廷。这样的合唱很特别，一般的合唱都会有一些感情方面的交流和互动，但这版当中你基本感觉就是各唱各的，一个人在唱普通话，一个人在唱粤语，中间有对话，但好像也都是在两个不同时空进行的对话，非常特别的一首对唱歌曲《如风往事》。现在这一首也是由唐淑琛作词，卢冠廷作曲，叫《但愿人长久》，跟你熟悉的那首《但愿人长久》完全不同，但是歌词一样很美。

才女唐淑琛，也就是卢冠廷的妻子写的。借夜阑静处，独看天涯星，每夜繁星不变，每夜常照耀，但愿人不变，愿似星长久。后面还有很长的一段很古典很唯美的歌词，如果你喜欢可以搜来看一下。卢冠廷写的歌当中还有一首肯定也是你非常熟悉的，那就是再回首。那首歌曲其实最早演唱者应该是卢冠廷自己，先写的是粤语词叫做凭着爱，再之后是苏芮演唱的粤语版叫凭着爱，但是没有红。苏芮又唱了国语版的再回首，还是没有红。再后来姜育恒翻唱了再回首红了，所以你会以为再回首的原唱是姜育恒。现在听的是1989年苏芮唱的粤语歌曲凭着爱，粤语的发音可能会有点别扭，但是这种色调还是对的。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

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倾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0: 不要一直对着电脑，站起来跟随音乐做做健美操，健康才是最重要的。我是你的朋友小燕，
1: 情更新，心更近。
0: 现在是下午3点，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整点对时。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虎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2: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

0: 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1: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0: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2: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3: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5: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6: 反映民生，
5: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7江广新闻。
7: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今天为您安排的是一周要闻回顾，先请听内容提要。
8: 周一，市领导看望慰问浙 BA 江山队，全域文明无小惠民，清溪社区小改造，解锁全龄休闲阵地。
7: 周二，守护粮食安全命脉，水源保障工程加快推进。
8: 周三，芋头集镇市政管网改造加速推进，全市70多个村社开展慈善助学活动。
7: 周四，江山实现全省投资赛马激励4连胜，我市加快推进智能水表更换安装工作。
8: 周五，锚定低空经济新赛道，就卖科技以创新驱动跑出发展加速度。
7: 周六，我市千项万亿工程项目前6月省核定投资完成率77.8%。下面请听详细内容。8月16号上午，市委书记朱素芳和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兵前往市体育馆，看望慰问浙 BA 江山篮球代表队运动员、教练员及助威团代表，祝贺江山队加冕浙 BA 衢州赛区冠军，鼓励大家在接下来的省级争霸赛中再接再厉，再创佳绩。市领导程家华、毛淑峰等一同看望。朱素芳为大家送上鲜花，向大家的付出和努力表示感谢。他指出，比赛开赛以来，大家肩负61万江山人民的期盼，敢打敢拼，勇争上游，充分展现出江山人民硬扎的风采风格。特别是以总比分2-1加冕浙 BA 衢州赛区冠军，点燃了全民运动热潮，激发起全市干部群众凝心聚力、一往无前的干事状态。下一步，大家要更加勤学苦练技术，在省级赛事中持续保持江山健儿的拼搏姿态，为衢州争光添彩。他还叮嘱大家做好赛前热身、赛后恢复，以健康饱满的身心状态迎战后续比赛。黄晓兵表示，市委市政府将一如既往地做好后勤保障工作，及时协调解决好队伍备赛、参赛期间遇到的各种情况，为运动员们安心比赛保驾护航，确保运动员们能够发挥出最佳水平。今年以来，青湖街道清溪社区扎实推进无小惠民行动，瞄准居民休闲运动空间不足的难题，以微改造、小提升、大民生为工作思路，打出一套内外兼修组合拳。对内优化各小区现有空间并增补文体设施，对外盘活闲置地块，打造居民休闲运动空间，主力打造适合全年龄段居民的休闲运动阵地，切实提升辖区居民的幸福感与获得感。依托内外兼修的组合拳部署，社区持续拓展辖区公共活动空间，社区干部摸排梳理出辖区闲置零散地块，主动联动多部门，通过精细化改造，全新打造了清溪口袋公园健身休闲中心和标准化公共篮球场，进一步丰富辖区户外休闲运动资源。如今，小区室内活动空间、户外口袋公园、标准化运动场地多点开花，清溪社区正以一处处小而美的民生改造，持续构筑全龄共享的幸福家园。
8: 稳定的水源保障、完善的灌排体系是粮食稳产丰产的关键因素。今年，粮食安全水源保障工程被列入我市十大民生实施项目。 修堰坝、改水渠、建泵站，一系列扎实行动正全力打通农田灌溉最后一公里，让每一亩良田都能喝上及时水。今年市农拓集团自筹资金5000万元，全力推动项目早开工早见效。在项目推进前期，市农拓集团会同市水利局逐乡镇摸排农田灌溉现状，广泛收集基层反馈的实际需求，并按照轻重缓急、先急后缓的原则，科学制定计划，优先将资金和力量投向群众反映最强烈、灌溉矛盾最突出、受益面积最集中的区域。改造重点为皖窑灌区范围外的7个小型灌区，计划实施渠道改造提升120公里，泵站改造提升20座，堰坝改造提升27座。汛期雨水倒灌，街面坑洼破损，夜间缺乏照明，这些困扰芋头老街居民多年的烦心事正迎来彻底解决。目前江山市城南片区市政管网综合整治工程芋头区块正加紧施工，项目完工后，集镇人居环境将迎来整体跃升。据了解，江山市城南片区市政管网综合整治工程芋头区块总投资1亿元，2026年度计划实施1500万元。项目实施范围4平方公里，将对中心街、新兴街、西横街、金牛小区区块、芋头老农贸市场区块及周边工业园区区块进行综合管网改造，新增停车位和充电桩。另对周边园区进行智能大气污染管理，应急相应设施配套建设。
0: 金秋助学，爱心涌动。连日来，全市19个乡镇街道、70多个村社依托村级慈善工作站，把奖学助学暖流送到学子家门口，以慈善微光点亮乡村教育振兴之路。爱在金秋慈善奖学系列活动以村级慈善工作站为依托，打通基层助学最后一米，用爱心善举厚植乡村耕读文化。今年以来，全市19个乡镇街道、70多个村社先后组织助学活动70多场次，发放助学金31万元，惠及各学段的学生300多人。市慈善总会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不断壮大村级慈善力量，常态化开展助学帮扶活动，持续营造重学向上、乐善好施氛围，以慈善微光助力乡村教育振兴。
8: 经综合评价并报省政府同意，省发改委于8月18号公布2026年2季度全省投资赛马激励地区名单，江山再度荣列榜单。这是我省自2025年3季度实施新版投资赛马激励机制以来，江山连续第4次获得该项激励，以实干实绩交出项目建设高质量答卷。近年来，我市一直把扩大有效投资作为稳增长促发展的关键抓手，紧紧扭住产业发展这条主线，将重大项目建设摆在经济工作突出位置，统筹推进产业迭代升级、基础设施提标、城市功能提质等重点领域建设，投资运行质效稳步提升。今年上半年，全市完成固定资产投资93.5亿元，同比增长6.4%。增速高出全省平均12.7个百分点，居全省伊犁县第14位。锚定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新赛道，一批牵引性强、带动效应大的产业项目加速落地建设，不断筑牢江山工业发展的底盘。今年上半年，我市省千项万亿工程项目核定投资完成率达77.8%，重大项目攻坚跑出江山速度。从谋篇布局到落地见效，我市持续坐实项目全生命周期闭环管理，充分发挥3+X、4+办统筹协调机制效能，构建起问题摸排、协同会商、消耗办结的完整工作链条，靶向破解项目审批、土地供给、施工保障等方面的难点堵点。今年以来，我市以重大项目谋划储备1000亿行动为载体，推行市领导领先谋划攻坚机制，做生做实政策性项目全链条谋划储备。在谋当下与谋长远并重的基础上，我市建立周调度工作机制，跟踪盯紧项目前期各环节，逐项核验项目成熟度，不断提高项目的政策适配度，持续优化谋划一批、储备一批、转化一批闭环模式。今年上半年，全市累计争取上级政策性资金30.1亿元， 争取额度位居衢州各县市区首位，为重大基础

0: 设施建设、民生领域部短板提供了资金保障。市发改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继续保持昂扬攻坚势头，持续聚焦项目谋划、要素争取、服务保障三大重点，一手抓在建项目提速提质，一手抓优质项目储备蓄能，不断优化投资结构，推动项目早竣工早见效，切实把有效投资的增长动能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福祉。
1: 随着智能化供水管理不断升级，市城投集团水务有限公司持续推进智能水表更换工作，给传统水表装上智慧大脑，让居民用水缴费更省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及《饮用冷水水表检定规程》规定，民用小口径水表实行限期使用、到期轮换制度，使用期限一般不超过6年。为确保计量精准，我市将对达到使用年限的水表进行更换。本次需要更换的水表主要包括两类，一类是传统机械水表，不具备数据远传功能，需人工抄表，用户无法实时查看用水情况；另一类是智能水表，虽可通过智能模块实时传输数据，但达到规定使用年限后，因电子元件老化等因素可能影响计量准确性，同样需要进行更换。据了解，2025年市水务有限公司已完成11.32万只智能水表的更换工作，城区及乡镇智能水表覆盖率达95%。今年市水务有限公司计划更换智能水表1.68万只，截至目前累计安装1.2万只，全市覆盖率达96.5%。
0: 从电力巡检一路深耕至低空智慧治理领域，浙江九脉科技有限公司依托多年行业积淀，从客户痛点出发，持续微创新，构建起覆盖硬件改装到算法应用的完整技术链条，已为30余家大型政企单位提供无人机巡检服务，在低空经济赛道上跑出加速度。作为2021年入驻江山科创园的科创型企业，九脉科技聚焦低空智慧治理领域，探索出全域覆盖、一次采集、多方复用智慧巡查新路径。落户江山之初，企业聚焦电力巡检、国土测绘两大行业刚需赛道，凭借一线积累的技术经验与实景数据，快速迈入规范化发展阶段。从电力巡检起步，九脉科技将业务延伸至耕地保护、水利巡查、山林监测等智慧治理领域。从客户痛点出发，企业持续开展微创新，切实解决各类实操难题。针对高压线警示灯高空安装难点，团队自主研发碳纤维加长杆与卡扣式挂钩，围绕电网清洁运维需求，定制开发专用清洗套件。技术质效高下需要在市场中加以检验。在攻坚核心技术的同时，九脉科技搭建起覆盖全省的本地化运维服务体系。基于多年电力行业服务的积淀，企业在省内各地市配备常驻技术人员与备用设备，建立快速响应机制，做到出现故障2小时到场，12小时内备件到位。目前，企业已为国网电力、中国铁塔等30余家大型政企单位提供服务。依托与中国铁塔开展深度合作的基础，在台州、温州等地布设近50个无人机机巢，积极参与全省11个地市的低空巡检试点工作。目前，九脉科技已形成以无人机服务为核心、培训和销售协同发展的业务格局。今年1月至8月，企业营业额已突破2000万元，同比增长30%，其中无人机服务板块业务占60%。今年以来，我市坚持把省千项万亿工程项目作为稳投资、促转型、惠民生的关键抓手，以机制创新赋能、精准服务护航，全力推动项目快开工、快入库、快建设。今年1至6月，省核定投资完成率77.8%。各项指标位居衢州市各县市区前列，高质量项目是高质量发展的坚实基石。省千项万亿工程项目是区域产业提质扩容的主引擎，能够串联上下游产业链，激活片区发展动能，持续夯实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根基。在2026年省千项万亿工程实施计划第一批重大项目中，我市共有16个项目入选， 一季度又动态增补项目两个，这18个项目总投资280.98亿元，年度计划投资39.51亿元，一至六月完成投资30.73亿元，新建项目开工率达100%。除科润二期抽水蓄能电站两大标杆项目外，智能装备科技创新园项目、城东未来城产学研基地建设工程、2005国道江山峡口大桥至宝安路口段改建工程等一批支柱产业、重点民生工程项目同步加压奋进，态势喜人，为全市经济稳进提质筑牢硬支撑。接下来，我市将全面贯彻落实市委15届十次全会精神，进一步深化谋划，筹备一批，招引落地一批，加快建设一批，竣工投产一批，四个一批机制，抓统筹调度，研判分析，更加主动地招引项目，拼抢项目，持续扩大有效投资，在推动项目建设提质增效上实现更大突破。
1: 这次江广新闻一周要闻回顾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史潮，播音史潮于毅，感谢您的收听。
0: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1: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2: 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3: 吊柜矮一点点，
4: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3: 灯光亮一点点，
5: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3: 字号大一点点，
6: 3.68块看清楚了。
3: 声音小一点点，
4: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3: 路宽一点点，
5: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3: 坡缓一点点，
7: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3: 桌椅多一点点，
8: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9: 挺好的。
3: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10: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11: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12: 是先有鸟，
11: 是先有蛋。
12: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11: 为什么？
12: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13: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14: 生命，远离危险水域。野外水域是溺水事故的高发地。今天安全君就要和大家好好说说野外水域的危险性。野外水域有哪些？湖泊、池塘、水库、河沟、积水坑、深水潭、海边都属于野外水域。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水底情况复杂，野外水域常底泥松软，一旦陷入很难动弹，有些长有水草等植物，或有暗流、漩涡等，极易导致意外。有些水域岸边水浅，但越往中间越深，常让人不知不觉踏进深水区。还有些看起来很浅，其实是由于水的折射导致人眼产生的错觉，实际上远比人眼看到的要深得多，一旦误入极易发生危险。水层温差大，野外水域水层温差较大，水体表面与水下的温度常呈现巨大反差，贸然下水易引发抽筋。水质污染较多，野外水体中常含有细菌、污泥、微生物等杂质，水质污染较多，皮肤长时间接触或不慎喝入 都会影响健康。

0: 救援困难，夜晚水域多地处偏僻，人员稀少，一旦发生意外，很难在第一时间被发现和获救。江河无情，生命无价，务必远离危险水域。游泳或水边玩耍时，一定要格外警惕意外落水事故。一旦落水，务必保持冷静，同时采取以下方法自救。一、水母漂，屏住呼吸，全身放松，四肢自然下垂，像水母一样静静地漂浮在水面上。待需要吸气时，双手抬到下颌处，向下向外压滑水，同时抬头吐气吸气，再恢复水母漂姿势。二、就地取材，身边如有木板、泡沫、空矿泉水瓶等漂浮物都可以用。如把空矿泉水瓶支撑在自己的颌下，或扒住木板等，同时大声呼救，等待救援。三、仰漂，面朝上漂浮于水面，全身放松，将四肢展开，直到别人来救援。如果你会游泳，不慎落入水中时，也要尽量保存体力，或采用上述姿势，或慢慢往前滑行，并且呼救。请牢记，如果有人下水救你，千万不要慌张，要继续全身放松，始终配合救助者，直到得救。掌握落水自救方法，赢获救宝贵时间。
1: 向左，
2: 向左，向左。
1: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向右，
2: 向右，
1: 向右，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3: 如果要说如今的网红城市西安肯定榜上有名，大概再没有第二座城市像西安这样一听名字脑海里便穿梭回了好几个时空。这座历经13个朝代兴衰的城市犹如一座巨大的博物馆，无论是世界八大奇迹之一的兵马俑，历经沧海桑田的古城墙，流经宝顶金碧辉煌的钟楼，还是大唐芙蓉园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的青龙寺，这里都有太多耐人寻味的古老故事。有一种旋律，它扯着嗓子唱歌，高家大院的皮影戏。如今这座城市已经不只是古都西部偏僻的代名词，目不暇接的美景，淳朴厚重的非遗，而对吃货们来说，这里便是美食的天堂。爱上一座城市，一万个人就有一万种理由。当习以为常的生活转瞬改变，才发现我们早已在西安找到了生活意义的锚点，也在点点滴滴的日常琐碎里描摹出了幸福的轮廓线。西安人总有隐藏在豪爽当中的温柔和不善言辞，但在一个又一个365天里，却总能说出无数个爱上这座城市的理由。民以食为天，西安美食带来的幸福感最为直接。如果不是来了西安，相信游客们很难相信一种碳水食物可以如此千变万化又万宗归一。白吉馍、坨坨馍、千层馍、石子馍，扫着荷叶饼、大着锅盔，看似平平无奇，实则始终贯穿着西安独特的饮食风格。从早餐的自助菜夹馍，到中午的辣牛肉夹馍、羊肉泡馍、三鲜煮馍，再到晚上夜市摊上金黄金黄的烤馍，无论是单独的 solo 还是加上各种菜肉成团出道，能让人吃上好几天不重样。但是魔都并不只有馍，你可以来一碗三合一，再就上一半蒜，那是西安人从小到大的最爱。米皮儿、擀面皮儿、面皮儿，油汪汪的红辣椒混着呱呱面筋，一口入魂。更甜美的还有那些买金糕的小推车，大锅上的棉布掀起，黑黢黢面目平庸的糯米红枣，吃一口霎时间散不出甜意。去大明宫，九天昌河

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的恢宏气势扑面而来。夜灯钟楼，灯城墙，看车水马龙和历史瞬间交替变换。逛大唐芙蓉园，盛唐的炫彩光芒浸润周围每一寸空间。到了现在，西安依旧在散发着独特的城市影响力。大唐不夜城的特色活动，永兴坊的本土小吃，永宁门城墙洞里的摇滚浪潮，在社交软件上轮番刷屏，从颜值到内涵处处圈粉。西安一砖一瓦的变化也逃不过我们的眼睛，科技的跃迁，人文的关怀，让我们的生活更值得审视。钻进老巷子老商店，市井烟火也经得起追问。有新故事也有老故事，西安总是宽容而多元。那些我们一起逛过的老商店，一起窜过的旧巷子，连同吃过的美食，看过的风景，爱过的人，一起变成了这个城市的组成部分。踏入咸宁百货80年代的复古商场，汇聚了无数曾经的日常。逛一遍异俗社文化街区的东邦歌，一路电车和大话西游又在记忆的胶片中一帧一帧放映而过。想逛逛古玩市场，西仓、小东门和八仙庵外小摊早就支好了。想逛逛书店，新开的鸟屋书店、航天书城和重新回来的钟楼书店，乃至蓝海峰、方所、延吉又都是各有特色。白天能逛的地方不少，晚上打发时间的地方也有很多。从南门六园喝到太阳庙门，再喝到老菜场，古都的夜色也可以是迷幻而微醺的。离城市车水马龙最近的桃花源在哪里？这个问题每个人都各有答案，但是西安四季轮转中总有一些美景已经准备好，带给你诗和远方的治愈感。浐河、灞河、灞水绕长安，十里灞桥柳，悠悠古韵，太平长安，去过的没去过的遗迹，湿地和公园填充了一年四季的美景。这就是西安，包罗万象，宽容多元，永远厚重，也不缺有趣有料的新玩意儿。不管时光如何白马过隙，我们的故事都将在回忆里闪光。建造于明初的钟楼和鼓楼，在近7个世纪里一直守护着西安城最繁华的地带，而钟楼由东向西的整体搬迁是明代建城史上的一个传奇。如今钟鼓楼也是在西安能看到的漂亮楼阁式古建筑，燕子和风筝在上空盘旋，夜色中灯光亮起，更为其增添了别样的风采。隋代把东汉迁至洛阳的政治中心移回西安，建大兴城，唐代长安城在此基础上继续建设，因此可以认为大半个西安摩登都市坐落在隋大兴城、唐长安城遗址上。在1000年前，大慈恩寺恢宏落地，寺塔庄严耸立，经过千年，寺庙已不复存在。幸运的是，如今寺塔仍然安在，大雁塔是它更为广为人知的名字。如今有着壮观喷泉的大雁塔北广场，是市民消夏散步的好去处。从这里去到曲江各景点十分便利，并且是环山线的始发站，四周小吃店、纪念品店和酒店鳞次栉比。站在雄伟的西安城城墙边上，总会感觉吹来的风都是历史的味道。一侧是巍巍古城墙，一侧是秀丽端庄的明清古建，而城墙与古建之间顺墙而成的街巷，那就是西安的文脉，西安顺城巷。顺城巷全长 12.7 公里，是城墙景区的重要组成部分。虽没有新建大道的宽阔华丽，却因它的存在，使得原本因墙而隔断的围城内与外，城垛与飞檐布局间浑然一体。至今为止，西安城墙及顺城巷周边地区共进行了4次大规模的整修。整治后的顺城巷巷道两侧，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其原有的古城风貌。现在的城墙不再孤独，院落不再断续，在这青石小径的巷子里集中了风格迥异的青旅、食店、酒吧、咖啡屋，更有震撼人心的秦腔，土生土色的陕派相声，夜晚可以听听陕派相声的诙谐幽默。陕西历史博物馆
中国第一座大型现代化国家级博物馆，首批中国4A 级旅游景点，被誉为古都明珠、华夏宝库，位于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小寨东路91号大雁塔西北侧。馆藏文物大约171万件，其中一级文物762件。国宝级的文物18件，其中两件为首批禁止出国展览文物，居中国博物馆前列。陕西历史博物馆建筑的外观垂翼突出了盛唐的风采，长安自古帝王都，历史上先后有周、秦、汉、隋、唐等13个封建王朝在此建都，具有丰富的地上地下文物，形成了陕西独特的历史文化风貌。唐三彩是中国古代陶瓷烧制工艺的珍品，全名唐代三彩釉陶器，是盛行于唐代的一种低温釉陶器，釉彩有黄、绿、白、褐、蓝、黑等色彩，而以黄、绿、白三色为主，所以人们习惯称之为唐三彩。因唐三彩最早最多出土于洛阳，亦有洛阳唐三彩之称。唐三彩始建于唐高宗开元年间，极为盛行，器物造型多样，色彩绚丽，到天宝以后数量逐渐减少。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人们对唐三彩的关注增多，以及唐三彩复原工艺的发展，逐渐成为馈赠亲友的良品。在城墙上骑自行车，当自行车的速度与城墙擦出火花，这段空中之旅会让你立马对古城西安着了迷。这座全国最完整的明城墙，总长约14公里，花2小时在城墙上骑行一圈，可不是在每一座城市都能体验到的。有人说，听秦腔便是读陕西。秦腔的历史和三秦大地一样厚重，它起源于西周，成熟于秦朝。即使你对官方方言了如指掌，秦腔中的很多发音依然会让你感到陌生。如同京剧一样，秦腔也有着念、唱、作、打这样的多种艺术表现形式。吹火的绝活常常能把剧场的气氛推向高潮，而变脸、顶灯、踩敲等都是属于秦腔的技法。肉夹馍、凉皮儿，再开一瓶冰峰，这是西安人约定俗成的小吃标配套餐。左手肉夹馍，右手快条凉皮儿，时不时错过脑袋吸一口冰峰，早中晚三餐都吃不腻。在西安市区，关与关中各处地名的各色小吃店同样不要错过。回坊又称回民街，一直是清真美食爱好者乃至绝大多数吃货的天堂。虽然这里路窄巷深，不甚讲究，略显凌乱，但是基本保留了唐代坊的一个街道规划。西安回民街作为西安风情的代表之一，是回民街区多条街道的统称，有北广济街、北院门、西洋市、大皮院、洒金桥等数条街道组成，在钟鼓楼后，肉串、涮牛肚的烟火弥漫着整条街，熙熙攘攘的人群都是边逛边吃，看到小摊儿中意的东西就和摊主换换价，还可以在鼓楼广场的座椅上歇歇脚。西安坊上人擅长小吃制作，且用料考究，制作精细，甜咸辣荤素搭配品种众多，牛羊肉泡馍、辣牛肉、烩羊杂、粉蒸羊肉、蜂蜜凉粽子，还有羊肉饼、八宝甜稀饭、胡辣汤等等。那些古拙的城墙垛口、恢宏的永宁门、唐风的五月表演、不夜城的灯火喧嚣，都吸引着游客前来，仿佛置身盛唐气象。而当你登上楼阁俯瞰东西南北大街的车水马龙和汹涌的人流时，你也融入了西安的现代节拍中。西安这座城市用陕西话的一句赞美就足以，聊咋俩。

这里有双叶红鱼二月花的岳麓山，春来江水绿如蓝的湘江，名震中外的马王堆汉墓，千百年来这里人才辈出，独领风骚数百年。说起长沙这座再熟悉不过的城市，最初也是最深的印象可停留在长沙臭豆腐、湘菜等美食上，还会想起儿时钟爱的辣条子，直到今日还是改不掉忍不住吃它的习惯。除此之外，就是芒果卫视的各种娱乐节目了，看到现在的快乐大本营以及伴我们长大的言情偶像剧。橘子洲位于市区对面的湘江江心，是湘江中的一个冲击沙洲，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内陆洲。橘子洲就是毛主席诗句《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曾经浸染中的橘子洲。橘子洲有烟花观赏，燃放时间为每年的5月1日至10月31日期间。在长沙市区，如湘江中路、潇湘中路、杜甫江阁、四羊方尊广场等湘江沿线和岳麓山顶都是最佳观赏地点。湘江西岸的岳麓山是长沙的地标景点，这里古迹众多，有岳麓书院、爱晚亭等，山中树木茂盛，古树名木随处可见，当地市民也喜欢来这里登山休闲。景区有南大门和东大门两个入口，大部分人文景点靠近南大门，其中包括山脚下的岳麓书院和清风峡中的爱晚亭，距今也有1700多年的历史的古麓山寺，以及位于山顶的云麓道宫。岳麓山还是一个巨大的植物博物馆，有晋朝罗汉松、唐代银杏、宋元香樟、明清风栗等古树名木。山中还生长着很多枫香树，在每年11月中旬至12月初来这里看红叶，已经成为长沙城一件浪漫的事情。最让人欢喜的一个地方就是太平街，也是长沙的老街，对于这些古建筑都会由衷的喜爱和留恋。里面还有贾谊故居、辛亥革命共进会旧址等文物古迹，还有一些老字号茶楼小吃店，尽头有家文创店，还是很值得去的。如果不是路边的指示牌，很容易就会错过。一条狭窄的巷子延伸进去，往左手边的一楼就是前行美术馆。据工作人员介绍，美术馆会每隔段时间就会更新展览，一般为期1到2个月左右。在展览开幕时会有开幕酒会，是对外免费参加的。在这里你会很好地感受到新旧文化的相互碰撞。漫步在楼梯走廊间，左手边可能是一间创意风格小店，右手边又是手工艺品的工作室。如今太平街内商铺林立，游人如织，热闹非凡，这里也是长沙美食街，不管是百年老店还是新崛起的特色小店都值得品尝。不能错过的美食有长沙臭豆腐、糖油粑粑、口味虾等当地小吃，

每次回到老家，妈妈满脸的皱纹霎时笑成了菊花，拖着佝偻的身子逢人就说，孩子回来了，我要去买点肉。临行前妈妈总是唠叨，孩子，妈身体好，别老回来，汽油贵，来来去去花钱。看着风中吹动着的花白的头发，我热泪盈眶。无论我们多大，在妈妈眼里还是孩子。乌鸦反哺，羊羔跪乳，现在妈妈老了，身子没有以前硬朗了，我们更要多回家走走，看看我们的妈妈。

0: 防火时不准，你们记住了吗？
1: 不准放野火烧山感受驱风，
2: 不准在林区烧火取暖烘烤食物和做饭，
3: 不准在林区吸烟和丢烟筒，
4: 不准在林区烧香烧纸放鞭炮，
5: 不准在林区新鼠洞蛇洞兽洞，
6: 不准在山边烧地坎田埂，
7: 不准小孩在林区玩火，
8: 不准放野火垦荒烧柴场，
9: 不准夜间用火把照明走山路，
10: 不准在林区内烧木炭烧灰鸡肥。
11: 好，大家不光要牢记，还要说到做到哦。
12: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
13: 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14: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15: 我守护你每一次为梦想拼搏的前行，我守护你每一次为家人奋斗的努力，从太阳出生到花灯初上，再到每一次甜美的梦乡。也许你不曾注意到我的工作，但我始终保障着你的安全与权益。我在书本里，我在生活里，我在你我的心里。我是法律，更多的了解我，更全面的保护自己。
16: 普法学习每一天，幸福生活在身边。
17: 我在学法，您呢？
18: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19: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16: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20: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这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19: 好啊，
18: 是啊，真不错，
20: 真不错呀，这
18: 个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16: 九十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21: 嘿，看着就敞亮。
22: 木床到了。
23: 住了三十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16: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21: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16: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24: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18: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2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18: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2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18: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2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18: 太过分了。
16: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18: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2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2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26: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27: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26: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2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28: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29: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7: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 谢谢你啊，好孩子。
17: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24: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16: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2: 向左，
3: 向左，向左。
2: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3: 向右，向右，向右。
2: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4: 今天的节目，让我们一起走进重庆的声音世界。重庆，美食与美景并存，两江汇聚，山水城市，在江水的映衬下，就有了不揽夜景，未到重庆的说法。魔幻性体现在重庆特殊的地理环境，很多建筑都是依山而建，轨道交通也是错综复杂。你会看到穿山穿楼而过的轻轨，在街边上坐九楼的电梯到一楼街上，根本无法分辨自己是不是真的在大街上。洪崖洞相传是千与千寻的取景地，依山而建，总共有

景。布览夜景，未到重庆，乘坐全程约千米的长江索道，是近距离俯瞰重庆夜景的不错体验。灯火辉煌的渝中半岛，璀璨夺目的滨江路，流光溢彩的跨江大桥交相辉映。如果你在蒙蒙细雨之夜乘坐长江索道看夜景，还可欣赏到一幅水墨淡彩的巴山夜雨图。解放碑商圈里的人民解放纪念碑是重庆的标志性建筑，每年跨年时，众多山城兄弟姐妹们都去这里跨年。往年众多气球零点放飞的壮丽景象就是这里。解放碑是重庆市区历史最久的好吃街，在第二期店面修好后，又增加了至少两倍的美食。在这里吃小吃，无论哪家都不会踩坑。电影《少年的你》海报中，小北独自走过的地方就是临江门的魁星楼，因为新建了两座悬空天桥和旁边一栋新建的高楼连为一体，走红网络成为新晋网红景点。影片中易烊千玺饰演的小北和周冬雨饰演的陈念经常走的路就是重庆很有特色的铁路中学，小北默默守护陈念的方式就是站在另外一个电梯上跟着陈念上下学，扶梯全程2分30秒。重庆的皇冠大扶梯号称亚洲第二长，全长112米，提升高度52.7米，大约是15层楼的高度。火车和铁路元素也多次出现，铁轨和火车的尽头就是两位少年憧憬的远方。金佛山位于重庆市南川区境内，落日斜晖把山崖映染得金碧辉煌。目前景区开放西坡和北坡两部分，两坡都有索道，可采用西坡上北坡下的方式来游玩进入西坡景区，选择步行穿过2.5公里的碧潭幽谷抵达索道下站，也可以选择乘坐景区观光巴士直达索道站。乘上山后沿着金龟朝阳步道慢慢前行，沿途经过竹林观景平台等，都可驻足远眺群峰绝壁。重庆有很多别称，雾都、山城、火炉，三地魔幻城市，最著名的那便是火锅之城。不用太过纠结去哪家，每家都有自己特色，只要看到里面挺热闹的就可以了。只不过要吃地道的火锅一定要找老火锅，连锁店里的底料绝对没有老巷子老火锅的劲爆。对于很多重庆人来说，小面的地位丝毫不逊于火锅，最佳的体验方式是早起，随处找个当地人比较多的面摊，跟他们一起坐在路边矮凳上吸溜，那才是完美的早晨。除此之外，解放碑的酸辣粉、磁器口的陈麻花、四川美院的提坎麻花，都是值得一尝的一道重庆美食。要是走路走热了，路边随便找一个小摊坐下来，一根老冰棍或是来一碗冰粉都是极美的事情。重庆江北机场和重庆北站与轨道交通3号线对接，目前6条轨道线路基本遍布全市，主要景点均有经过，十分方便。此外，交通车票价为2元，在南山地区游览时建议选择。当然你也可以买一张易居重庆卡，这个卡是轻轨公交车都可以用，特别方便。来到重庆要是只吃吃喝喝倒也无聊，当然还得看看美丽的风景，欣赏一下人文情怀。早上吃完早餐乘坐轻轨前往千年古镇磁器口，这里不仅有琳琅满目的特色商品，还有数不尽的地道小吃。晚上可以去到南山一棵树，长江索道的行程可以安排在前往南山一棵树的途中，顺路乘坐到江对面打车即可到南山，这里已经成为饱览重庆夜景的最佳地点之一，夜幕降临后的渝中半岛格外有魅力。雾都的魔幻在于从建筑到交通都在不断突破生理极限，比如你眼前的马路有可能是别人的屋顶，比如这里的轻轨几乎无所不能，转弯、爬坡、穿楼，样样行。比如你能坐着轻轨。

0: 对，轻松穿越无数景色，也能从这里的立交桥上找到全世界最复杂的线条。比如世界雾都的魔幻自带一种喜感，因为有太多人来观看，他们索性就在李子坝站建了一个观景台。又比如低矮老旧的居民区就镶嵌在成群的摩天大厦中，比如都市繁华与幽静老城之间那种立体的反差感，像是时光往回倒退了10年。比如江边价值百万的繁华夜景，不知让多少人深陷其中。这些年来，不知有多少电影情节、取景地、主题曲都与这座地形魔幻的山城息息相关，经久不衰，越来越浓的故事感，大概就是重庆永远热烈又迷人的原因。有特色的城市很多，但是比重庆个性更烈、脾气更大、天赋更高的，中国偌大的版图上再也找不出第二个。白天的重庆噪到炸裂，但一到晚上便是流光溢彩。位于两江交汇点的朝天门，有着古鱼雄关别称，夜幕之下，这个巨大的商业体像是一艘扬帆起航的巨轮，载着重庆人的坚韧、乐观与包容，驶向未来。余秋雨先生曾经说过，重庆是一座站立的城市，这不仅体现于林立的高楼之中，更体现于人们积极向上、包容乐观的精神状态。夜幕下的寸滩港依旧繁华如织，蜿蜒流淌的长江倒映着层峦叠嶂的城市夜色，在灯光映衬下，彩色集装箱显得格外亮眼，内陆国际物流枢纽的繁忙定格在一瞬间。两江四岸，山在城中，城在山中，城随水建，水绕城旁。在重庆面前，大部分城市都变成千城一面。九重天上重重叠，山城重庆到底有几重？在重庆坐车你可能会晕车，而看重庆的照片你没准还会晕照片。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感叹到中国竟会有一座让人如此叹为观止的城市？没错，这就是重庆。
1: 我多想拥抱你，月光映得你多美。
0: 谈起国内的海边度假，风头总是被三亚抢去了大半，但其实在我国的绵长海岸线里还藏了不少小众的海滨城市，经验十足却始终低调，珠海呢就是其中之一。记得奔跑吧兄弟第九季开播的时候，贝贝、李晨、郑恺、蔡徐坤。
2: 珍爱生命，拒绝邪教，防范陷阱，远离邪教。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0: 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

0: 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1: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
2: 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3: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4: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新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3: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
4: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新车辆检测站。
5: 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6: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5: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7: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8: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1: 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节目，我是主持人叶子欣，来自江山市城北小学四一班。此刻窗外七月清风徐徐，我们迎来七月十一日世界人口日，一同读懂千千万万普通人组成的温暖人间。我是主持人王玉晨，你知道吗？我们脚下的地球生活着亿万平凡的人，每一个生命都独一无二，每一份生活都藏着烟火温情，他们共同组成了我们生机勃勃的世界。今天让我们寻着人间烟火，走进藏在街巷田野校园里属于万千普通人的温暖故事，读懂人口与生活与家园的紧密连结。人间万千生命是什么样子？是清晨街巷里早点铺的烟火，是校园里此起彼伏的欢笑，是田野里耕耘劳作的身影，是家家户户灯火下的团圆。接下来请欣赏四一班毛一宁带来的诗朗诵《人间千万双手》。

0: 人间千万双手，朗诵者毛一宁。千万双手是春天耕耘的泥土，农人掌心播种秧苗，长出成片丰收田野。千万双手是夏日街头的清风，环卫工人清扫街巷，送来干净清爽路途。千万双手是秋天伏案的笔尖，老师执笔教书育人，点亮孩童求知眉目。千万双手是冬日温暖的拥抱，家人彼此相互搀扶，守住岁岁年年幸福。可是有一天，我读懂世间千万种人生，每一个鲜活生命都是地球珍贵的礼物。世界，让我们好好守护每一个生命吧，就像守护身边每一位家人那样。这次换我们携手守护万千人间风景。
1: 毛一宁的朗诵中，千万双手化作四季烟火，而我们身边总能看见不同岗位的普通人，清晨劳作的摊主，守护道路的交警，教书育人的师长，默默付出的父母，千千万万普通人拼凑出完整鲜活的世界。
2: 是啊，万千人群的美好总藏在那些看得见与看不见之间，看得见街头热闹的人来人往，看不见每个普通人背后日复一日的辛劳，看得见城市繁华万家灯火，看不见无数人为生活默默奔赴的脚步。我们每天穿梭在人群之中，享受着不同职业人们带来的便利，但你知道吗？这是无数平凡个体汇聚，才撑起我们安稳美好的生活。接下来，让我们聆听徐新可同学带来的故事《晨光里的街巷》。
3: 讲述者徐新可。每个周末清晨，我都会跟着妈妈走街巷。天刚蒙蒙亮，早餐店老板已经蒸好包子，环卫阿姨推着扫帚清扫路面，交警叔叔站在入口指挥来往行人，送菜的叔叔穿梭在各个小店。阳光从楼宇缝隙照进来，落在来来往往的人身上，每个人都奔赴自己的生活，认真工作，用心生活。我想起校门口每日等候我们的保安爷爷，想起医院细心问诊的医生护士，想起小区打理绿植的保洁阿姨。原来繁华世界从不是凭空而来，是无数普通人日复一日坚定的瞬间拼凑而成。
1: 徐新可的故事让我心头温暖，我仿佛看见七月清晨柔和的日光静静洒在街巷每一个普通人身上，看见大家奔波忙碌却充满希望的模样。原来人间美好从来不是宏大的风景，而是无数平凡生命在看不见的角落认真经营属于自己的生活。
2: 他说起街巷摊主、交警、环卫工的日常，让我突然明白，我们生活的家园由千千万万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组成，每一个生命都有独属于自己的价值，大家彼此依存，共建温暖和谐的家园。
1: 地球上每一个人都曾是天真孩童，怀揣各自小小的理想，正是无数不同的生命汇聚，才有多元多彩的文明生生不息的家园。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听徐允腾同学带来的演讲《地球居民说明书》，如何解码万千生命共生的意义。
4: 我叫徐允腾，今天我演讲的是《地球居民说明书》。如果每一位地球居民都有专属的说明书，内容一定是这样的：名称地球居民，别名建设者、守护者、烟火普通人，功能各司其职，共建家园、

0: 人耕耘粮食，有人教书育人，有人守护平安，有人创造美好。保质期，一生一世，每一段人生旅程都为世界增添独特色彩。注意事项：世间人口千千万，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请尊重每一种人生，多一份包容理解，少一份偏见隔阂，就是守护世界的最好方式。同学们，世界人口日想告诉我们，每个生命都值得被善待。世间最动人的风景是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们彼此温柔相伴。这个七月，让我们把藏在心底的包容与善意变成行动吧，友善对待身边每一个人，尊重不同的生活方式，认真珍惜鲜活的生命。
1: 这份地球居民说明书简单又有深意，原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建设世界的小小超人，可你们发现了吗？说明书里没写的是人口带来生机，也需要我们共同守护平衡，善待老人，关爱孩童，尊重每一个普通人，才能让家园长久温暖。
2: 我曾经看过不同城市不同乡村的照片，各地生活着不同样貌不同习俗的人们，每个人眼里都藏着独属于自己的生活星光。可后来我懂得，正是无数不同的生命相融，才有丰富多彩的人类世界。就像说明书里说的，人人平凡却人人珍贵，但其实
1: 我们彼此依存，缺一不可。接下来让我们用一首写给万千生命的长诗，人间漫地缘，把对世间所有生命的珍视轻轻说给世界听。
3: 我是陈芷叶，
4: 我是叶嘉乐，
5: 我们今天朗诵的是《人间漫地缘》。
3: 人间乃是时光的漫地缘，把第一声啼哭装进千家万户的窗台，把孩童嬉闹写成街巷鲜活的日记，把各行各业的耕耘加进岁月厚重的相册。
4: 你总说世界人情熙攘，却忘了每一张面孔都是独一无二星光。
5: 记得清晨热闹的集市，不同商贩热情吆喝，撑起城市日常。记得校园里各色伙伴，性格各异彼此相伴，共享少年时光。
3: 你把家家户户拼成人间烟火，说人人相守世界才会温柔。
4: 你让不同生命相遇相知，让岁岁年年都拥有温暖底色。
5: 世界，我想把所有人的辛劳折成纸船，放进温柔的溪流，把人间烟火串成风铃，挂在大地每一处窗口。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我想看见最初每一个心声，告诉他，往后漫长岁月，你的存在会成为世间一抹独有的光亮。
1: 听着大家的朗诵，我仿佛看见诗里的纸船载着万千普通人的奔波飘向远方，风铃在大地各处轻轻作响，那是人间烟火在摇晃。原来人口富裕世界无间生机，无数生命早就在时光里写下了无数封信。是集市的喧闹，校园的欢笑，各行各业默默的耕耘，
6: 就像世间每一个平凡人把自己的微光全部融进人间烟火，让我们在热闹鲜活的世界里慢慢成长。而恰逢世界人口日，我们终于懂得，人间时光札记里每一个鲜活生命都是无比珍贵的密码。
1: 下面请欣赏四一班叶子欣带来的 F 大调奏鸣曲。

0: 世界也许我们很少深思人口的意义，但千千万万普通人的付出与陪伴早已刻进我们生活的每一段年轮。愿世间每一个生命都被温柔善待。同学们，让我们把这份藏在七月烟火里的珍视变成今天最温暖的约定。我们一起说，珍爱每一个生命，共建美好人间。
1: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2: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漏注意，自乱漏子行引道，随意横穿很危险，各路路子帮忙线，稳定落定出林清，出得稳定你落定，落定光洁最通引，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将路接路对头快，没眼没房光得了，路些浪会学多，方方面面放音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天平上林切，母白母净落了头，扣切罚款最细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扣切飘飘浪，实际准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搞不进，公家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吃水怪，从车指向富贵乱，学车自卫有盲缺，富楼随便可干切，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吧，随便都是楼贵了，水怪不翻楼活下，平平安安更重要。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3: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4: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5: 哦，为什么呀？
4: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3: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5: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3: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个人一条狗，流浪在外地的他们相依为命，追逐着梦寐以求的幸福，却也感受着城市的孤独。杨坤最新单曲《流浪狗也有乡愁》，用我们自己的故事祝你前行。

啊，周一傍晚的是6:30，正在来问候到下班路上的朋友。那节目开始呢，我们来关注到的是一组最新的资讯。目前西北太平洋和南面海面上共有3个台风同时活跃，华南华东需警惕持续风雨。国家卫生健康委医药卫生科技发展研究中心近日发布通报，七位存在严重不良行为的项目评审专家被处理。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行，目前中国代表团已正式成立。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23号，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15亿元。好，广告之后来关注到的是今天的都市生活家。各位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直播当中的幸福下班路。那在整点之前呢，还有我们的

0: 主播关注哈，在17点的时段里会给到大家的是即时报还有天气快报，在17点10分之后我们的互动画面会整点的打开，稍后呢欢迎大家移步到多焦间客户端设立来找到广播互动，或者是你也可以在抖音号里来关注到江山传媒。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员。
3: 那梅到车了看雨那么快了啊，危险的了嘞，孟放无雨的嘞，孟放无雨的嘞。
4: 喂喂喂，不管你的农村给我的心里个各位家长听决议，不管你的特些二三我的房特些个那么你包括听我语而已，让我天翁的嘞放假不得些那没二三可以去里，透过对于的宣许同时千万别莫进上当水管空而已，拖车修车嘻嘻雨，那么你离不得不管这个怕挖雨，不管给光斗抢梯出的雨不吃发心，吃的偏不吃多里。
3: 我一天不发养个个危险的嘞，
4: 不管哪我的你家宝用托不容易，多拿了出口那么你那么不了庭院没多里，那么你老鬼老孟托拿没喜雨，上堂睡课没开心，房地上等我个二三二四去上学，有时喊时够不等二个多时拿喊过托拿月圈那么你雨了穿过老决议老地上没没喜不了那么几娘个喜这个自在的博士机那么不咕咚咕咚往我后面你可给搞了说丢音出了时光烟的鬼漏死也漏啊很会的。我拿月说不好听，你漏扯扯我个心，我个心为你好，你那不漏眼我傻。强上强傲没强鱼，强鱼就得了出水体。不管多难我的那么你雪胶昂选漏决议，越好雪胶贵二档。
5: 老师同样欢迎你。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6: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7: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8: 哦，为什么呀？
7: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6: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8: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

0: 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险。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父母无法分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6: 小时候要做科学家，青春期想当艺术家，现在的我是生活家，都市生活家。

立秋后天气转凉，气候变化会影响情绪吗？来听专家的解答。国家卫生健康委8月21号举行了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立秋之后天气将逐渐转凉，那气候变化对精神健康是否会带来影响，出现哪些症状，我们需要重点的来关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主任医师张庆娥解答，夏秋之交，气温、光照等自然因素都会逐渐的变化，这些变化呢会直接影响我们人体神经递质的分泌以及生物钟，容易引发情绪、睡眠、精神症状的波动。第一，就是光照减少了会导致大脑血清素分泌下降，褪黑素节律

紊乱，再加上昼夜温差增大带来的身体应激，普通人呢可能会出现莫名的疲乏、情绪低落、烦躁、不愿意交流、食欲和睡眠增多的情况。那如果症状严重的话呢，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工作，持续超过两周就需要特别的警惕，建议及时的来进行评估和干预。在换季之前，除了规律作息以外，大家还可以增加每天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的户外活动，多晒晒太阳，多和朋友聊聊天啊，来疏解我们的不良的情绪。第二呢，就是对于已经确诊的精神疾病的患者，神经节律调节能力会相对这个时期会比较弱一点，更容易受到换季因素的影响，而且呢不同疾病的它的症状表现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有这个抑郁症的朋友哈，他往往这个时间会容易情绪低落、早醒、食欲紊乱，还有像这个双向情感障碍的朋友啊，他更容易出现情绪的起伏、躁动不安。那还有一些，比如说精神分裂啊，一些患者他更容易出现敏感多疑、自语失眠的前驱信号。所以呢，患者和家属要及时的来记录他的睡眠和情绪的变化，及时的和医生来进行沟通，调整好治疗方案，一定不要自行去减药或者停药，同时呢也要配合多晒太阳、心理治疗、神经调控等物理治疗来帮助稳定情绪。总体而言，夏秋换季的时候，普通人要规律作息、合理膳食、适度运动，而精神疾病患者呢更应该坚持规范的治疗，及时的识别预警症状，家属要注意看管陪护，帮助家人平稳度过季节的交替，守护好心理的健康。好，更多的健康内容分享来关注到周一到周五的都市生活家。那一段歌曲过后呢，我们再来给到大家的是17点时段的即时报还有天气快报。那在这个时间里呢，各位就可以登录到多焦江山客户端哈，首页的 C 位来找到广播互动，然后呢在这个模块里头来找到今天的直播窗口，在我们的弹幕区里你就可以来留下你想要听到的歌单，稍后说不定想要听到的旋律会唱响在这个傍晚的下班路上。

爱生命，远离危险水域。野外水域是溺水事故的高发地。今天安全君就要和大家好好说说野外水域的危险性。野外水域有哪些？湖泊、池塘、水库、河沟、积水坑、深水潭。

远比人眼看到的要深得多，一旦误入极易发生危险。水层温差大，野外水域水层温差较大，水体表面与水下的温度常呈现巨大反差，贸然下水易引发抽筋。水质污染较多，野外水体中常含有细菌、污泥、微生物等杂质，水质污染较多，皮肤长时间接触或不慎喝入都会影响健康。救援困难，野外水域多地处偏僻，人员稀少，一旦发生意外很难在第一时间被发现和获救。江河无情，生命无价，务必远离危险水域。游泳或水边玩耍时一定要格外警惕意外落水事故，一旦落水务必保持冷静，同时采取以下方法自救。一、水母漂，屏住呼吸，全身放松，四肢自然下垂，像水母一样静静地漂浮在水面上，待需要吸气时双手抬到下颌处，向下向外压滑水，同时抬头吐气吸气，再恢复水母漂姿势。二、就地取材，身边如有木板、泡沫、空矿泉水瓶等漂浮物都可以用，如把空矿泉水瓶支撑在自己的颌下或扒住木板等，同时大声呼救等待救援。三、仰漂，面朝上漂浮于水面，全身放松，将四肢展开，直到别人来救援。如果你会游泳，不慎落入水中时也要尽量保存体力，或采用上述姿势，或慢慢往前滑行，并且呼救。请牢记，如果有人下水救你，千万不要慌张，要继续全身放松，始终配合救助者直到得救。掌握落水自救方法，赢获救宝贵时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第一时间直播江山，1047即时报。

好，17点的时段，我们来关注到的是这个点位的即时报。23号，在第二届世界人行机器人运动会400米大型组决赛中，天宫跑出38.15秒，该成绩快于由南非运动员范尼凯克创造的人类男子400米世界纪录43.03秒。中国足协公布不当招待事件调查结果，没有证据表明韩国足协对中国足协相关人士提供过不当招待行为。23号，贵州首列采用保税物流加铁路快通新模式的回程中老班列顺利抵达贵阳国际陆港。辽宁沈阳一对母子不慎坠河，正在岸边的教师刘国峰挺身而出，凭借手边渔具奋力将落水母子营救上岸。好，上午是天气快报，和郑楠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江气象台最新发布的气象资讯。我们来为听友播报到的是这条资讯的内容，一起来关注到江城的天气变化。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后天多云，午后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是短时伴有强降水，偏东风3到4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

温24到26度，气温较今天偏低一度左右。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3到35度，气温较今天基本持平。森林火险五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好的，气象播报完了。那在17点10分之后呢，我们的互动画面会准点的为大家打开。稍后呢，你们可以一步到多焦尖客户端首页来找到广播互动，或者是在等一号里来关注到江山传媒。好，刚好音乐唱响在这个傍晚的下班路上。

总有一首歌让我们陷入深深的回忆，想起那个人、那个地方、那段时光。歌曲将一切平凡的画面赋予深厚的意义，让时光定格，让音乐清新。江山人民广播电台。

电台 FM 104.7幸福下班路，送你一支歌，让我们在这一段不可复制的音乐旅途中，拥有独一无二的幸福记忆。

好的，即将听到的是带着独特的海岛唱腔的来自杰伦的《花海》。一首歌来开启今天的送你一支歌的时段。周一的傍晚，你们此刻听到和看到的是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直播当中的《幸福下班路》。想这首歌来治愈你一天的疲惫。好，接下来时间除了来听到广播，在你的手机页面的左上角可以来点一点小关小注哈，关注一下我们既然传媒抖音号。我们既然传媒的这个抖音直播平台呢，也是我们直播互动时段的网络端的一个观看的平台。那除了在抖音里看到，你也可以在多交江山客户端的首页来找到广播互动，进入这个模块之后再找到今天的直播窗口，就可以来看到真娜在的我们现在1047的这个电台的直播画面的实时播出了。我真娜用歌声来问候到此刻下班路上的朋友。

傍晚的时间里，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在 FM104.7， 听到看到的是直播当中的幸福下班路。好，带给各位的第二首歌呢，是来自郭顶的经典作品《西梅地》。听到它其实还是有种很迷幻然后又很深情的感觉哈，你们是不是这样？我是这样的。所以这种感觉我觉得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说这种氛围感唱的多数是爱情和爱情有关的故事，但是我觉得可能也会是普通人在奔波的日子里头那些藏在心底的执念和坚持吧，就是成人世界的爱而不得哈、啊，概括起来就四个字，对，爱而不得应该是多数人生活里头的常态。我们一起来听到《凄美地》。当在这个时段里，你们想听到的歌，也可以在评论区用文字来留下哈、啊，来留下你们的歌单，左上角来点一波关注，来关注一下我们家人传媒抖音号，或者是在这个时间里，你也可以在广播里头来听到我们104.7的电台的直播。

0: 无论你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沉浸在音乐中，曾寻找一些熟悉的微笑，重复一些简单的事，曾执着于一条路，一种味道，一首歌。幸福下班路上送你一支歌，让我们一起用音乐呼吸，张开想象的翅膀，用耳朵闻花香。
1: 防溺水安全玩水小攻略，一起来看看吧。
2: 暑假出去玩，河边玩水好有趣。
3: 野外河湖水库，水底有淤泥和水草，暗藏深坑，非常危险。想要玩水，一定要去有救生员的正规泳池。
4: 孩子玩水一刻不能松懈，千万不能脱离大人视线，玩水需要大人一对一全程看护。
3: 小朋友力气太小，盲目救人只会双双遇险，岸上大声呼救，用工具救援才是正确做法。
5: 没有热身容易抽筋、打闹、憋气及一腔水溺水，下水前做好热身，文明玩水才安全。
2: 抓到鱼了，救命啊救命！
3: 意外落水，慌乱挣扎，越挣扎下沉越快，放松全身，把头仰起来，让口鼻露出水面，保持呼吸，大声呼救，
2: 救命，
3: 静静等待救援。
2: 救命！
4: 遇到溺水险情不要慌乱，立刻拨打110、119、120报警求助，准确说明事发地点，争取最快救援。
6: 安全防溺不放松，让我们一起清凉一下。

好，抖音平台上的 Libra 来问候你，下来一首温柔的歌来送给 Libra 还有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听到的是赵乃吉的抒情单曲《花店》。来，收起耳朵，仔细来听到他，你会发现他唱到了很多细细碎碎的心事。然后呢，花店虽然是关门了，但是花依旧会开。这像是我们生活里头经历的一些遗憾。虽然经历了遗憾，但是我们依旧会对生活保有一份热爱。那赵乃吉的声音其实还是蛮有故事感的，借这段旋律，他也把没有说出口的心事都揉进了这个傍晚的下班路上的晚风里。其实成人的情绪大都是安静和内敛的，那这首歌我觉得就像是一封信件，它可以接纳住你所有的情绪和过往的自己来和解。

我想你们和我一样都喜欢这种婉转的戏腔，再搭配上悠扬的旋律，人生得意须尽欢，这是一句来自李白的诗句。所以这首歌其实也是借用了这句诗的意境，把它改编成了这样的古风的然后又很抒情的旋律。内核呢其实也是想借助这句人生得意须尽欢来表达释怀遗憾活在当下的一种态度。

度。好，听到和看到的是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直播当中的幸福下班路。17点的时段为各位开启的是送你一支歌，评论区可以来留下你想要听到的歌单。

0: 现在是17:30，位于车管所大院内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华兴车辆检测站为您报时，24小时服务电话15257032711783711。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1: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0: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2: 10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倾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1楼，经理王耗量，电话40137390。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038。好消息，好消息，江山创美珠宝店中国黄金三店6周年店庆活动开始了。活动一，购买黄金每克减120元，会员再减每克30元。活动二，标价黄金满1000元减150元。活动三，旧黄金零工费换钻石。活动四，彩金彩宝满1000元送320元。活动五，银饰手镯买一送一。活动六，当日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10。

来听到的是来自许佳玉的泡泡。如果真的告诉你们说这首歌的词曲编曲都是许佳玉一个人，哦 sorry 他姓牛啊，牛佳玉啊，是佳玉一个人来完成的，你们会相信吗？其实我一开始也有点难以置信，就会觉得说这么可爱的女生怎么会如此的有才华啊。当然有才华的女生也并不一定不可爱，所以呢这是一首来自独立音乐人的原创单曲，泡泡是柔软的期许，也是小心翼翼的偏爱，更是藏在心底的那些不敢直白的告诉他人的秘密。好，想听到的歌来用文字打在公屏上，你可以来关注下江传媒抖音号，或者也可以来注册成为多交江山客户端的用户哈，在你的手机界面里也可以来看到珍娜现在在的我们 104.7 的电台的直播画面的播出，每周一到周五的17点的时段可以来刷新看到和听到我们的节目。

好的，各位听到看到的是 FM 104.7江人民广播电台直播当中的幸福下班路，17点的时段里头为大家开启的是今天的送你一支歌。据说哈，我今天有在下午的时候有听同事在说今天是出伏了，所以依然觉得有点难以置信哈，这么长的一个三伏天在今天算是突然落幕了吗？所以出伏是不是也意味着说天气马上要转凉了呢？好，现象当中每年的九月份或者是十月初的国庆假期的样子，气温依旧是蛮高的哈，就是天气还是蛮热的，所以说出伏似乎也并不代表说天气立刻会降温，所以接下来的天气呢，应该我估计哈，大概率还会有一个短期的回热的过程吧，但是呢早晚啊应该昼夜的温差会有变化，所以呢还是要提醒到大家，早晚的时间里要记得给自己来增加衣服哈，不要让自己着凉，然后呢既然出伏了，我们也要少吃一些寒凉的东西了。小中医在线了哈，好，想听到的歌可以在评论区来告诉珍娜，听到的是牛佳玉的泡泡。

好的，结束了三伏天，暑期的时光也在悄悄的离我们远去。那在听到我们节目的各位同学们，属于你们的新学期接下来马上要为你们来打开画卷了。所以呢，不管上学期你拿到了什么样的成绩或者是结果，我们一定要守住心中的期许，然后不惧前路，勇往直前，来开辟自己的新世界啊，接下来的属于你的新天地。好，1047把这份鼓励放进了歌里来送给你们，小森林给到直播间的朋友，也感谢大家在全新一周的第一天里把耳朵来借给1047。每周一到周五的17:10，打开手机里头的多焦江山，或者是你也可以在抖音号里来关注到江山传媒，来左上角来点播小关小注哈。我们江山传媒抖音号也是我们互动时段的一个网络端的播出平台。今天的歌全部给到你们，明天直播间真的依旧和你们不见不散，拜拜。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浙江新闻联播。
1: 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北京时间18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3: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4: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3: 那太好了，世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4: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3: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4: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1: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意。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
2: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1: 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佳佳。
5: 大家好，我是方亮，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都有哪些？一起来了解一下。联播头条首先关注，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文章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王浩主持。
0: 省委举行浙江论坛报告会，王浩、刘杰、王成出席，李毅做专题报告。
5: 第五届数贸会进入倒计时，预筹国际采购订单超9.4亿美元 ，AI 占比超50%。
0: 台风沙德尔预计将于27号夜间到28号上午在浙闽沿海登陆，浙江启动海上防台风应急响应。
5: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
1: 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
5: 联播头条首先关注，今天上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精神等，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王浩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深刻把握对江泽民同志最好的纪念，就是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聚焦落实总书记四加一重要要求和省委132工作部署，深入践行88战略，持续推动经济稳进向好，社会和谐稳定，为全国大局多做贡献。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文章精神，牢固树立一个目标四个宁可理念，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抓紧抓实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进一步做好工作复盘，完善工作体系，把一系列行之有效、管用实用的路径打法固化下来，并结合新的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 坚持系统观念，强化预防预警和应对准备，加强重点部位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做好水利基础设施抢修恢复，加快实现所有地质灾害点排查整治全覆盖，责任单位责任人全覆盖，科学监测全覆盖，工程治理加人员搬迁全覆盖，不断提高防范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当前要紧密跟踪沙德尔等台风的动态及影响，根据预警严格落实海上避险措施，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6: 根据全省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关部署安排，省委今天下午举行浙江论坛报告会，中央党校副校长李毅应邀做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专题报告。省委书记王浩、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省委副书记、宁波市委书记王成等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出席报告会，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杨英凯主持。李毅在报告中深入解读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精髓要义和科学内涵，全面阐释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理论品格、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特别是聚焦十四个坚持，阐述了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我们党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了坚强保证。报告主题突出，逻辑严密，鲜活生动，对我省领导干部学习好、领悟好、践行好习近平党建思想，持续做深做透、深化转化内化的文章，勇当学懂弄通、坐实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排头兵，以走前列、做示范的定位标准，加快打造新时代党建高地和清廉建设高地，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在行副省以上领导干部、在行省部署各单位副厅以上领导干部参加报告会。记者何冰倩报道。
5: 距离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杭州开幕还有30天，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经进入了冲刺收官阶段，已有近万名国际客商报名，预筹国际采购订单超9.4亿美元。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秀清的报道。
7: 在媒体通气会上，浙江省国际经济博览中心主任李阳介绍了数贸会的最新筹备情况。目前已有120多个国家的近万名国际客商报名参加，在超9.4亿美元的预筹国际采购订单中，与 AI 相关的订单占比达53%。人工智能赛道成为海外采购商关注的头号热点。
8: 除了我们展示人工智能最前沿的这些算力、芯片、模型之外，数贸会还会展示人工智能对这个贸易的助力和加持。比如说，我们怎么通过人工智能帮助企业接单、帮助产品出海、帮助贸易提效。在参展的目前啊，近500家的这个 AI 相关企业当中，我们的应用端大约有占了80%，覆盖了超100个贸易应用的场景。
7: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9月23号到27号在杭州大会展中心开幕。本届数贸会延续了数字贸易商通全球的总主题，年度聚焦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展会总面积达17万平方米，呈现人工智能底色、贸易投资实效、普惠大众体验三大特色。本届数贸会首创国家级展会当中的 Token 专区，顺着算力 Token 生产调用实际应用完整链条布展，把底层算力芯片、大模型一直到终端应用全部串联起来，直面当下算力出海这一产业热点。苹果、亚马逊、谷歌三大国际科技巨头首次集结参展，字节跳动、中兴、浙江实验室、西湖大学等国内顶尖科创力量同台亮相，一大批全球首发首秀的硬核黑科技将集中登场。全球医疗科技行业龙头企业美敦力政府事务负责人刘宁说，他们已经连续3年参加数贸会了，收获颇丰，今年更是全面深入参展。
9: 今年呢，我们将会把展馆面积扩大到156平方米，参展的产品呢，在数字领域的达到数10件，涵盖了心血管、神经介入、智能外科。我们将最新的脑机接口的产品也带过来参加在馆内举办的脑机接口大赛，最新获批的心脏起搏器也参与到了浙江省牵头的全国带量采购联盟当中。
7: 为了让更多人感受到人工智能发展带来的红利，本届数贸会还将设置100个 AI 互动场景、100个这里好物展示和100个消费体验点，联动中秋假期发放专属消费券，引导大众积极参与体验和消费。 观众可以亲手操作大模型、人形机器人、太空交互装备等。同期还将举办丝路电商日、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杭州对话、数贸非洲日等十几场高规格的主题活动。
6: 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年第21号台风艾莎尼今天上午在西北太平洋洋面生成，加上第18号台风沙德尔、第19号台风紫檀、第20号台风简拉维，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形成四台共舞的景象。目前台风简拉维已于今天中午登陆福建泉州，未来台风紫檀主要影响华南地区，台风艾莎尼将在海上减弱消散，而台风沙德尔将向浙闽台沿海靠近。沙德尔未来路径如何，对我省有哪些影响？浙江之声记者蔡吉康今天专访了气象专家，来听报道。
10: 从卫星云图上看，超强台风沙德尔环流庞大，直径约1000公里，结构对称，螺旋云系完整且密实，台风眼清晰。在副热的高压的引导下，沙德尔将以每小时25到3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将于26号前后进入东海。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周玲丽说，进入东海后，沙德尔移动方向将会改变，折向西或西偏南方向移动，向浙江南部到福建中部一带沿海靠近，掠过台湾北部或登陆台湾后，将于27号夜间到28号上午在浙闽沿海登陆。
11: 现在这个副高强度比较强的沙德尔，它在往西北行过程中不断的往这个副高环流里面去钻啊。那么在沙德尔的前部是被副高所包裹，它就转为一个东北气流的引导，就会往西南方向去折。沙德尔的它的西南侧方向刚编报了一个新的台风艾莎尼，这个台风和沙德尔之间呢可能会形成一个互旋，沙德尔向南的分量也会有所增大，这也有利于沙德尔未来向西南方向发生转折。
10: 受沙德尔影响，25号白天起，东海东南部海域风力逐渐增强到8到10级，25号夜里到28号，东海中南部海域有11到12级，部分13到16级阵风。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可达17级及以上。26号至28号，浙江沿海海面有10到12级，局部13到14级以上阵风。27到28号，沿海和浙南还有明显降水。
11: 沙德尔对我们这个风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但是降水的影响目前有不确定性，因为降水它和这个台风登陆的点呢也是息息相关的。即使这个台风未来在福建的中北部沿海登陆啊，对我们浙江仍然会能产生比较明显的风雨影响，因为台风环流比较大，螺旋雨带仍然会覆盖到我们浙江的南部，如果它登陆北一点的话，甚至中部地区也会被它的螺旋雨带所覆盖。
10: 截至目前，今年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已有21个台风生成，较历史同期偏多，预计未来10天还将有1到2个台风生成。周玲丽指出，这与当前的厄尼诺状态密切相关。
11: 今年是个厄尔尼诺年啊，这个季风槽非常活跃的，在季风槽中呢有大量的水汽和能量的符合，比较容易形成台风的涡旋的胚胎，当它进一步在有利的海温和垂直风切变的条件下呢，它有可能就强度发展，一旦达到足够的级别呢就会编报。
12: 受沙德尔影响，东海东南部海域、中南部海域以及浙江沿海海面将有10级以上的阵风。省气象台已经发布了台风消息，省防止今天下午2点

0: 动海上防台风应急响应，沿海各地和省级有关成员单位要密切关注台风发展趋势，迅速激活1833联合指挥体系，按照防汛防台应急预案和防御工作方案，有序做好重点船舶避风、在港船舶锚固、海上航线停航、涉海旅游景区关停、鱼排养殖及海上施工项目人员撤离等各项海上防台风工作。
1: 浙江海事局今天上午9点启动三级防台应急响应，截至今天下午5点，浙江沿海146个水工已全部停工，527艘施工船舶已陆续前往安全避风水域，浙江的90条客运航线因大风停航。
0: 目前我省沿海地区正在结合实际，全力做好渔船回港、海岛游客撤离、防风加固等防台工作。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蔡继康的综合报道。
2: 上午10点，记者在温州平阳鳌江港客运站看到，售票候船大厅大门紧闭，电子显示屏上显示受台风影响南济航线全部停航的通知。码头旁南济之星、飞云十一号等多艘客船已经进港避风。平阳县交投集团港务公司总经理助理蔡忠明说，受此前台风简拉维影响，南济岛上1600多名游客在22号就已经安全撤离。
3: 现在嘛，我们都处于停海状态，船舶已经开在码头，我们也进入了防台的模式。
2: 在台州玉环、大陆岛、洋屿岛、基山岛景区已经临时闭园。24号下午，洋屿岛上最后10多名留守居民乘船安全离岛。目前三大海岛景区已经没有游客滞留，只保留必要应急值守力量。针对台风沙德尔，省海洋渔业应急处置指挥中心已指令我省海上大型渔船于25号下午5点前到港避风，或者撤离至北纬31度以北相对安全水域。中小型渔船全部到港避风，休闲渔船停止营业，海上养殖人员撤离上岸。
4: 台风沙德尔正在靠近，请注意回港时间。
5: 好的。
2: 在玉环市渔业应急处置指挥中心，工作人员依托浙渔安平台实时监控渔船定位、航行轨迹及停泊状态，借助智能对讲系统点对点呼叫在外作业渔船，确保及时回港避风。在沙门镇临门渔港，回港渔船整齐靠泊码头，渔民们抓紧整理捆扎渔具，对船体逐一加固，覆盖防水篷布，做好停泊避险各项准备。浙玉渔12068船老大宋海波说，
3: 台风快到了，把现在把这个渔网什么都搞死了，等台风解除了开出去。
2: 在温岭松门镇的焦山渔港小镇码头，陆续有渔船回港避风，当地海洋渔业行政执法工作人员陈波涛说，
6: 此次我们渔船总共出海了有290条，目前已经回来了有大概180条，在洋的还剩100条左右，我们是要求他们是在25号下午5点之前要回港避风的。
1: 作为中非数字技术合作中心成立之后首场高级别能力建设活动，非洲数字发展与转型高级研修班今天在杭州开班，来自非洲多国的政府高官、国际组织代表和企业高管齐聚高新区滨江，实地探访数字产业一线。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秀清的报道。
7: 在滨江巨身智能机器人小镇，非洲学员走进机器人展示体验区，近距离感受中国人工智能机器人产业的实际应用。机器人拳击比赛、工业巡检机器人、医疗智能装备，一系列前沿应用让远道而来的学员连连惊叹。来自非洲电信联盟的肯尼亚学员艾玛对农业采摘机器人尤其感兴趣。
8: 我们国家农业采摘劳动力缺口很大，如果可以使用这个机器人完成水果采摘，对我们意义重大。我们希望向非洲展示中国杭州人工智能的实用价值。农业是重中之重，我们要借助技术快速发展。
7: 来自塞内加尔的艾萨图是当地一家医疗科技公司的创始人，他正专注于宫颈癌早期筛查解决方案的研发。他告诉记者，此行来到浙江，迫切希望寻找到 AI 医疗技术方面的合作伙伴。
9: 在非洲，很多妇女，尤其是农村妇女，非常需要这项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和落地。我们希望在这里学习人工智能，利用 AI 迭代我们的医疗解决方案。非洲市场潜力巨大，我们也渴望开展合作，实现知识共享与技术转移。
7: 据了解，本次高级研修班由中非数字技术合作中心、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全球发展促进中心共同主办。 未来十天，学员们还将在杭州、北京两地深入智能工厂、科创园区、城市应用场景开展现场教学，与更多中国企业开展对接合作。
0: 丽水遂昌县今年入选国家级智种大县，面对万亩高标准智种田，如何打通山区农田管户的最后一公里，成为当地保障智种产能、助力农户增收的关键考题。当地创新性地将城市物业管理的模式引入田间地头，让农田有人管，管得好。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徐鹏飞的报道。
5: 前段时间，遂昌县石链镇种植大户汤良俊的农田因为高温干旱出现了缺水的情况，汤良俊立即拨打电话向农田管家求助。
10: 全部都是干的，他们都种进去了，我的很急了。
5: 接到求助电话后，农田管家陈德全和同事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快速接通了临时用水。几个小时后，灌溉用水顺利流进了汤良俊家的稻田。遂昌县是典型的山区县，近年来当地针对制约粮食产能的痛点，通过小田并大田改造建成了10000多亩高标准农田。田改好了，怎么管好用好？遂昌把城里的物业管理搬到了田间地头，创新推出农田物业管理模式，由强村公司出资成立农田应急管理队，30多名本地农技能手被分成基部维修、渠道清淤、道路修护、田间巡查4个班组。农户只要把水稻种下去，田里的水、日常的巡防甚至烘干、飞防这些事都由专门的农田管家兜底。石链镇农田管家陈德全说，
10: 就是一般半小时内赶到所在地，当天能解决的事情我们当天就给他解决掉，当天解决不了的我们2-3天之内总归给他解决掉。
5: 有了这样的全方位服务，如今种田变得轻松了很多。回乡创业的周明珠今年种了200多亩智种稻田，在别人看来他根本就不像一个种田的人。
11: 我的身后有一个强大的管护队，只要我一个电话打去哈，他们都会来及时的给我解决，所以我可以说是一个甩手掌柜吧。
5: 引入物业管理新模式后，不仅土地价值被盘活，而且农田维修效率提升了60%，农田设施完好率长期稳定在95%以上，农田亩均产值也从3年前的不足5000元提升到了如今的近8000元。遂昌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郑富义说，
12: 那么这种模式搬进来之后呢，使我们的这个农田平时有什么问题呢，能得到及时的维修，然后呢一些问题呢能得到快速的响应。我们也准备对具备条件的一些乡镇呢，我们也推广这种模式，那么使我们的农民的这个钱袋子呢能鼓起来，称集体增收呢能更加的厚起来，为我们的这个粮食生产来筑牢我们的一个底线。
1: 近日，区域绿色交易中心在湖州上线，依托全新的市场化交易机制，老百姓屋顶的光伏板不光能发电卖电赚钱，连省下的碳排放指标也能换成真金白银，实现双收益。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李世超的报道。
13: 在吴兴高新区大楼村，村民家的屋顶架设着连片的光伏板，村民陈标强最近就在区域绿色交易中心平台完成了第一笔碳交易。
14: 我们家屋顶光伏每年大概发电13000度，这些电量大概40%自用，其他的卖给国家电网拿电费，现在又多了一笔每年300多元的卖碳钱，等于一份投入2份收益，很实惠的。
13: 近2年时间里，他家的屋顶光伏累计上网绿电16130度，折算减少碳排放10.14吨。这笔碳减排指标被有减碳需求的企业成功认购。据了解，过去老百姓装光伏只能赚个电费，现在电网会准确记录每一度绿电的来龙去脉，经过换算并在生态环境部门备案后，这些减排量就能变成在交易中心挂牌出售的商品。高碳排放企业可以直接在平台上选购这里分散的居民碳减排量。国网湖州供电公司工作人员李天玉说，
15: 过去呢，由于无法准确跟踪电量和电量权属的确定，户用光伏的碳排放无法准确测算。现在我们精准搭建了碳普惠链条，像纺织、钢铁企业等大约70%的高碳排企业可以在这个平台上买碳，农户可以在这个平台上挂牌交易碳排放，交易成功后可以在手机上查阅碳余额和交易情况。
13: 通过这个平台，湖州打通了屋顶光伏碳普惠交易、计量、确权交易的完整闭环。截至目前，全市已安装屋顶光伏450万千瓦， 每年可节约二氧化碳约

0: 285万吨，相当于为地球种下155万亩森林。越来越多的老百姓享受到实实在在的生态红利。
1: 今晚7:30，2026浙 BA 省级争霸赛分组抽签仪式将会举行。28支强队即将落位分组，揭开2026年浙 BA 新阶段的序幕。详细情况马上连线在抽签现场的浙江之声记者何怡。何怡，你好。
2: 方亮好。
1: 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今晚抽签仪式有什么看点，这个规则安排又是怎么样的呢？
2: 今晚的这个抽签仪式啊，这个看点呢有三个，一是这个28支队伍啊，分4组，每组7队来进行抽签。座位的这个悬念我们值得关注一下。二是这个同事不同组的回避原则是如何执行的。三是这个种子队如何分布。本届赛事的参赛阵容呢是11支的市级联队和17支的县域强队组成，像杭州联队、阜阳、临安、余姚、藏南等劲旅呢都将参加这一次的抽签。组委会呢在之前已经明确了抽签呢将遵循这个同事不同组的原则。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像杭州联队呢他不能与阜阳、临安同组，温州联队呢不能与苍南和瑞安同组，这样呢能最大程度能保证这个赛事的公平性与观奖性，避免出现这个同城德比提前内战的情况。
1: 在抽签之后啊，这个省级赛程和赛制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亮点？同时呢对于球迷朋友们来说，接下来观赛还有哪些期待，给大家前瞻一下。
2: 在这个抽签落位了之后呢，新的这个省级争霸赛呢将在9月初正式揭幕，将一直会打到明年的1月份收官，贯穿秋季跟冬季两个季节，让球迷呢有充足的时间来观赛。小组赛呢是采用这个主客场双循环的赛制，每组的前4名晋级16强。在淘汰赛阶段呢，16进8、8进4及半决赛呢都采用这个3强2胜制。常规赛的排名靠前的队伍会多一个主场的优势，减少偶然的爆冷，来提升这个对决的含金量。总决赛呢是升级为5场3胜制，总决赛依然是在这个黄龙体育中心体育馆举行。对于球迷来说，最大的期待就是这个县大队挑战市联队的草根逆袭的故事，以及主客场制带来的沉浸式的观赛体验。在家门口呢，球迷们就能为这个家乡的球队加油。抽签的结果很快就会揭晓，死亡之主和强强对话也即将诞生，我们来期待一下今天晚上的结果。方亮。
1: 好的，感谢何怡。
3: 浙中 Token 运营中心服务平台近日在金华发布，这是浙中地区首个 AI 服务统一调度与结算枢纽，旨在让企业通过一个门户即可获取算力、模型、数据、技能、智能体和培训服务，实现政策直达、能力直攻、服务直办。
1: 记者今天从阿里达摩院了解到，该院联合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圣经医院等机构研发出了肝癌诊断 AI 模型，可以通过 CT 影像识别微小肝脏癌变的病灶。在前2个月的真实世界前瞻临床试验中，这个 AI 模型发现了15例原本被遗漏的恶性肿瘤，绝大部分为1厘米左右的病灶，帮助患者得到了及时的手术或者药物治疗。相关论文登上了国际顶级学术期刊《自然医学》。
3: 上周浙江省生活必需品市场受多雨天气影响，蔬菜、鸡蛋等品类价格以涨为主。本周根据省商务厅的预测，随着蔬菜生产陆续恢复，加上秋季蔬菜批量上市，预计价格有望趋稳回落。开学季及中秋备货驱动，猪肉和鸡蛋需求逐步回暖，预计价格会有所上涨。随着更多渔船返港，海鲜持续上岸，短期内水产品价格以降为主，葡萄、芒果、梨、西瓜供给充沛，水果价格更加亲民。
4: 浙江新闻联播正在直播。
1: 再来刷新一组国内外方面的简讯。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宣布，根据双方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中印边界问题中方特别代表王毅将于明天在北京同印方特别代表、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举行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
3: 就近日美方个别官员在社交媒体攻击中国科技企业，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回应说，有关言论捏造事实、颠倒黑白，是赤裸裸的科技霸凌与单边胁迫，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奉劝美方停止政治操弄。
1: 针对媒体报道，厦门市湖里区一家场地消杀服务企业涉嫌违规开展消杀业务，当地政府今天回应说，已经成立联合调查组，企业经营场所已经关闭，消杀用品已经抽检取。

0: 证，下一步将根据调查情况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1: 当地时间24号，欧盟委员会批准向乌克兰提供61亿欧元国防援助，用于采购乌克兰急需的导弹防御系统、弹药和雷达。
0: 当地时间24号，英国首相伯纳姆抵达乌克兰首都基辅，开启就任以后首次外访行程。他将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宣布新一批援乌计划，包括提供关键的技术信息以及支持乌克兰自主制造远程导弹。
1: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当地时间23号晚表示，美国同伊朗的战事正进入终局，扬言要切断伊朗政权每一条经济命脉，直至德黑兰孤立无援。
0: 以上是今天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竹敏、吴月民，监制袁奇祥。感谢各位收听。
2: 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3: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2: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1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4: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国王访华，
3: 习近平同约旦国王会谈，
2: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3: 韩正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
2: 全国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
3: 多个台风同时活跃，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各地全力应对。
2: 伊朗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美国称美伊冲突已经进入终局阶段。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4: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本侯赛因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阿卜杜拉二世访华的有亲王、公主、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0: 卜杜拉二世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阿卜杜拉二世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
1: 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约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大小国家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的生动写照。2015年，我们共同宣布建立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建设更具内涵、更有活力的中约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也顺应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大势。双方要弘扬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不断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重视约旦在地区的独特和重要作用，坚定支持约旦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愿同约方密切政府、政党、立法机构、地方等各层级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约合作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要进一步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加强经贸、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矿产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新合作增长点，全方位深化教育、文化、科技、旅游等交流，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中方愿同约方一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构协调和配合，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令人钦佩。约旦和中国建立了强有力的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密切协作，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约旦高度重视对华关系，致力于同中国深化经贸、制造、农业、科技、医药、文化、教育等领域交流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约旦投资，实现共同发展繁荣。约方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重要的领导作用。两国元首就中东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一贯主张全面停火止战，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认为包括约旦在内地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应当得到尊重。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推动解决这一问题应坚持四点原则。一是必须坚持政治解决，锚定两国方案这一正确方向，推动巴以重启和谈，实现巴勒斯坦早日独立建国。二是必须坚持巴人治巴，巴勒斯坦是所有巴勒斯坦人的家园，应秉持巴人治巴原则，推进约旦河西岸治理和加沙战后重建。三是必须坚持人道主义，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应该切实负起责任，保护平民安全，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制止人道主义灾难。四是必须坚持公平正义，以国际法治为基础，以标本兼治为目标，以务实行动为路径，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实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阿卜杜拉二世表示， 约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事务中一直秉持公正立场，支持阿拉伯国家正义事业。中方的正义立场对地区国家非常重要，约方愿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继续为缓和当前局势做出积极努力，让中东各国人民安享和平与繁荣。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外交、经贸、产供链、司法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约旦哈希姆王国关于深化中约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0: 本台消息，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第54次主席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广泛凝心聚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城市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等深化研究，提出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发挥侨联、致公党等界别优势，更好凝聚侨心，汇集侨志，发挥侨力。会议审议通过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将在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上报告。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宝安、李和悦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追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何厚华、梁振英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韩正表示，中国和科威特传统友谊深厚，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米沙勒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科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进展。今年是中科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科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科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中方愿继续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做出努力。杰拉赫表示，科中关系源远流长，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科宝贵支持。科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赞赏中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愿以两国建交55周年为契机，深化双方各领域合作，不断开辟科中战略伙伴关系新前景。
0: 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目前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有关负责同志表示，为保护种粮农民利益，八月以来，国家有关部门先后在江西、湖南两省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河南省启动小麦最低收购。

0: 价执行预案，发挥政策托底作用，稳定市场预期。下一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坚持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相结合，持续跟踪降雨等天气变化，指导有关省份强化烘干收储，优化收购安排，帮助农户减少粮食产后损失，同时深化粮食产销合作和农企对接，保障农民受粮顺畅，促进市场平稳运行。
1: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全国累计批复设立29个中外中小企业合作区，2025年总营业收入超过 5.84 万亿元，出口贸易额平均增速达 9.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聚焦中小企业国际化发展需求，我国从机制搭建、平台建设、对接服务、出海赋能等方面积极探索创新举措。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介绍，
3: 积极搭建政府层面的中小企业的合作交流沟通的平台，推进中小企业对外交流呢，奠定了一个好的基础。累计建设22个双多边的中小企业合作机制，覆盖了将近50个国家，为中小企业跨境交流啊、经贸对接、项目合作呢，搭建了常态化的官方的沟通合作的渠道。到目前为止呢，累计在全球线上线下的方式呢，举办了近750场的跨境的撮合对接会，帮助9.2万多家中外中小企业开拓市场。
2: 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将于9月4号在广州举行。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介绍，本次部长会上，中方将围绕推动亚太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发力，推动区域中小企业合作落地，取得更多务实成效。
4: 组织各经济体中小企业开展技术、项目和市场对接。对于会议期间形成的合作意向，我们也将加强后续的跟踪，努力推动一批合作项目落地见效。
5: 当前多个台风同时活跃，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未来3天，广东、广西、福建等地将迎来强风雨，各地提前部署，靠前防御，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受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崇左、防城港等地遭遇极端降雨，多条江河出现汛情，部分城镇发生内涝。随着岷江水位持续下降，目前防城港市上思县在庙镇镇区的洪水逐步消退，当地全力开展清淤和消沙工作，严防次生卫生风险，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上思县在庙镇在庙村党总支书记黄俊林，
7: 目前有大约300人的志愿者正在路上，电力部门正在及时进行抢修，水利部门正在进行紧急的抢修。
8: 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已在北部湾回旋3天，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强度还将有所加强。目前广东省防总维持防风4级应急响应，珠江口以西海域的49269艘出海作业渔船仍在港避风，9810名海洋牧场和鱼排养殖人员、风电施工平台工作人员已上岸避险。广东海事局指挥中心工作人员陈康才，
9: 广东海事局对进出湛江港的船舶进行一对一安全提醒，引导船舶远离大风影响区域，对已经琼州海峡进入北部湾水域的船舶实施交通管制，后续将根据实际风力变化动态调整客渡船进限航措施，全力保障辖区水上交通安全稳定。
10: 台风天气紧急避风。
6: 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中心已于今天12时30分前后在福建泉州沿海登陆。受其影响，福建宁德沿海风力持续增强，并将出现明显降雨。自8月23号18时起，宁德峡谷县涉水涉海 A 级旅游景区全部暂停对外开放，值守工作人员对现场部分不知情游客进行劝返。霞浦县大京景区游客中心工作人员汤孟威，
11: 首先我们第一时间在公众号上面已经公布了闭园通知，接着设置警戒带，确保无人员私自进入，对海上的业态像浮桥、游乐设施都有全部清理转移上岸，还有24小时的人员值班，确保发生险情的话呢，能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
12: 受今年第18号台

0: 台风沙德尔影响，江西新余、赣州等地出现降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当前新余市雨水区仁和镇的 1.34 万亩晚稻正处于分孽后期，即将转入孕穗阶段，当地抢抓降雨来临前的窗口期，组织人员清理淤堵沟渠十多公里，备好20多台抽排设备，对低洼田块逐一排查，提前落实各项防灾措施。雨水区仁和镇农技员何强：
1: 田里积水超过24小时呢，就会损伤稻苗。我们不光做好这个沟渠的疏通，设备备齐，那降雨结束之后呢，第一时间下田跟进指导农户晾田控湿。
2: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在进行，各项赛事精彩纷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天总共安排了17个比赛项目，其中10项竞技赛、7项场景赛，总共产生了11枚金牌。乒乓球、跳远、灵巧手等9项新设立的赛项正式亮相。其中机器人足球比赛重点考察了机器人集群协同能力。在太极拳决赛中，机器人选手展现出传统太极拳经典动作，具有较强的观赏性。清华大学互联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李晓东说，今年机器人的整体表现称得上跨越式提升。
4: 我最直观的感受是，这个机器人确实跑得更快了，动作衔接也更自然了。更重要的是啊，这个机器人在转弯啊、跳跃啊，以及受到干扰的时候，身体的这个稳定性明显提高，而且出现一些偏差以后，也能比较快速的调整。另外呢，我们知道过去有些啊，是一些事先编排好的场景，或者还需要人在这个后台的操控。但是呢，现在机器人可以自己去感知这个位置，判断路线啊，观察对手，再决定下一步怎么做。
3: 昨天灵巧手、积木搭建等专项赛决出金牌，考验机器人的精细操作能力。餐饮制售和智慧充电等场景赛项都各具特色，既考验机器人手部精细操作，也考验真实场景下的综合作业能力。而今天灵巧手专项赛比拼钉钉固定、拆包拆箱，工业场景的打包入库和办公场景综合服务同步开展。本次比赛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到现场观赏。
5: 未来我希望能够诞生出更多机器人，能够帮助人类在更困难以及更危险的环境中完成更多更好的工作。
6: 我就想看一下人跑得快还是机器人跑得快，踢足球什么的就当人跟机器人比，看人厉害还是机器人厉害一点。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前7个月，深圳市累计进出口3.42万亿元人民币，较去年同期增长32.8%，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2: 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近日发布通知，提高住房公积金最高贷款额度，首套房贷款最高额度可达340万元，同时增加住房公积金提取情形。
7: 截至今天9点，广西、云南、浙江等地34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水利部维持洪水黄色预警，最大超警幅度7.01米。
2: 平陆运河首次客船航线测试今天顺利完成，为未来开通常态化江海旅游航线奠定基础。
7: 西藏日喀则市定日县各学校今天迎来秋季开学，至此定日地震灾区重建学校全部建成投用。
2: 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启动以来，目前已累计处置团播违规直播间7200余个，严惩违规账号2200余个，同时指导网络平台清退处置一批问题严重的团播 MCN 机构。
7: 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昨晚在印度新德里落幕，中国组合梁伟铿、王昶战胜对手，为中国队时隔8年再度夺得世锦赛男双冠军。
8: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针对美国个别官员在社交媒体攻击中国科技企业，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有关言论捏造事实、颠倒黑白，是赤裸裸的科技霸凌与单边胁迫，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9: 中国的科技企业在海外开展业务期间，受到了当地合作伙伴和民众的高度认可和青睐，是名副其实可信赖的供应商。倒是美方长期在拉美和加勒比搞监听监控、网络攻击，让美洲国家

0: 尔木兹海峡航行规定的船只将面临罚款、扣押或没收等限制措施。当地时间23号晚，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国同伊朗的战事正进入终局。贝森特说，美国政府已瓦解伊朗的军事能力，摧毁其几乎所有军工厂，并掩埋了伊朗核计划。贝森特定于当地时间24号举行新闻发布会，或将公布对伊施压具体举措，以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如果美国对伊朗继续发动经济战，则没有石油会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乃至波斯湾地区出口。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也表示，伊朗针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均已制定应对方案，包括应对经济施压。他称，伊朗在经济领域没有担忧，有关措施的效果将在不久后显现。此外，伊朗石油部长帕克内贾德23号宣布，在该国法尔斯省南部一个气田发现大量天然气。他还透露，除了这些天然气之外，伊朗还发现了大量凝析油，这将为国家带来数百亿美元的新财富。在伊朗释放强硬信号，强化自身经济支撑的背景下，美国试图通过经济施压迫使伊朗让步的策略能否奏效？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表示，
1: 伊朗如果继续封锁海峡，那么油价会进一步升高，会推高美国国内的油价，那么美国做的也会对伊朗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失。
0: 此外，当地时间24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除非向侵略者美国和以色列提供非法行动的便利，否则任何国家都不用对伊朗感到担忧。伊朗尚未收到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正式邀请，但在与该协议成员国的讨论中，伊朗已提出确保地区安全的建议。
2: 美加贸易摩擦再度升温，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指责加拿大，既想得到作为美国一州所能获得的福利，又不愿真正成为美国的一部分。加拿大民调机构发布的最新调查结果显示，超70%加拿大民众支持退出加美贸易谈判。对于加政府实施对等反制关税，约62%的受访民众认为这一举措非常合适。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当有记者问为什么感觉到了贸易战的氛围时，卡尼这位经济学家出身的加拿大总理的回答是，因为我们遭到了攻击，这就意味着处于贸易战状态。谈判破裂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先站出来说，加拿大谈判代表在最后关头提出新的要求。加拿大总理卡尼则指是美国临时提出不公平的条款。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表示，总的来说，美加贸易谈判的破裂不仅是一次临时的贸易摩擦，更是美加关系演变、北美经贸格局重构的标志性事件。这种破裂不是终局性的，它本身也是一种博弈的武器，将成为后续双方谈判的一个筹码。
4: 谈判破裂一方面可能在短期内冲击两国的关系，未来美加关系将更加注重对等和底线的博弈，加拿大也可能会想办法加速推进贸易多元化，以降低对美单一市场的依赖。另一方面呢，可能导致北美一体化进程受阻，美墨加协定的续签再添不确定性，北美就有的深度一体化模式也受到挑战，区域供应链面临重构。
5: 其他国际消息，欧盟委员会24号批准向乌克兰提供61亿欧元国防援助。此次批准后，欧盟委员会已批准的乌克兰国防物资采购计划总额达到160亿欧元，其中约83.5亿欧元已经拨付。
2: 韩国第二综合特别检查组24号公布调查结果，对包括前总统尹锡悦及其夫人金建熙在内的58人提起诉讼，另有涉及150人的46起案件移交警察国家调查本部处理。
5: 截至24号，日本向海洋排放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已整整3年，期间共进行了22轮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17.3万吨。
2: 有超过160名移民近日在希腊克里特岛附近海域被拦截。近年来，希腊已成为偷渡欧洲的主要通道之一。
5: 一场大型野火23号快速逼近美国内华达州里诺市，凶猛火势迫使约4.2万名当地居民紧急撤离，另有4.5万人处于撤离警告区。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佳荣、赵初南、郭明，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辽宁我过不去。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1: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2: 十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倾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1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好消息，好消息，江山创美珠宝店中国黄金三店6周年店庆活动开始了。活动一，购买黄金每克减120元，会员再减每克30元。活动二，标价黄金满

0: 元减150元。活动三，旧黄金零工费换钻石。活动四，彩金彩宝满1000元送320元。活动五，银饰手镯买一送一。活动六，当日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一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1: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0: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1: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0: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2: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4: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5: 反映民生，
4: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7。江广新闻。
6: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江山腾出万亩发展新空间，打造百亿级输配电产业集群。登高就登江郎山创意策划大赛落幕。178名省18运空手道参赛运动员抵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7: 江山台记者毛梦瑶、宋超、祝硕雷报道。输配电是江山市的传统产业，近年来我市以整治提升后的江鹤经济走廊为核心承载区，对输配电产业进行优化整合，推动急剧发展。通过腾龙换鸟推动产业转型升级，2025年全市输配电产业产值首次突破百亿元大关。走进升达电器集团有限公司，所有生产线满负荷运转，工人们正加班加点赶制出口订单。发货区内一台台不同型号的变压器整装待发，即将发往东南亚、欧美等地区。近年来 AI 算力中心建设与新能源并网需求叠加，全球变压器市场需求持续攀升，行业迎来订单与产能双爆发发展契机。2025年升达电器集团有限公司营收首次突破15亿元。升达电器集团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王胜：
8: 我们今年还是继续保持着那个出口的增长势头，今年呢我们的产品有50%是出口的，厂值销售和去年同期比的话也在15%的增长。
7: 企业快速发展离不开空间要素的支撑，尤其是大规模的连片空间。以整治低效工业用地为切入口，我市连续打响3轮江鹤经济走廊转型升级攻坚战，累计形成连片工业熟地1.3万亩。升达电器原来180亩厂区分散为6个地块，通过腾龙换鸟，企业在走廊核心区重新规划了277亩土地建设新产业园，其中118亩新厂区正加紧调试设备。王胜：
8: 我们的全面的这些新厂房的投入，那我们整个的 产能和我们的销售都会翻番的产生那个效益。按照我们现在的那个发展势头和那个订单量，今年的那个所有的任务应该都可以得到有效的保证。我们的目标是和去年同期比的话，目标是增长20%左右。
7: 种下梧桐树，方能引得金凤凰。近年来，我市持续推进江鹤经济走廊产城融合步伐，累计投资60亿元，全面提升基础设施，建成3个邻里中心、64万平方米小微园，建设高级技工学校、公共实训基地、高端装备制造科技创新中心等配套设施，为产业扩容升级提供了充足空间。在江山市智能装备科技创新园项目一期现场，塔吊林立，百余名施工人员分布在多个作业面进行厂房主体结构浇筑。总投资20.9亿元的园区将建设13栋厂房、1栋办公用房及配套基础设施，目前项目进度已经过半。一期项目建成后，将重点吸纳高端装备智能制造和输配电企业入驻。江山经济开发区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徐义迅：
5: 我们立足江鹤经济走廊发展轴建设，统筹推进了小微园、江鹤公路等重点项目，实现了交通基建与产业平台互助赋能，升级后的江鹤公路贯通发展轴核心脉络，盘活了连线千亩产业用地。小微园作为轴带产业载体，持续集聚智能装备上下游企业，补齐了高端产业承载不足的短板。
7: 经过数轮腾龙换鸟，如今江鹤经济走廊已集聚全市90%以上的输配电企业，产业集聚优势逐步显现。2025年，江山市输配电产业规上产值达101.6亿元，中高压变压器产业集群成功入选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成为衢州市首个国字号产业集群。今年上半年，输配电行业实现产值60.9亿元，同比增长23.4%。市经信局副局长郑阳斌：
9: 我们将立足国家级产业集群优势，全力打造全国输配电强线，一是抓好培大育强，梯度培育一批小巨人企业、隐形冠军企业；二是抓好研练补练，开展精准招商，提升本地协作配套能力；三是抓好外贸出口，开展外贸专题培训，助力企业开拓海外市场。
7: 新建成的江鹤公路两侧崭新厂房鳞次栉比，双向8车道的路面宽阔整洁，如今的江鹤经济走廊已成为全市经济发展的主动脉。轴上有一个省级工业主平台江山经济开发区，归上工业企业392家。2025年，江鹤经济走廊发展轴入选全省首批山区海岛县省级县城中心镇重点村发展轴建设名单。江山经济开发区党工委委员、副主任柴顺：
10: 在围绕做好三篇文章这一关键路径上，开发区作为江山市工业主平台，坚决落实做大做强特色产业集群这一根本之举。那主要通过三个方面，一个呢是坐实腾出的万亩空间，构建输配电产业链图谱，以数据加场景的精准招商模式，不断培育壮大特色产业集群。第二个是坐优高新区数据中心，以数据要素驱动产业治理与企业服务，赋能经济发展。第三个是坐优人才引入，联动本地职业院校开设特色产业专班，创新共培互育和工学一体的模式，打造支持高质量发展的人才蓄水池和创新策源地。
6: 江山台记者吴俊涵报道。8月19号，年轻干部我来挑大梁行动之登高就登江郎山创意策划大赛决赛举行。本次大赛由市委组织部、市委宣传部主办，旨在全面贯彻落实重现旅游辉煌的决策部署，持续打响登高就登江郎山文旅 IP， 搭建青年干部实践平台，汇聚青春智慧，赋能江山文旅高质量发展。大赛于7月8号启动，全市乡镇街道部门单位共组建18支区块队伍参赛，角逐出10支队伍晋级决赛。此前，大赛还同步开展创意视频网络展示活动。决赛现场精彩纷呈，10名参赛队伍代表围绕主题，从数字赋能、场景开发、康养理念、夜游经济、IP 联动等多维度亮出策划方案。 其中既有智慧文旅。

0: 加数字登高的沉浸式体验赛道，也有江郎山24节气养生行的构想，还有紧贴江郎山景区及登山特色的文创产品设计，充分展现出年轻干部的创新思维和专业素养。经过近两个小时的比拼，决出一等奖两名、二等奖三名、三等奖五名。其中，文旅区块代表队、党群区块代表队获得一等奖。活动还为创意视频优秀宣传奖代表颁奖。
1: 江浙台记者周超南微博报道，8月23号，由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中国健美操协会主办的2026年全国健美操训练营暨初级教练员培训班在江落幕。活动共有北京、上海、香港、新疆等17个省区市的200余名运动员、教练员参加。自8月18号以来，全体参训学员在导师的带领下，积极学习理论知识，开展实操训练，取得了良好的训练成果。接应当天，主办方向 PK 赛各项目获得1、2、3等奖的运动员颁发获奖证书，为全体参训运动员颁发结业证书，为教练员颁发合格证书、结业证书。据介绍，本次训练营中有64名江山级运动员参训。江山级运动员柴战：
2: 感觉量比较大，然后就是以后训练的话得多多向那个国家队学习。
1: 与训练营同期开班的初级教练员培训班，共有100余名来自全国多地的基层教练员参加。江山级教练员江一峰：
3: 不管是肌肉技巧啊，包括理论方面啊，给了我们很大的提升。
1: 香港教练员蔡毅：
4: 首先我觉得这个训练营的安排非常好，在江山这个地方，这个训练场馆也很美，酒店就在附近，所以这个来回很方便，不用特别安排什么交通的。从这个训练营学了一些新的思想啊，新的训练方法，回去当然会用于自己的学生啦。
0: 江山台记者周超南微博报道。8月23号，参加浙江省第18届运动会爱幼相杯空手道比赛的全省十支代表队178名参赛运动员陆续抵达江山完成报到。报到当天，赛事工作人员与志愿者有序开展引导接待、信息核对、手续办理、入住安置等服务。宁波队运动员黄欣怡：
5: 从暑假开始，每天要练5、6个小时，还是比较辛苦的。说的话，那肯定是金牌最好，对吧？对，就尽自己的努力吧。
0: 衢州队运动员王柳丹：
6: 这次比赛我们每天就坚持努力，积极训练，然后希望这次能拿到一个不错的成绩，就是保3争1吧。
0: 根据赛程，本次比赛将于8月25号至27号在江山虎山运动公园举行。为适应场地环境，8月23号下午，各参赛队伍陆续展开适应性训练，为取得好成绩做最后冲刺。杭州队领队谢浩：
7: 我们是每天都在全天的封闭式集训，整体期待吧，要多拿几块金牌。
1: 江山台记者朱硕雷报道。8月20号，省属司法行政系统浙司青语青年理论宣讲团来到江山，先后走进石门镇市司法局开展专题宣讲，以青年视角和法治语言为基层干部、法律服务工作者上了一堂生动的理论法治课。浙司青语是浙江省司法厅打造的青年理论宣讲品牌，集合省属司法行政系统各条线青年骨干力量，坚持青年讲给青年听，讲给群众听，立足本职，将党的创新理论与法治实务相结合，把专业法条转化为通俗语言，推动法治理论下沉基层，直达一线。首场宣讲在石门镇举行，面向镇机关干部、村两委成员及村民代表。第二场宣讲在市司法局开讲，受众为市司法局机关干部、市公证处工作人员及律师事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宣讲现场，在石门镇挂职的省委依法治审办秘书处4级主任科员妙雪莲，以涉外法治离你多远，加强涉外法治建设，筑牢基层治理防线为题，拉开宣讲序幕。随后，宣讲员们依次登台，围绕基层合法性审查、基层治理现代化等主题，结合复议应诉、人民调解、监狱戒毒、法治宣传等方面的岗位实践，以案例讲故事，以实践讲理论， 既有政策理论高度，又贴近基层治理。

0: 实际。台下听众听得认真，记录重点。石门镇村干部表示，宣讲案例接地气，对村级事务处置和矛盾化解很有启发。法律服务从业者认为，听了宣讲拓宽了工作思路，对今后开展法律服务、助力基层依法治理具有借鉴意义。
1: 江盛台记者报道，8月22号，贺村镇明星村为该村10名优秀学子发放奖学金共 5.2 万元，激励他们奋发有为回馈社会。据介绍，今年该村有3人分别考取北京大学、浙江大学、浙江师范大学研究生，分获10000元、9000元、8000元奖学金。6人被浙江理工大学、上海应用技术大学等学校录取，获得3000元至5000元不等奖励。还有一名考入江山中学的学子获1000元奖学金。2022年以来，明星村已连续5年开展优秀学子爱心奖助学活动，累计为56名优秀家乡学子发放奖学金 41.65 万元。
0: 江山台记者朱超报道，8月21号，一如既往，志愿服务中心的10余名志愿者走进江山邦尔骨科医院99养护中心及长护显病区，用贴心服务为院内40余名长者送去关怀与温暖。在医院食堂内，志愿者们为养护中心的老人们包饺子，另一边的养护中心大厅则有序开展理发服务。志愿者们还陪老人们唠家常、听心声，舒缓老人的孤独情绪。
1: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史潮，播音史潮、于毅，感谢您的收听。
0: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1: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2: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捐。
1: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0: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1: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0: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3: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4: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后天多云，午后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可伴有短时强降水，偏东风3到4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5级， 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后天多云，午后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可伴有短时强降水，偏东风3到4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节目播送完了。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四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样毛市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0: 好消息，好消息，江山创美珠宝店中国黄金三店六周年店庆活动开始了。活动一，购买黄金每克减120元，会员再减每克30元。活动二，标价黄金满1000元减150元。活动三，旧黄金零工费换钻石。活动四，彩金彩宝满1000元送320元。活动五，银饰手镯买一送一。活动六，当日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1: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2: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37-5703-0806。
0: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3: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0: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呢？
3: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2: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2: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0: 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

0: 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的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员。
1: 那梅都出来看，雨那么可怜啊，危险的了嘞，没法无雨的嘞，没法无雨的嘞。
2: 喂喂喂，不管你的农村的我的心里的各位家长听决议，不管你的特些阿桑我的房特些个那么你包括听我语而已，让我天翁的嘞，放假不得些那么阿桑可以去里透过对于的宣许，同时千万别没进上堂水管孔阿姨拖车修车嘻嘻雨，那么你离不得不管这个盘挖雨，不管给光斗抢梯，吃的鱼不吃发心，吃的偏不吃多里。
1: 我一天没法养个危险的嘞。
2: 不管哪我的你家宝用托不容易，多拿了出口那么你那么不了庭院没多里。那么你老鬼了孟托拿没喜雨，上堂水课没开心，房地上等我个二三二四去送去。有时行时够不得二个多时拿行官，托拿月圈的美女娱乐场馆老决议老地上没没喜，不论那美女娘个喜这个自己的博士机，那美不咕咚咕咚往五行门你可给搞了说丢音，吃的水果腌的鬼漏死也漏啊很会的。我拿月水不好听，你漏测测我个心，我个心为你好，你那不漏眼我傻。强上强傲没强鱼，强鱼就得了吃水体。不管多难我的那美女雪胶昂雪漏决议月后雪胶归二党。
3: 老师同鸭欢迎你。
4: 历史让我们成为朋友，
5: 经济使我们成为伙伴。房
0: 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6: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 104.7 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你安排的，首先是聚焦三农专栏，青年入乡实践站点，激活乡村振兴青春引擎。接着是乡村采风，从舌尖暖到心间，共享食堂守护老人家门口的幸福。先请听聚焦三农专栏，青年入乡实践站点，激活乡村振兴青春引擎。
6: 聚焦三农。
7: 近年来，我市持续搭建人才培育平台，汇聚青年奋进力量，依托青年入乡实践站点，吸引青年投身乡村运营、电商营销、特色种养等乡村发展多元领域，为乡村振兴注入青春动能。在大城乡早田饭村早田桃园内， 主理人许天红正有条不紊地筹备各项事宜，准备迎接下午预约前来体验陶艺的一群小顾客。许天红去年大学毕业，今年五月，他和其他六名伙伴们来到了早田饭村，打造了一个以陶瓷体验为主，以及相关文创产品设计与开发的陶瓷作坊。这群朝气蓬勃的年轻人，正是早田饭村青年入乡实践站点的成员。早田桃园主理人许天红，
8: 因为当时乡政府给的3年免租以及一些硬装啊一些补贴啊政策，然后再加上这里的环境优美，离江南市区还比较近，我想的是有搞头的，所以我就过来了。
7: 早田饭村是市农业农村局今年新建的青年入乡实践站点之一，村里盘活闲置农房，打造了青年创业空间，并引入特色业态，同步招引运营团队操盘文旅市集项目，推动乡村运营市场化。早田饭村党总支书记陈建明，
9: 也就是想让这些刚毕业的大学生啊，能够在江山路点，在本村或者这种地方能够有事情干，把他们学到的东西能够展现出来。
7: 除陶艺体验项目外，团队青年各展所长，正着手开发江山麻饼、村庄 IP 早田爷爷系列文创产品，同时在工房内增设咖啡、甜品、休闲区域。空闲时间，他们还通过直播为陶瓷作坊和村庄吸引流量，增加名气。虽然刚开张一个多月，但他们已有不少收获。早田桃园主理人许天红
8: 带了一批60多号的书法研学机构啊，以及一些散客，因为散客他有时候课代课也来玩了好多次。
7: 青年借力文旅文创，跑出乡村发展新赛道，而另一群年轻人则把奋斗舞台搬到田间地头。在浙江西陇人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水稻种植基地，徐洪生正跟着农技专家学习晚稻插秧后的田间管理工作。去年六月，徐洪生从山西农业大学硕士毕业。今年三月，他正式成为西陇人公司青年入乡实践站点招募的入乡青年之一。西陇人公司水稻种植技术员徐洪生，
10: 我是作物育苗育种，像两位师傅的话，都是就是农技方面的专家，农业方面就是经验丰富，然后的话给了我很多专业方面的那个指导。对我的成长方面是很帮助，是很大的。
7: 围绕年轻人进得来留得住，西陇人公司青年入乡实践站点全方位优化服务保障，为他们提供免费食宿，举办生日会，增强归属感。同时搭建平台，组建导师团，全程指导入乡青年掌握田间管护、品牌运营等实操技能。目前该站点已吸纳8名青年扎根就业，成为企业发展新生力量。公司办公室主任严崇慧，
11: 市场比较活跃，技术方面虽然是理论知识有，但是也通过实验啊这些项目的搞的话，能够增强我们企业的后劲嘛。
7: 为系统化培育入乡青年，我市坚持引育并举，搭建校企实践平台，依托导师帮带专题培训赋能入乡青年，同时鼓励青年深耕乡村产业与文旅项目，释放创业活力，完善入乡青年生活保障，宣传青年榜样，鼓励青年参加创业创新赛事，向上争取项目支持，多措并举优化环境，吸引青年扎根乡村干事创业。市农业农村局人事教育负责人金超，
12: 从去年开始到现在的话，其实我们整体的招引青年通过15个站点，目前来说应该已经有将近200个青年了。
13: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14: 有听众朋友问，异地搬迁过程中采用联建房进行安置的农户，其安置资金怎么来拨付的呢？
15: 这个问题，据我们向扶贫办相关工作人员咨询啊，异地搬迁中采用联建房进行安置后，安置资金的拨付要经过这么一些程序。
14: 首先，农户在安置后3个月内必须拆除原居住地房屋，然后由搬迁地乡镇进行验收，并填写江山市异地搬迁农户老屋拆除验收单，附农户房屋不动产权证、拆前拆后的照片，上交江山市扶贫办。 由江山市扶贫办核定补助金。

0: 发给安置地乡镇，由安置地乡镇通知农户缴纳宅基地款房款，缴款的同时抵扣宅基地款房款。在这当中，农户还需要填写江山市异地搬迁农户财政补助资金报账审批表，附农户抵扣款清单，最后由安置地乡镇将抵扣的农户补助款上报扶贫办审核，扶贫办财政局审核后下发资金拨付文件。
1: 资金的拨付需要严格的审核和一定的时间，希望异地搬迁的农民朋友们啊，主动对接相关政策，严格按规定程序办事，早日享受到相应的权益。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从舌尖暖到心间，共享食堂守护老人家门口的幸福。
2: 乡村采风，
0: 腿脚不便，做饭饭难，是不少留守老人的烦恼。如今一间间共享食堂在江山乡村落地生根，不仅饭菜营养均衡，可口实惠，还能以菜换餐，免费送餐上门。江山用一口热乎饭把养老变成了一件幸福事。一大早，石门镇西底村的几位村民提着刚从地里采摘的新鲜蔬菜来到共享食堂，准备用菜换饭钱。
3: 毛医生阿姨的空心菜5.8斤。
4: 5.8斤。
3: 对，
0: 鸡蛋、油麦菜、苋菜，这些村民家里吃不完的农产品，共享食堂按不低于市场价折现后充值进他们的就餐卡中。今年71岁的江春亮独自一人生活在共享食堂吃饭，每餐需4.5元。通过以菜换餐，他只需将自家地里的蔬菜送到食堂，就能抵扣饭钱，既减轻了经济压力，又解决了吃饭不便的问题。石门镇西底村村民江春亮：
5: 是我们这些吃饭的，没有师傅种点菜，在这里去扣点饭钱。
0: 石门镇共享食堂于2022年10月开业，主要服务集镇所在的三个行政村，共10000多人口，每月就餐村民有5000多人次。考虑到村里不少老人闲暇无事，喜欢种一些时令蔬菜，但是自家又吃不完的实际情况，2023年，食堂创新推出了以菜换餐的服务。石门镇共享食堂负责人毛有芳：
6: 让他平时过来吃饭的时候，我们那个菜谱都放在那里的，他们看到今天要送什么菜，然后他就回去把自己家里种的菜有剩余的，他拿到我们食堂来卖给我们食堂。我们一个月大概就是老年人拎过来的菜，大概可能是500-600块左右。
0: 不过菜收上来不能直接烧，得先过一道安全关。为做好食品安全的源头把控，共享食堂专门设立了食品检测室，对收购的农产品严格把关，让大家吃得放心。石门镇共享食堂负责人毛有芳：
6: 因为老年人的身体很重要，我们要为他们健康负责，合格以后然后才给老人收。
0: 中午11点多，共享食堂开始热闹起来，后厨工作人员已将饭菜准备妥当，大家有序排队打餐后对着摄像头刷脸便完成了支付。食堂的支付系统提前录入了就餐人员信息和对应的就餐金额，无感支付十分方便。90岁的周诗英老人，子女常年不在身边，是共享食堂的常客。他每天按时在食堂就餐，吃得饱吃得好，晚年生活格外舒心。石门镇西底村村民周诗英：
3: 这里吃饭很方便的，老人家里也不要走，到这里吃饭呢，吃得好也好吃，到底是哪很高兴的。
0: 针对部分行动不便难以出门的高龄老人，石门镇共享食堂还在共享服务上持续加码，推出了共享送餐服务，一支小分队，一辆送餐车，让老人们足不出户就能吃上热乎可口的饭菜。
7: 来来，放送子了啊，可以吃饭了。
3: 那
7: 送饭了吗？
0: 以菜换餐，送餐上门。石门镇共享食堂用一餐餐热饭，一份份贴心，化解了乡村老人的就餐困扰，更用贴心、安心、可持续的服务，托起了老年人稳稳的幸福。
1: 除了解决老人吃饭这件事，如今江山市石门镇共享食堂又迭代升级，成立了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打造了集日常就餐、生活照料、文化娱乐等一站式的暖心服务阵地。在与石门镇共享食堂的同一个院子里，81岁的毛增慧老人正和其他村民一道在书画阅读室提笔练习书法。退休的他一有空就会来这里以书会友。石门镇延陵村村民毛增慧：
4: 我们退休的人呀、也和很多一个老同志啊，写写诗，看看书，看看报纸，等他们聊聊天，谈谈我们的一个故事啦。我在这里呢，很高兴，一个星期参加好几次来。
1: 在丰富老人精神文化生活的同时，石门镇积极探索长效运营之路。继以菜换餐成功实践后，共享食堂又打造12亩共富菜园，鼓励老人自种自采。蔬菜供食堂使用外，剩余的由江山市供销社收购，收益反哺食堂运营。参加劳动的老年人按劳动时长获得慈善积分，可在石门镇的康养服务点兑换理发、按摩等服务，让老人在劳动中享乐趣、得实惠。石门镇西底村村民周爱玉：
8: 到这里来理发，他免费帮我理发了吗？是吧？这里晒干呀，要吃个也可以免费吃了吗？
1: 依托这些暖心举措，石门镇进一步整合资源，以共享食堂为核心载体，打造嵌入式居家养老颐养乐园，为老年人提供临时托养与长期托养服务。康家助老服务部工作人员陆春燕：
9: 我们这的老人呢，基本都是本村的，因为这里离得近，也比较方便，他们喜欢住在这里，对他们的孩子啊，各方面也减轻不少不必要麻烦。
1: 从解决一餐热饭到打造家门口的生活乐园，截至目前，石门镇已累计为5000多位村民提供就餐、心理疏导、帮扶关爱等服务。石门镇共享食堂是江山养老服务提质升级的生动缩影。江山市还搭建好管家智慧助餐监管平台，将全市共享食堂纳入统一管理，根据系统就餐人次确定补助金额，无需各点位提交证明材料，让费用结算、资金拨付有据可依，确保资金使用，实现全流程监管，补助政策精准落实。目前，江山市常态化运营共享食堂243家，月均用餐13万人次，助餐覆盖率达96.57%。江山市民政局局长吴正荣：
10: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优化驻仓的网络，让我们的山区老人实现家门口的幸福养老。
1: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1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13: 哦，为什么呀？
1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1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 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经

0: 1599元，对开门大冰箱国补换新价1599元，美的海尔等名牌热水器、油烟机、节能灶厂价直销。振华家电城是省级先进单位，是拥军联盟单位，退伍军人凭证件还可享受优惠，价比电商，价比全城，振华家电服务更好，价格更低。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污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污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污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1: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2: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1: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2: 念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1: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2: 江郎山下黄秋葵。
1: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3: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375703-0806。

0: 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晚上八点，好好享受一个人的夜晚吧。
1: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2: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漏注意，自乱漏子行引的随意横圈很危险，各乱漏子帮忙线，稳定落定出林清，出得稳定你漏停，落定光洁最通引，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漏江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江乱接漏对头快，没眼没房光得了漏些浪会学多，方方面面放映嘛，过去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零钱，母白母金落了头，扣钱罚款最细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准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搞不进，公家途中扣一勤，闭楼教室吃水果，从车指向富贵乱，学车自卫有盲缺，富楼随便可干切，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不，随便都是楼贵了，水果不翻楼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3: 有人靠痣的位置来记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
4: 在家人有约，
3: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5: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杨佳。今天要分享一下后台上不同朋友们的留言，特别要讲到曾经的许诺。可爱虎说，情感是人类唯一的弱点，也是力量源泉，爱情也好，当爱一个人他会成为你唯一的弱点，但你会为之努力的时候，我想爱就是让我们坚持下去的理由，哪怕等了三年也愿意再多等几个三年，因为这一份爱是弱点也是盔甲。

张欣留言说，年轻时候许下的诺言，关于等待，那一刻是真的，但或许是因为当时爱的热烈，或许走过一段时间觉得感觉不对，但既然在一起，就不要有任何的欺骗。我认为想长久的东西都要对情感负责，珍惜每一个对你付出感情的人。我相信每一个人出现在你的生命里肯定有它的意义，或许像颗流星划破天空，但那也是你最美的风景。

小飞说，我总觉得时间可以带走一切，也能埋葬回忆，但每到深夜一个人的时候，常常会想起你。我记得我们曾经说过要彼此陪伴很久，可如今像两条不可交汇的平行线，永远都不会再相遇。我们也变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虽然当初的誓言未曾实现，但那是内心说出来的话，却是最最真实的，大概也只恨相遇太早。

0: 爽家，您正在收听的是《家人有约》。
1: 《家人有约》正在播出。
0: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杨家。今天我们透过后台不同朋友们的留言来说说关于承诺的话题。笑着哭，哭着笑说，我跟他分分合合好多次，最后一次是有一年跨年的晚上，他说了很多，一时心软我们又和好了，但是半个月之后因为对方劈腿，从此再也没有在一起过。如今想起来还是有点心酸，我发现长大之后再也不会那么傻傻的去喜欢一个人。晚安了，水瓶座男友。谢谢笑着哭，哭着笑在后台给我们的留言。把这首歌送给你吧，叫做祝我幸福。好久没有听杨乃文的歌，这首歌大概是很摇滚气质的他特别温柔的一首。我常看有人把温柔等同于软弱，但你知道，只有足够坚强的人面对和接受了一切的问题，才有可能心存爱与慈悲，有一份温柔在。

二姑娘说，我们总是在说最最无能为力的时候遇到了最想照顾一辈子的那个人，但有时候我们不是败给了现实，是败给了自己的心。很多爱情之所以没有结果，并不是彼此没有感觉，也不是输给了时间距离，而是缺少一份待他如初的坚持。每一段勇敢的恋情都值得鼓励，而每一段结束的爱情都值得祝福。这过程里大概我们能够学会三件事：一是知道如何选择，二是明白如何坚持，三是懂得如何珍惜。突然想听这首歌，萧淑慎版本的《凭据》。因为你知道永远这件事情特别的奢侈，所以当你放下对永远的执念的时候，你突然可以走得比有某种压力和负担的时候更轻松。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后天多云，午后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可伴有短时强降水，偏东风3到4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后天多云，午后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可伴有短时强降水，偏东风3到4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节目播送完了。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

0: 现在是20:30，江山华树广电提醒您准点对时。
1: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2: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1: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2: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1: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2: 老妈放心，忘不了。
1: 溺水井中时常明，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3: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桌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宣，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2: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1000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5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4: 防溺水，安全玩水小攻略，一起来看看吧。
5: 暑假出去玩，河边玩水好有趣。
6: 野外河湖水库，水底有淤泥和水草，暗藏深坑，非常危险。想要玩水，一定要去有救生员的正规泳池。
7: 孩子玩水一刻不能松懈，千万不能脱离大人视线。玩水需要大人1对1全程看护。
6: 小朋友力气太小，盲目救人只会双双遇险，岸上大声呼救，用工具救援才是正式做法。
8: 没有热身容易抽筋、打闹、憋气及一腔水溺水，下水前做好热身，文明玩水才安全。
5: 抓到鱼了，救命啊，救命！
6: 意外落水，慌乱挣扎，越挣扎下沉越快，放松全身，把头仰起来，让口鼻露出水面，保持呼吸，大声呼救，
5: 救命，
6: 静静等待救援。
5: 救命，

0: 遇到逆行险情不要慌乱，立刻拨打110、119、120报警求助，准确说明事发地点，争取最快救援。
1: 安全防疫不放松，让我们一起清凉一下。
2: 振华家电城空调冰箱以旧换新开始了，名牌大 1.5 匹空调国补换新价999元，对开门大冰箱国补换新价1599元，美的海尔等名牌热水器、油烟机、节能灶长价直销。振华家电城是省级先进单位，是拥军联盟单位，退伍军人凭证件还可享受优惠，价比电商，价比全城，振华家电服务更好，价格更低。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

苏茂小姐的《去旅行》这首歌，其实我现在再来听又觉得还好啊，没有像我听到的那么难受。像我在放这歌的时候，我家小狗就趴在它的山洞，我叫那个茶几为它的山洞，趴在底下鼻子里发出那样、那种声音。这首歌我在2007年听的时候，想到的是一个有些精致的姑娘背上背包，非常爽朗的跟周边的人说，嘿，我要出发了，去旅行了，你们保重哈。但是我今天白天听的时候，却想到的是一只生病的小猫，它可能想发出那种喵这样的声音，但发出来之后却是喵，有气无力的那种愤怒的声音。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在变，对，我承认我在变，谁不变呢？你也在变，我也在变。我们的发型，我们的穿衣风格，我们的长相、声音和性格，其实一直都在变，但我们通常只注意到别人的变化。现在要放你听的这首歌，也是我在05、06、07年那些年里特别特别喜欢的一位女歌手，甚至我有一度说她是我最爱的一位女歌手，但后来就没有那么狂热的喜欢了。她是 Carrie Ann， 这首歌很傲娇，真的很傲娇，叫做 Sit in the Sun， 你仔细听一下歌词。

0: 如果找一个词形容这首歌，我只能找到傲娇这个词，如果再加一个词的话，那就是我乐意。整首歌显得非常的享受自己目前的状态，反正就是喝喝小酒晒晒太阳。而且第一句歌词你也听得出来哈， Look at me, I'm only 17, 看着我，我才17岁啊，我才是个孩子我可以很任性的去爱干嘛干嘛的。刚说改变，我记得在一个访谈当中听许巍说，他每一次发专辑以后都会有人说啊，许巍变了，不摇滚了什么什么的，听久了之后就说还咋咋地，反正我乐意。你的任何一个改变都会有人特别特别喜欢，有人特别特别的不喜欢，如果你每一个声音都去听的话，那你就只能被说啊，他江郎才尽了，他完全没有变化呀。有位歌手他在15年发了专辑，也有很多人在说啊，他变了，他没有当年的那种什么什么灵气啊之类了，但其实人家一直就在改变，只是可能这一次出来的时候，不管是外形上面还是在歌路上面的变化有点大。他是卢冠廷，可能在你的记忆当中，卢冠廷是不是就等于一生所爱那一首歌，但其实他写了那么多的歌，唱了那么多的歌。他在15年的专辑当中用 one take 的方式去录了当年那首《一生所爱》，好多人会说糟蹋经典呀，我们的记忆被毁掉啊之类的。哎，拜托，歌是人家自己写的，自己唱的，过了20年之后，自己换一种方式再唱一唱，有什么不对呢？您觉得不好听就听原版得了呗。总而言之，对世界多一点的宽容，对改变多一点的耐性吧。
1: 往事像一场梦，将我的心轻轻触动，从前的我没法懂，

0: 嗨，你好吗？
1: 好啊，可是觉得有点累。
0: 其实我都觉得好攰，或者人生就系咁啦。
1: 对啊，真实的生活是很累人的，我想。
0: 但系我觉得我可以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已经好幸运。阿 Jonathan， 睇翻以前，你曾经有冇后悔过？
1: 一点都不会，虽然累，可是很值得，也很安慰。
0: 希望我哋一生对生命都无。

钟声早已敲过，你等的人还没有来。你看，那些记忆的瞬间，已经变成老电影里的斑驳画面。灯光忽明忽暗，表情忽悲忽喜，而你早已身在记忆之外。光影交错，擦身而过。听听老歌。

李宗盛和卢冠廷唱的《如风往事》，歌词当中有这么一句，说不在乎是否活在掌声中，愿从此心里轻松。听起来好像只是一个口号，还挺简单的，但想一想你能做到吗？不在乎是否活在掌声中。我想说，可能我们当中的99%的人都特别特别在意自己是否活在掌声当中，当然包括我自己，因为我们只是凡夫俗子。当你慢慢的学会把掌声和鲜花放一放，可能真的心里能轻松一点，反而能得到更多的掌声以及鲜花。卢冠廷他唱的歌当中有一大半的都是他的妻子唐淑琛来填词的，就包括刚才说到的那首《一生所爱》，就是由唐淑琛来填词，卢冠廷来作曲的。而刚才这首《如风往事》是由李宗盛和唐淑琛共同填词，作曲和编曲都是卢冠廷。这样的合唱很特别，一般的合唱都会有一些感情方面的交流和互动，但这版当中你基本感觉就是各唱各的，一个人在唱普通话，一个人在唱粤语，中间有对话，但好像也都是在两个不同时空进行的对话，非常特别的一首对唱歌曲《如风往事》。现在这一首也是由唐淑琛作词，卢冠廷作曲，叫《但愿人长久》，跟你熟悉的那首《但愿人长久》完全不同，但是歌词一样很美。

和你记忆当中的那一首但愿人长久完全不同的一首歌，也叫但愿人长久。这版的歌词是由才女唐淑琛，也就是卢冠廷的妻子写的。借夜阑静处独看天涯星，每夜繁星不变，每夜常照耀，但愿人不变，愿似星长久。后面还有很长的一段很古典很唯美的歌词，如果你喜欢可以搜来看一下。卢冠廷写的歌当中还有一首肯定也是你非常熟悉的，那就是再回首。那首歌曲其实最早演唱者应该是卢冠廷自己，先写的是粤语词叫做凭着爱，再之后是苏芮演唱的粤语版叫凭着爱，但是没有红。苏芮又唱了国语版的再回首，还是没有红。再后来姜育恒翻唱了再回首红了，所以你会以为再回首的原唱是姜育恒。现在听的是1989年苏芮唱的粤语歌曲凭着爱，粤语的发音可能会有点别扭，但是这种色调还是对的。

0: 邪教迷惑人心智，自觉抵制邪教，维护社会和家庭稳定。
1: 现在是晚上9点，爱如少年，发挥自己的能力去爱别人，影响他人，会让你越来越年轻，更加幸福快乐。

大秦帝国第二部，国命纵横，第九章，纵横出局。饭后，二人又密议了一个时辰，苏秦进了寝室，连日奔波疲惫，竟呼呼酣睡到日上三竿方醒。梳洗完毕出门，却见金烟匆匆赶来，禀报说马队已经开出北门外等候。春申君陪着苏秦匆匆用饭，饭罢相互叮嘱几句，苏秦便与金烟飞马出城了。苏秦的谋划是趁楚国特使没有从咸阳返回，而楚国也不会有明确举动的这段时日，尽速赶到临淄，稳住齐国，最好能与孟尝君一起带出齐国军马，赶赴虎牢关联军幕府，齐国一定回头再照应楚国。大秦帝国第二部，国命纵横，第九章，纵横出局之三，门客大道，开齐国僵局。这时的临淄一片悠悠然升平气象，齐国地处大海之滨，不在中原腹心，很少受到根本性威胁。齐国所接壤的三个大邻国，燕国、魏国、楚国，也极少挑衅齐国。除了真切地感到威胁，齐国历来不愿意主动搅进中原的混战圈子。只要战火不烧到自家国门，齐国朝野就尽情享受着远在天尽头的富庶风华。齐威王时期不得已救赵救韩，两次大胜魏国，奠定了东方强国地位，但却依然固守着齐国的这个老传统。苏秦进入临淄街市，行过鱼市、盐市、铁市、农市、百物市，又行过官署国人街与栖下学宫大道，熙熙攘攘，一片升平，平静奢靡的气息扑面而来，丝毫没有国难临头的危急紧张气象。恍然之间，苏秦似乎看到了昔日的安逸与大梁。国人若此，孟尝君又当如何？难道他也淡漠了六国合纵？孟尝君成了大忙人，前些日刚刚搬进修建好的新府邸，原来的府邸改成了门客院。此刻孟尝君正与冯欢几个舍人忙着商议分配门客的居所衣食的等次。封君之后，孟尝君名声大振，门客骤增，已经到了三千余人。这些门客大抵分为三类，一是列国求是无门的布衣之士，一是流动天下的游侠剑士，一是各种各样的逃匿罪犯，其中大多数是复仇杀人而逃亡者。九个人说来，这些人大都是各个阶层游离出来的能者，身怀一技之长，生性桀骜不驯，将名望与尊严看得比生命还重要，但有待遇不周或自感委屈，轻则扬长而去，重则公然诉求搅闹，却没有息事宁人一说。偏是孟尝君豪侠义气，不吝钱财，又精明机警，长于斡旋，竟是这些

安安豪图，人人以为孟尝君只对自己最好。每次接纳门客，孟尝君都要亲自接见，一则抚慰激励，二则询问其家人亲戚恩人仇人的居处下落。所有这些回答都被屏风后的书吏记载下来。过后，门客的家人恩人亲戚便会接到一笔安家钱财，门客的仇人也会遭到各式各色的报应。一次，孟尝君设夜宴为一个新门客接风，期间仆人不小心将厅中大灯撞翻，顿时一片漆黑。对这种无心措施，孟尝君历来宽厚，灯灭了倒是一阵大笑，黑石白石皆是吃，来再干了。新门客却大忌于心，以为席间宾客酒菜有别，不想叫人看见，故意黑灯。于是门客愤然起身，摔碎酒碗，一声告辞，抬脚就走。一时且慢，孟尝君站了起来，在重新点燃的黄黄灯光下，笑吟吟端着自己的食盘走了过来。一只换换如何，说着便端起了新门客的食盘。新门客回身见孟尝君的铜盘中也是一盆鱼羊炖，不禁大是羞惭，深深一躬，慨然高声道：吾以小人之心猜度君子，无人名声，有亏世道，当还公子一个公平。说完肃然坐下，拔剑猛然刺入腹中，大睁着双眼，端端正正地坐着死了。从此孟尝君克无所责皆善待的名声传遍天下，列国游士纷纷来投。虽则如此，门客毕竟还是有别的，大睁之事仰视本来就是为了实力较量，若才能大小一体待之，如何能以功过赏罚激励才能之事？但如此一来，数千人的衣食住行就成了一个需要逐一考功的细致事物。几十个门客舍人头领排定之后，孟尝君还得核查询问一遍，饶是如此，也还有难以预料的突发扰闹。尤其是有了两座府邸后，门客的居所显著变化，需要孟尝君亲自处置定夺的事务更多，忙得不亦乐乎。禀报孟尝君，六国丞相苏秦道。家老疾步匆匆地走了进来。啊，到了何处？孟尝君大是惊讶。马队驻扎城外，摇车已到了府门。孟尝君豁然起身，向冯欢说一声改日再议，匆匆出门去了。苏秦本可径直进门无需通报，但他却按部就班地下车，让家老去通报，自己在府门外悠然地踱着步子，欣赏这极有气派的六开间门厅。未及片刻，孟尝君大步匆匆出门，玉冠也没戴，红衫散发，一派洒脱，老远便拱手大笑道：万君别来无恙乎。天远海阔，心楼高卧，孟尝君当真潇洒也。万君骂我了不是？哎，也该骂。孟尝君一阵大笑端详，满面风尘烟火色，武安君倒是当真受苦了。走。拉起苏秦的手，一路笑着进了门厅。少不了海鲜珍奇的接风宴席，在慷慨激昂的高谈阔论与花样翻新的频频劝酒中，苏秦也有了三分酒意。这就是孟尝君，不管你与他有多少嫌隙恩怨，一旦坐到一起，你都会如坐春风，如对明月，觉得天下一切事情都好商量，于是放开海量饮酒，敞开胸襟说话，所有的怨气都随着坦诚的欢乐悄悄地消融了。等到孟尝君吩咐撤去酒席，平退左右，开始煮茶续谈的时候，苏秦对孟尝君的一丝不快

0: 经烟消云散了。婉君，天文问心有愧也。孟尝君拍案叹息着。合纵大典归来，新王对联军大事不置可否。天文几次请见，王顾左右而言他，硬是转不过话题。紧接着便是启庚大典、学宫春典、官事解冻等等。凡冠冕堂皇的事都派我去，只是不与我说合纵联军。月前又逢班监府邸杂乱无章，无暇他顾，合纵联军竟亦无进展。你说天文奉先王一命，受六国丞相之命，身为合纵专使，却是一筹莫展。说着咚的一拳砸在案上。苏秦呵呵笑道，何须如此自责。孟尝君，你只要做好一件事便是补天了。婉君但说，天文万死不辞，尽快叫我见到齐王。
1: 就这件事？
0: 就这件事。孟尝君哈哈大笑道，哈哈，婉君呐，婉君，你也忒小瞧天文了。莫说今日，便是当初见先王，不也没费力气？这算得补天之事，传扬出去岂不贻笑大方？苏秦带着三分醉意摇摇手，那就试试你的通天手眼了。孟尝君又气又笑道，这有何难，用得着通天手眼？你只讲好说辞，明日午后进宫便是。说话间站了起来，绕着苏秦踱步。你不说，我替你给田文下令，田文，你要据理力争，拿到兵符印信，半月内将五万兵马带到虎牢关。哎，婉君，你这是何意啊？扯着粗重的呼噜，苏秦已经倒在地毡上睡着了。孟尝君一阵大笑，立即吩咐侍女将苏秦扶到寝室休憩。安顿好苏秦，孟尝君依然是精神奕奕，毫无倦色。一番思忖，便吩咐备车进宫。他要和苏秦开一个小小玩笑，叫他天亮便见齐王，懵懵懂懂的说辞不利落，而后再叫他多见几次，看他还认为这是大事吗？孟尝君原本豁达豪侠，与门客们也时有善意戏弄之举，越想越觉得此计大妙。想到苏秦在王殿懵懂黏糊而又惊诧的样子，不禁在车中大笑起来。午夜的宫门空旷冷清，孟尝君的高车特别显赫。宫门司马原是孟尝君的一个门客，因其剑术搏击出类拔萃，且通得些许文墨，孟尝君便荐举给齐威王做了侍卫。此人忠于职守，唯王命是从，齐宣王即位便将他拔为宫门司马。见孟尝君辞车到来，宫门司马匆匆迎上，拱手递正道，主君和银叶前来，我有急务要面见齐王。
1: 哎呀，
0: 宫门司马满面通红道，王有严命，三日内不见任何大臣，如何？孟尝君大急，三日不见，究竟为何？
1: 在下如何得知？
0: 宫门司马一脸沮丧。孟尝君愣怔片刻，情知见识门客都是义字当先，一腔热血，稍有为难定然是没有退路，若开口请他疏通，无异于逼他当场自杀。堂堂孟尝君用一条将军人命换得苏秦面见齐王，还有何面目在天下周旋？想想笑道，王命便是王命，与你无关，你只告我齐王明日的行踪，我来设法。齐王严命，我等护卫军事不得不入二寝之内，更严禁与内侍宫女接触。孟尝君摇摇手，制止了宫门司马。

知道，宫门将领并不是国君的贴身卫士，寻常时日也只能从内侍宫女的口中得知国君行踪。这条路一断，再要他探听，便是大犯忌讳的事了。稍有不慎，又是一条人命。心中如此想，嘴里还不能说。孟尝君便道：“没事，三十后也不迟，我走了。”宫门司马一脸愧疚，深深一躬，却红着脸说不出话来。孟尝君猛然回身笑道：“哎，三日后还要你帮忙也。”嗨，宫门司马顿时精神抖擞，如释重负。自车淋淋碾过长街，孟尝君第一次茫然无计了。赫赫孟尝君，见不上齐王，有这种多多怪事吗？看来这个租书新王是有意不见他无疑了。有意不见，便是有意搪塞六国合纵，岂有他在？六国丞相苏秦来借这个扣，齐国合纵专使孟尝君竟连面君程序都启动不了，颜面何存？这时他才对苏秦方才的话体察出意味来了。想想颇觉奇怪，苏秦事先探听清楚了林子内幕吗？不像，苏秦做事即使方正，不可能也没有时间秘密探听林子王宫的内情。看来苏秦对齐王的心思是揣摩透了，至少比他这个齐国重臣要清楚得多。一番叹息，孟尝君雄心抖起，脚下猛然一跺，那辆司马资车在空旷的长街飞驰起来，隆隆淋淋，声势惊人。生就的好强好胜，越是常人不能做到的事，孟尝君越是发力。记得母亲说过，他是五月初五生的，能活下来已是个奇迹。按照阴阳家的说法，五月子败家，不利父母。当初太医耗准了母亲生子日期后，父亲田婴忧心忡忡，思前想后，终于咬着牙对母亲说：“不要了，不要生这个儿子了。”可母亲身为小妾，将儿子看成生命，当时虽然没说话，实际上已经打定主意要生这个儿子。于是母亲与忠实的女仆在临淄郊野找了个农家住下，将儿子生了下来，寄养在农夫家中。后来母亲时不时偷偷去探望儿子，五年后母亲秘密托人将儿子送进了稷下学宫读书。十岁时，孟尝君已经长成了一个谈吐不凡的英俊少年。有一次，母亲鼓起了最大勇气，将儿子带到了田婴面前。田婴一见，很是喜欢这个英气勃勃的少年，问可是母亲的娘家族侄。母亲低声回答：“哦，他是你十年前的儿子，取名田文。”父亲惊愕愤怒道：“当日命你不要生，如何竟敢擅自生了？”母亲吓得瑟瑟发抖道：“君若不娶，妾身与儿子远走便是。”少年田文却昂昂挡在母亲身前，向父亲一躬道：“君为王族名士，能否见告，何以不要五岳子？”田婴气呼呼道：“五岳子长大后不利父母，男害父，女害母。”田文高声道：“人生受命于天，还是受命于家？”父亲一听，愣怔着不说话了。田文昂昂然高声道：“我若受命于天，你又有何忧？我若受命于家，则必当光大门户，无人能止。”父亲惊愕沉默良久，终于长叹一声：“罢了罢了，你留下便了。”回归王族公子的身份后，田文在家族中还是被视为庶出五岳子。

处处受气，母亲为此郁郁寡欢。少年天文憋闷极了，心中一百个不服气，下决心要显示学问，改变母子处境。一日，40个儿子集齐一堂，由父亲考教学业。例行问答完毕，父亲说：“周旋列国，辩才当先，谁若能问得住我，谁便是天门英才。”锦绣华贵的大小哥哥们争先恐后的发问，一个也没有难住父亲。父亲长叹一声，看来田门到此为止矣。此时田文豁然起身，高声发问：“子之死为何？”“为孙。”父亲悠然笑了，兄弟们也哄堂大笑，如此问话何其浅薄也。本期的大秦帝国就为您播读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6: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7: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新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6: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
7: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新车辆检测站。
8: 哎，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9: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8: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0: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1: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大秦帝国第二部，国命纵横，第九章，纵横出局。孙之孙为何？田文小脸绷得紧紧的。玄孙，玄孙之孙为何？父亲愣住了，摇摇头。不知道了，你等，谁个知道啊？厅中一片摇头，没有人再笑了。父亲回头问：“文，你自己知道吗？”田文高声答道：“玄孙之孙为来孙，来孙之孙为坤孙，坤孙之孙为仍孙，仍孙之孙为云孙，云孙之后，以代继之，此谓人伦梯次也。”举鼎惊愕，田文一举在家族中成名，父亲对他开始另眼相看了。有次父亲问他：“子以为田氏有何缺失？”田文肃然答道：“古云，将门必有将，相门必有相。田氏富豪敌国，门下却无一贤，诚非大患乎？”父亲睁大双眼看着他，当真是惊愕了。第二天，父亲便命田文为掌家公子，主接待宾客，招贤纳士。几年之间，田文的豪侠睿智与特立独行的做派，使诸多名士宾客深为钦佩。田氏敬贤的名声大起，田英家族倏忽成为齐国举足轻重的势力。列国诸侯但凡出使齐国，都指名道姓地要求田文做会谈特使，末了竟纷纷请求齐威王与田英将田文立为世子。正是在这种声望下，田文终于成为田英家族的继位栋梁。孟尝君没有失败过，更没有在邦交宾客的周旋中失败过，更何况这次六国合纵是他功业名望的根基，如何能败在一个最不起眼的环节上？回到府中，孟尝君立即急召门客舍人议事。片刻之间，20多个舍人聚齐，孟尝君将事情一说，众人一片默然。孟尝君从来不公然指责门客，只是阴沉着脸，不停地兜圈子踱步。舍人们你看我，我看你，大事难堪。谁都知道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如今

0: 孟尝君要在这些奇能异士中找一条出路，众人却是无计可施，安得不如坐针毡。良久，冯欢道：“主君，我看可叫苍铁一试，如何是吧？”冯欢嗫嚅道：“只是主君要失去一件宝物了。”孟尝君冷冷一笑：“何物是宝？你倒是好清楚。”冯欢知道仗义疏财的孟尝君真是生气了，连忙如此这般的说了一遍，舍人们纷纷点头称是。孟尝君思忖一番，也觉可行，不禁笑道：“好，我这边去见苍铁，其余接应事宜冯欢调遣。”舍人们散去，孟尝君便向门客院的车骑步走去。苍铁出身赫赫大盗，是门客中一个独一无二的人物，此盗却非盗贼或寻常抢劫者，而是反抗官府的奴隶叛逆军。春秋战国之时，盗军蔓延最广泛者是奴隶制解体最缓慢的楚国。在楚国盗军中，势力最大、战力最强的是盗直军，直率领的盗军全部是官府罚作苦役的奴隶，脸上烙着永远的印记，走到哪里都是永远的罪犯。逃亡造反后，他们或在楚齐吴越魏几个大国，或在十多个小国的边界山地，或在茫茫大湖中流窜，以各种形式袭击官府，防无可防，剿无可剿，一时震动天下。后来在各国官军的围追堵截下，直终是战死了，但是直的盗军并没有销声匿迹，而是散成了几股，逃进了高山密林。其中一股近千人的盗军，从楚国北部山地偷越秦国大散岭，向北流窜到了阴山草原。十余年后，中原大势渐渐稳定，奴隶制也土崩瓦解了，这股流窜草原的楚国盗军在争夺水草的拼打中只剩下了二三百人，也都到了四十余岁，日益的思念故土，最后头领拍板决断回中原。经过一年多的仔细打探，他们选择了齐国薛邑作为落脚之地。这薛邑是田英家族的封地，与楚国封邑相近，当时的田文虽然还未封君，但已掌家多年，他闻得封邑来了一群流民，也没在意，只下令划出一大片山林叫他们定居。毕竟在人口稀疏的战国，没有人会拒绝流民逃入自己的封地。一日，孟尝君率领门客骑士到这片山林去狩猎，刚到山口便听得山林中一片响恶行云的嘶鸣。门客中有一人原是马贼，断定这是漠北野马特有的嘶鸣。孟尝君大觉奇怪，当即遴选了十名骑术剑术俱佳的门客，随他进山查看。进得山谷草地，眼前的景象使所有人大为震惊。四匹雄峻的火红马驾着一辆庞大的铁车，在两山之间来回飞驰。铁车上的御手长发飞舞，黝黑精瘦，身包一张斑斓虎皮，仿佛一段生铁钉在车辕，手抖四根马缰，口中不时吹出各种呼哨。每到山根，四马一齐嘶鸣，一齐急剧转弯，声震山岳间，比四个人一起反身跑还来得整齐利落。那风驰电掣的车速，任谁也闻所未闻，那几乎贴着草地飞起来的气势，任谁也大为向往。孟尝君情不自禁地高喊：“壮哉猛士！”随着山鸣谷应的喊声，四马铁车骤然回头冲来，又在闪电般的冲击中，骤然山岳般定在了距离孟尝君五尺开外。但见四马人力，铁轮隆隆，草皮大飞，门客们不约而同地跳开， 只有孟尝君纹丝不动地定在原地。阁下有此胆识，可是公子田文轻铁汉子在高高的车辕上昂昂拱手，正是阁下高姓大名，在下苍铁。就这样一番快意攀谈，一通大肉烈酒，苍铁带着15条长发遮着烙印的汉子做了田文的门客。这苍铁便是漠北道直军的首领。在阴山漠北流窜的近20年里，这16人为了熟悉马上生涯，练就了一身降服野马的高招本领。苍铁本是郢都造车坊的苦役奴隶，悄悄跟一个造车工师学了一手高明的造车术。但更为难得的是，苍铁对驾车御马有着过人的天赋，在道直军中是唯一的马上猛士。进入漠北，苍铁为了是残余兄弟在匈奴镖旗下生存，非但教习马术，而且带领兄弟们驯服了一匹野马。为了在进入中原后站稳脚跟，他们在中山国秘密打造了一辆铁轮车，用驯化的4匹野马驾拉，由苍铁做御手，可日行3000里。为此军中兄弟都说，苍铁就是给周穆王驾车会见西王母的造父。后来苍铁便有了追造父这个名号。要将如此车马与如此人物送出去，孟尝君确实心疼，更重要的是还不知道苍铁是否愿意这样做。苍铁不是寻常门客，孟尝君绝不想使他有丝毫的为难。一个浴血百战的英雄，一个九死一生的奴隶，任谁都不会轻慢这样的人物。半个时辰后，孟尝君走出了苍铁的小院落，回到府中已经是脚下漂浮，倒身踏上便酣睡了过去。日上3更时分，齐宣王田辟疆正在湖边与一个老人对弈。极为平庸的起义丝毫不影响齐宣王酷爱黑白子游戏，更不影响他与天下闻名的高手对阵。从做太子时算起，他已经记不清与多少棋道高人切磋过了。奇怪的是，无论切磋多少高手，他的棋艺始终没有丝毫长进。齐宣王也是丝毫的不放在心上，依旧是每日3局，局后便走进了书房或殿堂。今日对局的老人是新到稷下学宫的一个陈国骑士。老人不衣白发，棋风凌厉无匹，眼看杀的黑棋全盘无一片可活。齐宣王竟每死一片便哈哈大笑一阵，却没有星点儿搅棋认输的意思，依然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的横冲直撞。老人也是怪异，既不生气也不懈怠，更无高兴，只是石勇一般肃然端坐，一板一眼，一刀一枪地应对着，该杀死的绝不退让，该防守的绝不冒进。齐宣王眼看全盘皆死，大笑拍案：好棋，再来第2局，活一片我便赢。侍女正在收棋，宫外突然传来一阵响遏行云的瑟瑟嘶鸣。齐宣王眼睛一亮，正在发问，内侍总管一溜碎步跑来：禀报我王，宫门外有人献宝。齐宣王豁然起身：是千里马吗？
1: 我王圣明，不是一匹，是4匹，还有千里云车，
0: 请他进宫。且慢，齐宣王突然打住，略一思忖道：领他到宫城东门等候。
1: 谨遵王命。
0: 老内侍答应一声，一溜碎步消失了。齐宣王撂下齐氏老人，一句话也没说，匆匆走了。对于围棋黑白子，田辟疆是爱而无心，玩乐而已，但对于良马名车，田辟疆
1: 却是真正的

行家里手，说爱之入骨也毫不为过。齐国正在最强大的时候，父王也叮嘱他不要轻易地将齐国引入战国纠葛，只要守得住齐国的附属生平，与中原列国做长期竞争，齐国便可大成。守定这个宗旨，他有的是闲暇时间，有的是府库金钱，有的是无上权力，能够将他的喜好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田辟疆不是昏聩君主，他自认玩乐是有度的，每日三局棋，每日一趟马，其余时间处置国务。三局棋是无意消遣，一趟马却是极为认真地锤炼骑术车技，黑白子再输也不打紧，车马锤炼却务求日有长进。一个骑术车技的环节不精熟，田辟疆绝不罢手，往往是车马出城时说好的一个时辰完毕，回来时却已经是掌灯时分了。这几日为了避开孟尝君，田辟疆已经多日没有出城趟马了，虽觉憋闷异常，却也是无可奈何。今日有人献来宝车良马，听那响恶行云的嘶鸣之声，田辟疆便知绝非虚妄，自然是再也忍不住了。宫城东门是个清静隐秘的偏门，但凡君主密室都从这里出入，等闲大臣不会在这里出现。田辟疆换好一身狩猎甲胄，飞马来到东门，刚刚在箭楼女墙站定，林间大道中一辆四马高车红云一般飘了过来，林林隆隆，声势惊人。到得箭楼前三丈处，戛然刹车，四马一车如同定在了地上一般。好，田辟疆抚掌高声赞叹，禀报我王，献宝一时到了。车厢中的老内侍尖声喊着，草民铁桑，参见齐王。车辕上一个精铁般的汉子拱手作礼，田辟疆高声道，铁桑议事，见楼下掉头，我来试车。嗨，精铁汉子答应一声，马缰轻抖，四马铁车连连走马向前，堪堪将近箭楼，哗啷一响，前后伸展三丈余长的车马竟在城门洞中骤然转弯掉头，身后车厢正正地对着箭楼。田辟疆兴奋地喊了一声好，大红斗篷翻卷，大鹰一般落到了宽敞的车厢之中。大王可要试车？青铁汉子立即在源头，却没有回身。如此良车宝马，岂能不是？田辟疆兴奋地打量着车身与一色火红的骏马，出城，到郊野，我来驾车。嗨，精铁汉子脚下轻轻一跺，四马铁车哗的一声飘出了林荫大道，飘出了林子北门，直向大海边飞去。田辟疆只见两边树木飞速倒退，自觉腾云驾雾一般。饶是行家李守，他也不禁双手紧紧握住了铁柱扶手。片刻之间，车马到了荒无人烟的茫茫草地，精铁汉子喊道，大王车技如何？尚可。田辟疆已经回过神来，分外兴奋。精铁汉子又喊道，先接右手马缰，对了，在左手马缰，好，要轻。齐宣王挺身站在源头，手执四根马缰，第一次感到了驾车竟是如此美妙。四匹骏马就像一团火焰，在茫茫绿草上飘飞，坚实硕大的铁轮无声无息，头上一团白云片刻间被抛到了身后。更妙不可言的是，这车驾来分外轻松舒畅，手中马缰只要持平，几乎不用任何动作便照直飞驰，与寻常驾车者一连串

本地儿价的吆喝简直是天壤之别。那种车王者不能上手，此车却是天下神物，天生的王车。海山，青铁汉子一声大喊，一声呼哨，四马云车稳稳地定在了白色沙滩外的田岩顶上。放眼望去，茫茫大海波涛连天，汹涌潮水惊涛拍岸，白色沙滩伸展成辽远的弧线。四马铁车恰恰屹立在森林苇草覆盖的苍绿色山顶，海风扑面，涛声隆隆，白云悠悠，海燕纷飞，恍如身在荒茫旷远的天尽头。田碧江正在痴痴瞭望，身后遥遥传来骏马嘶鸣与沉雷般的马蹄声，其间还夹杂着隐隐狗吠。凭经验，他知这是狩猎马队在逼近。田碧江有些惊讶，这里距离林子少说也有200多里，谁能到此狩猎？莫非辽东的狩猎部族迁徙过来了？回头一望，几面红色帆旗分明是齐军旗号，不禁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吩咐青铁汉子圈回车马，候在一座小山头，要看看究竟何人有此雅兴。本期的大秦帝国就为您播读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空中桥，
1: 生生息息伴你行。
0: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
1: 祝大家晚安，明天早晨再见。

0: 加病变的风险，而像是使用包括节能灯使用不当都会
1: 200米
0: 蓝光，它能够直接的穿透角膜和晶状体直达黄斑区，快氧化反应，那时间久了

0: FM 104.7，幸福调频，温暖你我。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午后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可伴有短时强降水，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午后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可伴有短时强降水，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节目播送完了。
2: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1: 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100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2次。溺水警钟时常鸣，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0: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
1: 那梅到车了看雨那么可怜啊，危险大了嘞，没法无雨的嘞，没法无雨的嘞。
2: 喂喂喂，不管你的农村个我的心里个，各位家长听决议，不管你的特性阿桑我的房特性个那么你包括听我语而已，让我天翁大雷放假福特性那么阿桑可以处理，透过对于的宣许，同时千万别没进上堂水管空而已，拖车修车嘻嘻雨，那么你离福的不管这个盘挖雨，不管给光斗墙体，吃的鱼不吃发心，吃的偏不吃多理。
1: 我一天不发养个个危险的嘞。
2: 不管哪完了你家宝用托不容易，多拿了出口那么你那么不了庭院没多理。那么你老鬼老孟托拿没喜雨，上堂睡课没开心，放在上等我个阿上阿谁去送去。有色汗色各副等阿哥都是哪汉国多拿月圈的美女与了穷国老决议老腿神没毛戏不能那美女娘个戏这个自在的博士机那美不过动过动往武汉面你可给搞了说丢音出了时光烟的鬼漏色漏啊很会的。我那月说不好听，你老扯扯我个心，我个心为你好，你那不老演我傻，强上强下没强于，强于就得了出水体，不管多难我的那么你，雪浇红雪老决意，月后雪浇归二党，
3: 老师同家欢迎你。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4: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5: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6: 哦，为什么呀？”
5: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4: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6: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7: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8: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104.7 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你安排的，首先是聚焦三农专栏，

0: 入乡实践站点，激活乡村振兴青春引擎。接着是乡村采风，从舌尖暖到心间，共享食堂守护老人家门口的幸福。先请听聚焦三农专栏，青年入乡实践站点，激活乡村振兴青春引擎。
1: 聚焦三农。
2: 近年来，我市持续搭建人才培育平台，汇聚青年奋进力量，依托青年入乡实践站点，吸引青年投身乡村运营、电商营销、特色种养等乡村发展多元领域，为乡村振兴注入青春动能。在大城乡早田饭村早田桃园内，主理人许天红正有条不紊地筹备各项事宜，准备迎接下午预约前来体验陶艺的一群小顾客。许天红去年大学毕业，今年五月，他和其他六名伙伴们来到了早田饭村，打造了一个以陶瓷体验为主，以及相关文创产品设计与开发的陶瓷作坊。这群朝气蓬勃的年轻人，正是早田饭村青年入乡实践站点的成员。早田桃园主理人许天红，
3: 因为当时乡政府给的3年免租以及一些印装啊一些补贴啊政策，然后再加上自己的环境优美，离江南市区还比较近，我想的是有搞头的，所以我就过来了。
2: 早田饭村是市农业农村局今年新建的青年入乡实践站点之一，村里盘活闲置农房，打造了青年创业空间，并引入特色业态，同步招引运营团队操盘文旅市集项目，推动乡村运营市场化。早田饭村党总支书记陈建明，
4: 也就是想让这些刚毕业的大学生啊，能够在江上露点，在本村或者这种地方能够有事情干，把他们学到的东西能够展现出来。
2: 除陶艺体验项目外，团队青年各展所长，正着手开发江山麻饼、村庄 IP 早田爷爷系列文创产品，同时在工坊内增设咖啡、甜品休闲区域。空闲时间，他们还通过直播为陶瓷作坊和村庄吸引流量，增加名气。虽然刚开张一个多月，但他们已有不少收获。早田桃园主理人许天红，
3: 带了一批60多号的书法研学机构啊，以及一些散客，因为散客他有时候客单客也来玩了好多次。
2: 青年借力文旅文创，跑出乡村发展新赛道，而另一群年轻人则把奋斗舞台搬到田间地头。在浙江西陇人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水稻种植基地，徐洪生正跟着农技专家学习晚稻插秧后的田间管理工作。去年六月，徐洪生从山西农业大学硕士毕业，今年三月，他正式成为西陇人公司青年入乡实践站点招募的入乡青年之一。西陇人公司水稻种植技术员徐洪生，
5: 我是作物育种一种，像两位师傅的话都是就是农技方面的专家，农业方面就是经验丰富，然后的话给了我很多专业方面的那个指导，对我的成长方面是很帮助是很大的。
2: 围绕年轻人进得来留得住，西陇人公司青年入乡实践站点全方位优化服务保障，为他们提供免费食宿，举办生日会，增强归属感。同时搭建平台，组建导师团，全程指导入乡青年掌握田间管护、品牌运营等实操技能。目前该站点已吸纳8名青年扎根就业，成为企业发展新生力量。公司办公室主任严崇慧，
6: 市场比较活跃，技术方面虽然是理论知识有，但是也通过实验啊这些项目的搞的话，能够增强我们企业的后劲嘛。
2: 为系统化培育入乡青年，我是坚持引育并举，搭建校企实践平台，依托导师帮带专题培训赋能入乡青年，同时鼓励青年深耕乡村产业与文旅项目，释放创业活力，完善入乡青年生活保障，宣传青年榜样，鼓励青年参加创业创新赛事，向上争取项目支持，多措并举优化环境，吸引青年扎根乡村干事创业。市农业农村局人事教育负责人金超，
7: 从去年开始到现在的话，其实我们整体的招引青年通过15个站点，目前来说应该已经有将近200个青年了。
8: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2: 有听众朋友问，异地搬迁过程中采用联建房进行安置的农户，其安置资金怎么来拨付的呢？
9: 这个问题，据我们向扶贫办相关工作人员咨询啊，异地搬迁中采用联建房进行安置后，安置资金的拨付要经过这么一些程序。
2: 首先，农户在安置后3个月内必须拆除原居住地房屋，然后由搬迁地乡镇进行验收，并填写江山市异地搬迁农户老屋拆除验收单，附农户房屋不动产权证、拆前拆后的照片，上交江山市扶贫办，由江山市扶贫办核定补助金额发给安置地乡镇，由安置地乡镇通知农户缴纳宅基地款房款，缴款的同时抵扣宅基地款房款。在这当中，农户还需要填写江山市异地搬迁农户财政补助资金报账审批表，附农户抵扣款清单，最后由安置地乡镇将抵扣的农户补助款上报扶贫办审核，扶贫办财政局审核后下发资金拨付文件。
9: 资金的拨付需要严格的审核和一定的时间，希望异地搬迁的农民朋友们啊，主动对接相关政策，严格按规定程序办事，早日享受到相应的权益。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从舌尖暖到心间，共享食堂守护老人家门口的幸福。
1: 乡村采风，
2: 腿脚不便，做饭饭难，是不少留守老人的烦恼。如今，一间间共享食堂在江山乡村落地生根，不仅饭菜营养均衡、可口实惠，还能以菜换餐，免费送餐上门。江山用一口热乎饭，把养老变成了一件幸福事。一大早，石门镇西底村的几位村民提着刚从地里采摘的新鲜蔬菜来到共享食堂，准备用菜换饭钱。
10: 毛医生阿姨的空心菜5.8斤，
11: 对。
2: 鸡蛋、油麦菜、苋菜，这些村民家里吃不完的农产品，共享食堂按不低于市场价折现后，充值进他们的就餐卡中。今年71岁的江春亮独自一人生活，在共享食堂吃饭，每餐需4.5元。通过以菜换餐，他只需将自家地里的蔬菜送到食堂，就能抵扣饭钱，既减轻了经济压力，又解决了吃饭不便的问题。石门镇西底村村民江春亮：
12: 是我们这里吃饭的，没有师傅种点菜，在这里去扣点饭钱。
2: 石门镇共享食堂于2022年10月开业，主要服务集镇所在的3个行政村，共10000多人口，每月就餐村民有5000多人次。考虑到村里不少老人闲暇无事，喜欢种一些时令蔬菜，但是自家又吃不完的实际情况，2023年，食堂创新推出了以菜换餐的服务。石门镇共享食堂负责人毛有芳：
13: 让他平时过来吃饭的时候，我们那个菜谱都放在那里的，他们看到今天要送什么菜，然后他就回去把自己家里种的菜有剩余的，他拿到我们食堂来卖给我们食堂。我们一个月大概就是老年人拎过来的菜，大概可能是500-600块左右。
2: 不过，菜收上来不能直接烧，得先过一道安全关。为做好食品安全的源头把控，共享食堂专门设立了食品检测室，对收购的农产品严格把关，让大家吃得放心。石门镇共享食堂负责人毛有芳：
13: 因为老年人的身体很重要，我们要为他们健康负责，合格以后然后才给老人收。
2: 中午11点多，共享食堂开始热闹起来，后厨工作人员已将饭菜准备妥当，大家有序排队打餐后，对着摄像头刷脸便完成了支付。食堂的支付系统提前录入了就餐人员信息和对应的就餐金额，无感支付十分方便。90岁的周诗英老人，子女常年不在身边，是共享食堂的常客。他每天按时在食堂就餐，吃得饱，吃得好，晚年生活格外舒心。 石门镇西底村村民周诗英。
10: 这里吃饭很方便的，人来家里也不要走，到这里吃饭呢，吃得好，也好吃，做的是那很高兴的。
2: 针对部分行动不便、难以出门的高龄老人，石门镇共享食堂还在共享服务上持续加码，推出了共享送餐服务，一支小分队，一辆送餐车，让老人们足不出户就能吃上热乎可口的饭菜。
11: 奶奶放松了啊，可以吃饭了。那送饭好吗？
2: 以菜换餐，送餐上门。石门镇共享食堂用一餐餐热饭、一份份贴心，化解了乡村老人的就餐困扰，更用贴心、安心、可持续的服务，托起了老年人稳稳的幸福。
9: 除了解决老人吃饭这件事，如今江山市石门镇共享食堂又迭代升级，成立了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打造了集日常就餐、生活照料、文化娱乐等一站式的暖心服务阵地。在与石门镇共享食堂的同一个院子里，81岁的毛增慧老人正和其他村民一道在书画阅读室提笔练习书法。退休的他一有空就会来这里以书会友。石门镇延陵村村民毛增慧：
14: 我们退休的人呀、喝多一个老同志啊，写写诗，看看书，看看报纸，等他们聊聊天，谈谈我们的一个故事了。我在这里了，很高兴，一个星期参加好几次来。
9: 在丰富老人精神文化生活的同时，石门镇积极探索长效运营之路。继以菜换餐成功实践后，共享食堂又打造12亩共富菜园，鼓励老人自种自采。蔬菜供食堂使用外，剩余的由江山市供销社收购，收益反哺食堂运营。参加劳动的老年人按劳动时长获得慈善积分，可在石门镇的康养服务点兑换理发、按摩等服务，让老人在劳动中享乐趣、得实惠。石门镇西底村村民周爱玉：
15: 到这里来理发，他免费帮我理发的嘛，是吧？这里帅哥呀，要吃的也可以免费吃的嘛。
9: 依托这些暖心举措，石门镇进一步整合资源，以共享食堂为核心载体，打造嵌入式居家养老颐养乐园，为老年人提供临时托养与长期托养服务。康家助老服务部工作人员陆春燕：
16: 我们这的老人呢，基本都是本村的，因为这里比较近，也比较方便，他们喜欢住在这里，对他们的孩子啊，各方面也减轻不少不必要麻烦。
9: 从解决一餐热饭到打造家门口的生活乐园，截至目前，石门镇已累计为5000多位村民提供就餐、心理疏导、帮扶关爱等服务。石门镇共享食堂是江山养老服务提质升级的生动缩影。江山市还搭建好管家智慧助餐监管平台，将全市共享食堂纳入统一管理，根据系统就餐人次确定补助金额，无需各点位提交证明材料，让费用结算、资金拨付有据可依，确保资金使用，实现全流程监管，补助政策精准落实。目前江山市常态化运营共享食堂243家，月均用餐13万人次，助餐覆盖率达96.57%。江山市民政局局长吴正荣：
17: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优化驻仓的网络，让我们的山区老人实现家门口的幸福养老。
18: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19: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9: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

0: 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
1: 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四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清样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2: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午后局部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可伴有短时强降水，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午后局部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可伴有短时强降水，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节目播送完了。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3: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

0: 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卷。
0: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2: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的很，全省可只有14家。
0: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2: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3: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4: 三风如靴，天半丹霞，适宜风华江郎山。
5: 千年古道，江南古塞，文化飞地，念巴都。
4: 江山如画。等。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北京终于转雷阵雨，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约旦国王会谈。
0: 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蔡奇主持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并讲话，李希出席并讲话。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阿拉姆吉尔就任孟加拉国总统。
0: 李强会见约旦国王。
1: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0: 韩正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
1: 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累计收购小麦超过9000万吨。
0: 截至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超2368万个，同比增长40%多。
1: 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经济孤立新措施加大施压，伊朗方面说回应美方威胁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24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本侯赛因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阿卜杜拉二世访华的有亲王、公主、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0: 卜杜拉二世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阿卜杜拉二世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中越建交49年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大小国家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的生动写照。2015年，我们共同宣布建立中越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了双边关系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建设更具内涵、更有活力的中越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也顺应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大势。
0: 习近平指出，双方要弘扬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越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不断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

0: 强调，中方重视约旦在地区的独特和重要作用，坚定支持约旦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愿同约方密切政府、政党、立法机构、地方等各层级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约合作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要进一步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加强经贸、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矿产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新合作增长点，全方位深化教育、文化、科技、旅游等交流，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中方愿同约方一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构协调和配合，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令人钦佩。约旦和中国建立了强有力的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密切协作，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约旦高度重视对华关系，致力于同中国深化经贸、制造、农业、科技、医药、文化、教育等领域合作交流，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约旦投资，实现共同发展繁荣。约方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重要的领导作用。两国元首就中东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一贯主张全面停火止战，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认为包括约旦在内地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应当得到尊重。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推动解决这一问题应坚持四点原则。一是必须坚持政治解决，锚定两国方案这一正确方向，推动巴以重启和谈，实现巴勒斯坦早日独立建国。二是必须坚持巴人治巴，巴勒斯坦是所有巴勒斯坦人的家园，应秉持巴人治巴原则，推进约旦河西岸治理和加沙战后重建。三是必须坚持人道主义，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应该切实负起责任，保护平民安全，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制止人道主义灾难。四是必须坚持公平正义，以国际法治为基础，以标本兼治为目标，以务实行动为路径，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实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事务中一直秉持公正立场，支持阿拉伯国家正义事业。中方的正义立场对地区国家非常重要。约方愿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继续为缓和当前局势做出积极努力，让中东各国人民安享和平与繁荣。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外交、经贸、产供链、司法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约旦哈希姆王国关于深化中约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阿卜杜拉二世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一个时期党的建设中的重要问题、紧迫问题，在全党组织开展学习教育活动，已经成为党的建设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 这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坚持把理论学习贯穿始终，真查实改政绩观偏差问题，着眼务实管用，立好制度规矩，以严实作风一抓到底，取得明显成效，达到了预期目的。习近平强调，要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重点抓好对地方党政正职、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的教育培训，强化示范引领和反面警示，引导党员干部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要坚持常态化查改问题，对需要长期整改的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盯紧不放，跟踪问效，深化新官不理旧账整改整治，结合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统计监督等精准发现问题，增强针对性和穿透力，扎实推动整改。要用好考核指挥棒，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选人用人导向，让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实际突出的干部受到重用。要加强政绩观行为的管理监督，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对领导干部定期谈话提醒，及时发现并纠正苗头性、倾向性问题。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昨天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总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蔡奇主持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李希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对学习教育工作和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提出明确要求，全党要认真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这次学习教育目前已基本结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级党组织扛牢责任，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广大党员干部深化了对正确政绩观的认识和理解，有效解决了一批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实实在在加强了党性锻炼，进一步规范了各级领导干部从政行为，为地方各级领导班子换届打下了良好思想政治基础，有力促进了“十五五”开局起步各项工作。这次学习教育坚持守正创新、简约务实，丰富了思想引领、真查实改、以上率下、标本兼治、服务中心等经验，进一步深化了对党内集中教育的规律性认识。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要坚持不懈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长效机制。要持续推进政绩观教育，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用人导向，推动党员干部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加强日常管理监督，防止任性用权，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保持强力震慑。要压实政治责任，抓好学习教育回头看，强化督促检查，有效传导压力，层层推动落实。石泰峰、李书磊、穆红出席会议，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等参加会议。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阿拉姆吉尔，祝贺他就任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孟加拉国是传统友好邻邦， 建交51年来，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双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支持，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两国关系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我高度重视中蒙关系发展，愿同阿拉姆吉尔

0: 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李强表示，近年来中约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习近平主席同国王陛下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约关系发展的新蓝图。中方愿同约方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绿色、数字、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中方愿为推动中东局势降温做出不懈努力，希望约方继续为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关系发展发挥重要作用，推动构建更高水平的中阿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各层级往来，推进经贸、能源、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约方期待同中方携手推动阿中关系迈上新水平。吴正龙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4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广泛凝心聚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城市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等深化研究，提出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发挥侨联、致公党等界别优势，更好凝聚侨心，汇集侨志，发挥侨力。会议审议通过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将在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上报告。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保安、李和岳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追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何厚华、梁振英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出席第三届中美 1.5 轨对话的美方代表。王沪宁表示，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来华访问的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深入沟通。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全面准确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相互正确认知，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管控分歧，积极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美方表示，当前美中关系正处于特殊的时间节点，两国元首的良好关系是美中关系最宝贵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赞同双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识，促进企业合作，增进人文交往，防范人工智能等风险，造福两国与世界。周强、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 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韩正表示，中国和科威特传统友谊深厚，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米沙勒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科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进展。今年是中科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科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科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中方愿继续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做出努力。杰拉赫表示，科中关系源远流长，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科宝贵支持，科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赞赏中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愿以两国建交55周年为契机，深化双方各领域合作，不断开辟科中战略伙伴关系新前景。
1: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最新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过9000万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目前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有关负责同志表示，为保护种粮农民利益，八月以来，国家有关部门先后在江西、湖南两省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河南省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发挥政策托底作用，稳定市场预期。下一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坚持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相结合，持续跟踪降雨等天气变化，指导有关省份强化烘干收储，优化收购安排，帮助农户减少粮食产后损失，同时深化粮食产销合作和农企对接，保障农民受粮顺畅，促进市场平稳运行。
0: 西藏定日县昨天迎来秋季开学，曾在地震中受损严重需整校重建的长索乡完全小学、措果乡中心小学和曲洛乡完全小学历经一年多施工，全部建成投用。总台记者万鹏、李旭、陈福军报道。
3: 伴随着高原晨光徐徐照进宽敞明亮的教室，1479名定日地震灾区学生走进长索、措果和曲洛三所重建小学的崭新校园。上午10点半，三所学校同步举行了升旗仪式。措果乡中心小学学生诞增曲塔：
4: 我们的新教学楼非常的漂亮，而且我身后的操场也非常的大。
3: 新建教学楼内嵌了高性能粘质阻尼器，能够有效吸收和耗散地震能量。目前建筑抗震设防基本烈度达到8度，安全性能大幅提升。措果乡中心小学教师卓嘎：
5: 看到孩子们重返校园，非常高兴。教室宽敞明亮，设备齐全，建筑抗震等级高。
3: 2025年1月7日，西藏定日县发生6.8级地震，造成79所学校不同程度受损，其中长索乡、措果乡和曲洛乡的3所小学受损最为严重，需整体重建。重建期间，3所学校采取分流安置、就近入学的方式，将37个教学班临时安置在定日县城授课，确保了教育教学不停摆。定日县教育局副局长次旦：
6: 我们将管好用好重建的各项教育设施设备，充分释放新建校舍硬件效能，提升教育教学质量，让孩子们在新的学校里健康学习，快乐成长。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应急管理系统新晋典型代表围绕躬身实干防风险、应急守护为民安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秦虹街道老旧小区集中，服务对象众多。秦虹街道应急执法中队中队长吴凯从事基层应急管理工作以来，始终秉持一个信念，唯有把每一件小事做细做实，百姓的平安才能坚如磐石。
8: 我常把安全生产比作一条路，这条路难免坑洼不平，我们的责任就是用心把这些坑洼填平，让大家更安心更踏实。
7: 天津市应急管理局应急管理事务中心主任张东方牵头攻坚，搭建智能化防汛管理系统，把长期积累的防汛实战经验转化为直观可视的一体化指挥平台。 中国安能集团武汉救援基地救援队员韩磊深切感悟到，装备和科技是打赢胜仗的重要支撑。
9: 新时代的工程救援既要靠过硬的专业能力，也要借助装备赋能，这样守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才能更有保障，更有底气。
7: 辽宁省沈阳市铁西区启功消防救援站政治指导员张岩，浙江省义乌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吴巨良也在见面会上做了分享。
1: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交通运输部昨天披露，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近398亿人次，同比增长0.8%，完成营业性货运量近330亿吨，同比增长2.8%。
0: 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截至七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超过2368万个，同比增长40%多。
1: 中国与埃及两国空军文明之鹰2026联合训练日前进入飞行日，双方紧贴实战背景，重点开展空战战术、制空作战、战斗搜救等科目训练，并进行兵力运用演练。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1: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号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美国当天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施压。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将被移出美元体系。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号晚上说，美国过去47年来采取包括制裁、战争以及企图分裂伊朗在内的敌对战略，均未取得预期效果。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说，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到50%。目前，白宫尚未就特朗普所称的关税措施发布正式公告。
1: 美军南方司令部24号说，美军23号在东太平洋打击一艘贩毒船，造成船上2人死亡。自2025年9月初以来，美军向至少68艘所谓贩毒船开火，造成至少223人死亡。然而，美国政府一直未公布任何可以证明其攻击目标涉毒的证据。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张永鹏、朱欣怡，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1: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4: 北京时间7点整。

0: 胜。
1: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2: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1: 那太好了，世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2: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2: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洪放。
2: 各位好，我是飞扬。今天是2026年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
1: 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杭州今天多云，午后到前半夜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7到35度。明天多云到阴，26到35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文章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王浩主持；
1: 省委举行浙江论坛报告会，王浩、刘杰、王成出席，李毅做专题报告；
2: 杭州地铁9号线二期工程顺利完成全线热滑试验；
1: 第5届数贸会进入倒计时，预筹国际采购订单超9.4亿美元。
2: 国内外新闻，
1: 三部门发文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2: 特朗普表示明年将对加拿大汽车、钢铁等品类关税提至50%。
1: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
0: 广早新闻今日头条。
2: 昨天上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精神等，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王浩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聚焦落实总书记4+1重要要求和省委132工作部署，深入践行88战略，持续推动经济稳进向好，社会和谐稳定，为全国大局多做贡献。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文章精神，牢固树立一个目标四个宁可理念，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抓紧抓实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进一步做好工作复盘，完善工作体系，把一系列行之有效、管用实用的路径打法固化下来，并结合新的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坚持系统观念，强化预防预警和应对准备，加强重点部委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做好水利基础设施的抢修恢复，加快实施所有地质灾害点排查整治全覆盖，责任单位责任人全覆盖，科学监测全覆盖，工程治理加人员搬迁全覆盖，不断提高防范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当前要密切跟踪沙德尔等台风的动态。

0: 其影响，根据预警严格落实海上避险措施，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根据全省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关部署安排，省委昨天下午举行浙江论坛报告会，中央党校副校长李毅应邀做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专题报告。省委书记王浩、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省委副书记宁波市委书记王成等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出席报告会，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杨英凯主持。李毅在报告中深入解读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精髓要义和科学内涵，全面阐释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理论品格、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特别是聚焦14个坚持，阐述了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我们党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了坚强保证。报告主题突出，逻辑严密，鲜活生动，对我省领导干部学习好、领悟好、践行好习近平党建思想，持续做深做透、深化转化内化的文章，勇当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排头兵，以走前列做示范的定位标准，加快打造新时代党建高地和清廉建设高地，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在行副省以上领导干部、在行省部署各单位副厅以上领导干部参加报告会。浙江之声记者何冰倩报道。
0: 昨天，15届省委第9轮巡视工作动员部署会在杭州召开，会议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重要论述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和省委15届9次全会精神，对省委第9轮巡视进行动员部署，宣布第9轮巡视组长、副组长授权任职及任务分工决定。经省委批准，15届省委第9轮巡视将安排10个巡视组对省纪委、省监委机关、省委办公厅、省档案局、省人大常委会机关、省政府办公厅、省参事室、省政协机关、省委组织部、省公务员局、省委宣传部、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省政府新闻办公室、省新闻出版局、省版权局、省电影局、省委社会工作部、省委新经济与新社会组织工作委员会、省委政策研究室、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办公室、省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省委互联网企业工作委员会、省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省自然资源厅、省海洋局、省生态环境厅、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省农业农村厅、省乡村振兴局、省海洋经济发展厅、省政府外事办公室、省政府港澳事务办公室、省政府研究室、省机关事务管理局、省数据局、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省政府驻北京办事处、省政府驻上海办事处、省援疆指挥部、省援藏指挥部、省援青指挥部、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省林业局、省地质院等28家省直单位党组织开展巡视。会议指出，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省委15届9次全会围绕深入践行88战略，全力推动创新浙江建设全面成事、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作出全面部署，要始终聚焦两个维护根本任务，主动融入中心工作，坚持问题导向，发扬斗争精神，坚持实事求是，强化同题共答，坚持系统观念，发挥综合监督作用，切实保障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重大决策、省委部署要求落到实处，圆满完成本届省委巡视全覆盖任务。会议强调，要聚焦本轮巡视对象的核心职能、重点任务，把准政治巡视方向，找准政治监督切口，深入了解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统筹改革发展和保障安全，全面从严治党，领导班子、干部人才队伍和基层党组织建设，以及落实巡视、审计等反馈问题整改等情况。

0: 不断提升巡视监督的震慑力、穿透力、推动力，更好发挥巡视利剑作用。会议要求要带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周密安排、精心组织、科学统筹，加强与职能部门协作配合，加强与被巡视党组织沟通，强化全流程数字赋能，大力弘扬六干作风，确保圆满完成巡视任务。
1: 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年第21号台风艾莎尼昨天上午在西北太平洋洋面生成，加上第18号台风沙德尔、第19号台风紫檀、第20号台风简拉维，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形成四台共舞的景象。目前台风简拉维已于昨天中午登陆福建泉州，昨晚8点中央气象台对简拉维停止编号。台风艾莎尼今天早晨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明显减弱，中央气象台今早5点对其停止编号。未来台风紫檀主要影响华南地区，而台风沙德尔将向浙闽台沿海靠近。省防指办昨天召开调度会，调度部署台风沙德尔防御工作。根据气象预测，第18号台风沙德尔路径还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影响我省期间恰逢天文大潮期，极易出现强风、暴雨、巨浪、大潮四碰头极端情况，全省防台形势严峻复杂。会议要求各地各部门要全面抓实抓细各项防台准备，做好渔船归港护航安全锚泊，落实重点船舶避风加固，强化港内巡查管控，严打涉渔三无船舶顶风作案，严防走锚、碰撞、失火、中毒等事故，紧盯前期降水饱和区域，加密山洪沟口、泄洪道、竹园、竹林等风险点位的巡查排查，强化在建工程停工管理，落实塔吊、脚手架、临时工棚等防风加固，从严抓好旅游安全，落实落细涉海、涉山、涉水景区和网红打卡点安全防范措施，严防游客擅自进入危险区域，全面提拉水库闸门，检查双电源是否落实，精准实施河网水库预泄腾库，强化超汛限水库山塘调度管控，做到风险点位人员及时转移到位，针对老弱病残孕、特殊群体和养老院、福利院等重点场所，落实一点一策、一户一策，做好转移安置人员、医疗等暖心保障，实现快转、暖流、慢回，全面检查调试装备物资设备，做到管好、好用、会用，集中转移安置场所，确保安全坚固，备足避灾物资。
0: 台风沙德尔未来路径如何？对我省有哪些影响？浙江之声记者蔡西康昨天专访了气象专家，来听报道。
2: 从卫星云图上看，台风沙德尔环流庞大，直径约1000公里，结构对称，螺旋云系完整且密实，台风眼清晰。在副热带高压的引导下，沙德尔将以每小时25到3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将于26号前后进入东海。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周玲丽说，进入东海后，沙德尔移动方向将会改变，折向西或西偏南方向移动，向浙江南部到福建中部一带沿海靠近，掠过台湾北部或登陆台湾后，将于27号夜间到28号上午在浙闽沿海登陆。
3: 现在这个副高强度比较强的沙德尔，它在往西北行过程中不断的往这个副高环流里面去钻啊。那么在沙德尔的前部是被副高所包裹，它就转为一个东北气流的引导，就会往西南方向去指望。沙德尔的它的西南侧方向刚编报了一个新的台风艾莎尼，这个台风和沙德尔之间呢可能会形成一个互旋，沙德尔向南的分量也会有所增大，这也有利于沙德尔未来向西南方向发生转折。
2: 受沙德尔影响，25号白天起，东海东南部海域风力逐渐增强到8到10级，25号夜里到28号，东海中南部海域有11到12级，部分13到16级阵风，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可达17级及以上。26号至28号，浙江沿海海面有10到12级，局部13到14级以上阵风，27到28号，沿海和浙南还有明显降水。
3: 沙德尔对我们这个风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但是降水的影响目前有不确定性，因为降水它和这个台风登陆的点呢也是息息相关的，即使这个台风未来在福建的中北部沿海登陆啊，对我们浙江仍然会

0: 能产生比较明显的风雨影响，因为台风环流比较大，螺旋雨带仍然会覆盖到我们浙江的南部，如果它登陆北一点的话，甚至中部地区也会被它的螺旋雨带所覆盖。
1: 截至目前，今年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已有21个台风生成，较历史同期偏多，预计未来10天还将有1到2个台风生成。周玲丽指出，这与当前的厄尼诺状态密切相关。
0: 今年是个厄尔尼诺年啊，这个季风槽非常活跃的，在季风槽中呢，有大量的水汽和能量的复合，比较容易形成台风的涡旋的胚胎。当它进一步在有利的海温和垂直风切变的条件下呢，它有可能就强度发展，一旦达到足够的级别呢，就会编报。
2: 受沙德尔的影响，东海东南部海域、中南部海域以及浙江沿海海面将有10级以上阵风。省防指昨天下午2点启动海上防台风应急响应。浙江海事局昨天上午9点启动3级防台风应急响应。截至昨天下午5点，浙江沿海146个水工已经全部停工，527艘施工船舶已陆续前往安全避风水域。浙江的90条客运航线因大风停航。
3: 目前我省沿海地区正结合实际，全力做好渔船回港、海岛游客撤离、防风加固等防台工作。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蔡吉刚的综合报道。
1: 上午10点，记者在温州平阳鳌江港客运站看到，售票候船大厅大门紧闭，电子显示屏上显示受台风影响南极航线全部停航的通知。码头旁南极之星、飞云11号等多艘客船已经进港避风。平阳县交投集团港务公司总经理助理蔡忠明说，受此前台风简拉维影响，南极岛上1600多名游客在22号就已经安全撤离。
4: 现在嘛，我们都处于停港状态，船舶已经开在码头，我们也进入了返台的模式。
1: 在台州玉环、大陆岛、洋屿岛、基山岛景区已经临时闭园。24号下午，洋屿岛上最后10多名留守居民乘船安全离岛。目前三大海岛景区已经没有游客滞留，只保留必要应急值守力量。针对台风沙德尔，省海洋渔业应急处置指挥中心已指令我省海上大型渔船于25号下午5点前到港避风，或者撤离至北纬31度以北相对安全水域。中小型渔船全部到港避风，休闲渔船停止营业，海上养殖人员撤离上岸。
5: 台风沙德尔正在靠近，请注意回港时间。
4: 好的。
1: 在玉环市渔业应急处置指挥中心，工作人员依托浙渔安平台实时监控渔船定位、航行轨迹及停泊状态，借助智能对讲系统点对点呼叫在外作业渔船，确保及时回港避风。在沙门镇临门渔港，回港渔船整齐靠泊码头，渔民们抓紧整理捆扎渔具，对船体逐一加固，覆盖防水篷布，做好停泊避险各项准备。浙玉渔12068船老大宋海波说，
4: 台风快到了，把现在把这个渔网什么都搞死了，等台风解除了开出去。
1: 在温岭松门镇的焦山渔港小镇码头，陆续有渔船回港避风。当地海洋渔业行政执法工作人员陈波涛说，
6: 此次我们渔船总共出海了有290条，目前已经回来了有大概180条，在洋的还剩100条左右，我们是要求他们是在25号下午5点之前要回港避风的。
7: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2张亲情网，
8: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7: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
8: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7: 那是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8: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9: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
2: 将在杭州举行的第5届全国数字贸易博览会昨天迎来开幕倒计时30天，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经进入冲刺收官阶段，已有近万名国际客商报名，预筹国际采购订单超9.4亿美元。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秀清的报道。
10: 在媒体通气会上，浙江省国际经济博览中心主任李阳介绍了数贸会的最新筹备情况。目前已有120多个国家的近万名国际客商报名参加，在超9.4亿美元的预筹国际采购订单中，与 AI 相关的订单占比达53%。 人工智能赛道成为海外采购商关注的头号热点。
11: 除了我们展示人工智能最前沿的这些算力、芯片、模型之外，富贸会还会展示人工智能对这个贸易的助力和加持。比如说，我们怎么通过人工智能帮助企业接单，帮助产品出海，帮助贸易提效。在参展的目前啊，近500家的这个 AI 相关企业当中，我们的应用端大约有占了80%，覆盖了超100个贸易应用的场景。
10: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9月23号到27号在杭州大会展中心开幕。本届数贸会延续了数字贸易商通全球的总主题，年度聚焦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展会总面积达17万平方米，呈现人工智能底色、贸易投资实效、普惠大众体验三大特色。本届数贸会首创国家级展会当中的 Token 专区，顺着算力 Token 生产调用实际应用完整链条布展，把底层算力芯片、大模型一直到终端应用全部串联起来，直面当下算力出海这一产业热点。苹果、亚马逊、谷歌三大国际科技巨头首次集结参展，字节跳动、中兴、浙江实验室、西湖大学等国内顶尖科创力量同台亮相，一大批全球首发首秀的硬核黑科技将集中登场。全球医疗科技行业龙头企业美敦力政府事务负责人刘宁说，他们已经连续3年参加数贸会了，收获颇丰，今年更是全面深入参展。
12: 今年呢，我们将会把展馆面积也扩大到156平方米，参展的产品呢，在数字领域的达到数十件，涵盖了心血管、神经介入、智能外科。我们将最新的脑机接口的产品也带过来参加在馆内举办的脑机接口大赛，最新获批的心脏起搏器也参与到了浙江省牵头的全国带量采购联盟当中。
10: 为了让更多人感受到人工智能发展带来的红利，本届数贸会还将设置100个 AI 互动场景、100个这里好物展示和100个消费体验点，联动中秋假期发放专属消费券，引导大众积极参与体验和消费。观众可以亲手操作大模型、人形机器人、太空交互装备等。同期还将举办丝路电商日、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杭州对话、数贸非洲日等10几场高规格的主题活动。
9: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13: 浙江之声。
3: 继续关注新闻。作为中非数字技术合作中心成立之后首场高级别能力建设活动，非洲数字发展与转型高级研修班昨天在杭州开班，来自非洲多国的政府高官、国际组织代表和企业高管齐聚高新区滨江，实地探访数字产业一线。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秀清的报道。
10: 在滨江巨身智能机器人小镇，非洲学员走进机器人展示体验区，近距离感受中国人工智能机器人产业的实际应用。机器人拳击比赛、工业巡检机器人、医疗智能装备，一系列前沿应用让远道而来的学员连连惊叹。来自非洲电信联盟的肯尼亚学员艾玛对农业采摘机器人尤其感兴趣。
14: Yeah, it was actually.
15: 我们国家农业采摘劳动力缺口很大，如果可以使用这个机器人完成水果采摘，对我们意义重大。我们希望向非洲展示中国杭州人工智能的实用价值。农业是重中之重，我们要借助技术快速发展。
10: 来自塞内加尔的艾萨图是当地一家医疗科技公司的创始人，他正专注于宫颈癌早期筛查解决方案的研发。他告诉记者，此行来到浙江，迫切希望寻找到 AI 医疗技术方面的合作伙伴。
16: 在非洲，很多妇女，尤其是农村妇女，非常需要这项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和落地。我们希望在这里学习人工智能，利用 AI 迭代我们的医疗解决方案。非洲市场潜力巨大，我们也渴望开展合作，实现知识共享与技术转移。
10: 据了解，本次高级研修班由中非数字技术合作中心、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全球发展促进中心共同主办。未来10天，学员们还将在杭州、北京两地深入智能工厂、科创园区、城市应用场景开展现场教学，与更多中国企业开展对接合作。
2: 浙中 Token 运营中心服务平台近日在金华发布，这是浙中地区首个 AI 服务统一调度与结算枢纽，旨在让企业通过一个门户即可获取算力、模型、数据、技能、智能体。

0: 和培训服务，实现政策直达、能力直攻、服务直办。这中 Token 运营中心服务平台依托中国电信熙壤全国一体化智算服务平台，构建统一算力池，连接本地智算中心、社会闲置算力及云厂商资源，企业发布需求即可智能匹配最优供给方，从匹配到交付结算全流程线上闭环，让算力像水电一样按需取用。
1: 2026年浙江省城市篮球联赛浙 BA 省级争霸赛分组抽签仪式昨晚在杭州举行，28支参赛队伍分组归属全部揭晓。来听浙江之声记者何怡的报道。
2: 本届省级争霸赛集结17支县域强队、11支市级联队，共计28支参赛队伍。经过现场抽签，28支队伍分为4个小组，每组7支队伍。赛事将执行主客场双循环赛制，每个小组前4名晋级16强淘汰赛。相比上个赛季，本届新增6支参赛队伍，抽签分档分组原则也更为复杂，全程落实同事不同组回避原则，兼顾赛事公平与比赛观赏性。上届冠军杭州和台州、桐乡、余姚等队伍分到了 A 组，卫冕冠军杭州队在组建时迎来了人员更新。年轻球员代表舒展奇说，
3: 今年大概是有50%到60%的新鲜的血液加入了球队，那我也是其中一员嘛。我们整体其实还是像我们教练说的那样，以一个平常心去对待好每一场比赛以及每一场训练，不要去过多的在意结果。
2: B 组有丽水、永康、绍兴等队伍，上届亚军丽水队队长徐明伟说，
4: 对整个赛事到了第二年，每个地市都是非常的重视，选人用人啊，包括年轻球员的加入，整个实力来说都是有的质的变化。多赢比赛我觉得就可以了，在场上每一秒都是在全力以赴积极的拼搏，展现出我们丽水的精神。
2: C 组则由温州、诸暨、金华等多支劲旅组成， D 组可以说是非常有看点的一组，集结阜阳、苍南、宁波等多支老牌强队。在 D 组苍南队的队员方瑜看来，本届没有所谓的死亡之组，每一场都要全力以赴，
5: 因为我们不管抽了哪一组，不管面对什么对手，我们都是会全力去备战，以百分百的姿态去面对每个对手。死亡之组不准再这么一说，因为平常心对待每场比赛嘛。每个对手因为今年整体实力都很强，所以我觉得在哪个组都一样。
2: 省体育局副局长毛根红表示，这 BA 不只是篮球赛事，更承载着群众体育的多元价值。
6: 虽然同时把我们的口号喊出来，也是表现了我们一个地方对篮球的那种热爱和它地方文化的结合的一种，所以这个过程中整个是一个怎么样让这边更有乐趣的过程，能够让这边更精彩，让这边在成为我们这个群众体育赛事里面把它这个做的发挥更多的多元价值，带动更多的人爱上篮球，爱上体育，在参与这个过程中得到健康快乐。
2: 随着分组尘埃落定，各支队伍进入赛前备战冲刺，9月4号浙 BA 省级争霸赛揭幕战就将正式开打，由卫冕冠军杭州队主场对阵台州队。
7: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
8: 现在是7:30，位于车管所大院内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华新车辆检测站为您报时。24小时服务电话：152-5703-2711-783711。
9: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8: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 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10: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8: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9: 十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倾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一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好消息，好消息，江山创美珠宝店中国黄金三店6周年店庆活动开始了。活动一，购买黄金每克减120元，会员再减每克30元。活动二，标价黄金满1000元减150元。活动三，旧黄金零工费换钻石。活动四，彩金彩宝满1000元送320元。活动五，银饰手镯买一送一。活动六，当日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一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好消息，好消息！江山创美珠宝店中国黄金三店6周年店庆活动开始了。活动一，购买黄金每克减120元，会员再减每克30元。活动二，标价黄金满1000元减150元。活动三，旧黄金零工费换钻石。活动四，彩金彩宝满1000元送320元。活动五，银饰手镯买一送一。活动六，当日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一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11: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8: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 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3757030806。
12: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白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13: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12: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8: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2: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7: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15: 反映民生，
7: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江广新闻。
8: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江山腾出万亩发展新空间，打造百亿级输配电产业集群。登高就登江郎山创意策划大赛落幕，178名省18运空手道参赛运动员抵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6: 江山台记者毛梦瑶、宋超、祝硕雷报道。输配电是江山市的传统产业，近年来我市以整治提升后的江鹤经济走廊为核心承载区，对输配电产业进行优化整合，推动急剧发展。通过腾龙换鸟推动产业转型升级，2025年全市输配电产业产值首次突破100亿元大关。走进升达电器集团有限公司，所有生产线满负荷运转，工人们正加班加点赶制出口订单。发货区内一台台不同型号的变压器整装待发，即将发往东南亚、欧美等地区。近年来 AI 算力中心建设与新能源并网需求叠加，全球变压器市场需求持续攀升，行业迎来订单与产能双爆发发展契机。2025年升达电器集团有限公司营收首次突破15亿元。升达电器集团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王胜：
17: 我们今年还是继续保持着那个出口的增长势头，今年呢我们的产品有50%出口的，厂值销售和去年同期比的话也在15%的增长。
16: 企业快速发展离不开空间要素的支撑，尤其是大规模的连片空间。以整治低效工业用地为切入口，我市连续打响3轮江鹤经济走廊转型升级攻坚战，累计形成连片工业熟地1.3万亩。升达电器原来180亩厂区分散为6个地块，通过腾龙换鸟，企业在走廊核心区重新规划了277亩土地建设新产业园，其中118亩新厂区正加紧调试设备。王胜：
17: 我们的全面的这些新厂房的投入，那我们整个的产能和我们的 销售都会翻番的产生那个效益。按照我们现在的那个发展势头和那个订单量，今年的那个所有的任务应该都可以得到有效的保证。我们的目标是和去年同期比的话，目标是增长20%左右。
16: 种下梧桐树，方能引得金凤凰。近年来，我市持续推进江鹤经济走廊产城融合步伐，累计投资60亿元，全面提升基础设施，建成3个邻里中心、64万平方米小微园，建设高级技工学校、公共实训基地、高端装备制造科技创新中心等配套设施，为产业扩容升级提供了充足空间。在江山市智能装备科技创新园项目1期现场，塔吊林立，百余名施工人员分布在多个作业面进行厂房主体结构浇筑。总投资20.9亿元的园区将建设13栋厂房、1栋办公用房及配套基础设施，目前项目进度已经过半。1期项目建成后，将重点吸纳高端装备智能制造和输配电企业入驻。江山经济开发区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徐义迅：
15: 我们立足江鹤经济走廊发展轴建设，统筹推进了小微园、江鹤公路等重点项目，实现了交通基建与产业平台互助赋能。升级后的江鹤公路贯通发展轴核心脉络，盘活了连线千亩产业用地。小微园作为轴带产业载体，持续集聚智能装备上下游企业，补齐了高端产业承载不足的短板。
16: 经过数轮腾龙换鸟，如今江鹤经济走廊已集聚全市90%以上的输配电企业，产业集聚优势逐步显现。2025年，江山市输配电产业规上产值达101.6亿元，中高压变压器产业集群成功入选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成为衢州市首个国字号产业集群。今年上半年，输配电行业实现产值60.9亿元，同比增长23.4%。市经信局副局长郑阳斌：
18: 我们将立足国家级产业集群优势，全力打造全国输配电强线，一是抓好培大育强，梯度培育一批小巨人企业、隐形冠军企业；二是抓好研练补练，开展精准招商，提升本地协作配套能力；三是抓好外贸出口，开展外贸专题培训，助力企业开拓海外市场。
16: 新建成的江鹤公路两侧崭新厂房鳞次栉比，双向8车道的路面宽阔整洁，如今的江鹤经济走廊已成为全市经济发展的主动脉。轴上有一个省级工业主平台江山经济开发区，归上工业企业392家。2025年，江鹤经济走廊发展轴入选全省首批山区海岛县省级县城中心镇重点村发展轴建设名单。江山经济开发区党工委委员、副主任柴顺：
19: 在围绕做好三篇文章这一关键路径上，开发区作为江山市工业主平台，坚决落实做大做强特色产业集群这一根本之举。那主要通过3个方面，一个呢是坐实腾出的万亩空间，构建输配电产业链图谱，以数据加场景的精准招商模式，不断培育壮大特色产业集群。第二个是坐优高新区数据中心，以数据要素驱动产业治理与企业服务，赋能经济发展。第三个是坐优人才引入，联动本地职业院校开设特色产业专班，创新共培互育和工学一体的模式，打造支持高质量发展的人才蓄水池和创新策源地。
8: 江山台记者吴俊涵报道。8月19号，年轻干部我来挑大梁行动之登高就登江郎山创意策划大赛决赛举行。本次大赛由市委组织部、市委宣传部主办，旨在全面贯彻落实重现旅游辉煌的决策部署，持续打响登高就登江郎山文旅 IP， 搭建青年干部实践平台，汇聚青春智慧，赋能江山文旅高质量发展。大赛于7月8号启动，全市乡镇街道部门单位共组建18支区块队伍参赛，角逐出10支队伍晋级决赛。此前，大赛还同步开展创意视频网络展示活动。决赛现场精彩纷呈，10名参赛队伍代表围绕主题，从数字赋能、场景开发、康养理念、夜游经济、IP 联动等多维度亮出策划方案。 其中既有智慧文旅加数字登高的沉浸式体验赛道，也有江郎山24节气养生行的构想，还有紧贴江郎山景区及登山特色的文创产品设计，充分展现出年轻干部的创新思维和专业素养。经过

0: 过近两个小时的比拼，决出一等奖两名，二等奖三名，三等奖五名。其中文旅区块代表队、党群区块代表队获得一等奖。活动还为创意视频优秀宣传奖代表颁奖。
1: 江浙台记者周超南微博报道，8月23号，由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中国健美操协会主办的2026年全国健美操训练营暨初级教练员培训班在江落幕。活动共有北京、上海、香港、新疆等17个省区市的200余名运动员、教练员参加。自8月18号以来，全体参训学员在导师的带领下，积极学习理论知识，开展实操训练，取得了良好的训练成果。接应当天，主办方向 PK 赛各项目获得1、2、3等奖的运动员颁发获奖证书，为全体参训运动员颁发结业证书，为教练员颁发合格证书、结业证书。据介绍，本次训练营中有64名江山级运动员参训。江山级运动员柴战：
2: 感觉量比较大，然后就是以后训练的话得多向那个国家队学习。
1: 与训练营同期开班的初级教练员培训班，共有100余名来自全国多地的基层教练员参加。江山级教练员江一峰：
3: 不管是肌肉技巧啊，包括理论方面啊，给了我们很大的提升。
1: 香港教练员蔡毅：
4: 首先我觉得这个训练营的安排非常好，在江山这个地方，这个训练场馆也很美，酒店就在附近，所以这个来回很方便，不用特别安排什么交通的。从这个训练营学了一些新的思想啊，新的训练方法，回去当然会用于自己的学生啊。
0: 江山台记者周超南微博报道。8月23号，参加浙江省第18届运动会爱幼相杯空手道比赛的全省十支代表队178名参赛运动员陆续抵达江山完成报到。报到当天，赛事工作人员与志愿者有序开展引导接待、信息核对、手续办理、入住安置等服务。宁波队运动员黄欣怡：
5: 从现在开始，每天要练5、6个小时，还是比较辛苦的。然后，对于这次比赛的成绩来说的话，那肯定是金牌最好，对吧？对，就尽自己的努力吧。
0: 衢州队运动员王柳丹：
6: 这次比赛我们每天就坚持努力、积极训练，然后，希望这次能拿到一个不错成绩，就是保三争一吧。
0: 根据赛程，本次比赛将于8月25号至27号在江山虎山运动公园举行。为适应场地环境，8月23号下午，各参赛队伍陆续展开适应性训练，为取得好成绩做最后冲刺。杭州队领队谢浩：
7: 我们是每天都在全天的封闭式集训，整体期待吧，要多拿几块金牌。
1: 江浙台记者朱硕雷报道。8月20号，省属司法行政系统浙司青语青年理论宣讲团来到江山，先后走进石门镇市司法局开展专题宣讲，以青年视角和法治语言为基层干部、法律服务工作者上了一堂生动的理论法治课。浙司青语是浙江省司法厅打造的青年理论宣讲品牌，集合省属司法行政系统各条线青年骨干力量，坚持青年讲给青年听、讲给群众听，立足本职，将党的创新理论与法治实务相结合，把专业法条转化为通俗语言，推动法治理论下沉基层、直达一线。首场宣讲在石门镇举行，面向镇机关干部、村两委成员及村民代表。第二场宣讲在市司法局开讲，受众为市司法局机关干部、市公证处工作人员及律师事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宣讲现场，在石门镇挂职的省委依法治审办秘书处4级主任科员缪雪莲，以涉外法治离你多远，加强涉外法治建设，筑牢基层治理防线为题，拉开宣讲序幕。随后，宣讲员们依次登台，围绕基层合法性审查、基层治理现代化等主题，结合复议应诉、人民调解、监狱戒毒、法治宣传等方面的岗位实践，以案例讲故事，以实践讲理论，既有政策理论高度，又贴近基层治理实际。台下听众听得认真，记录重点。石门镇村干部表示，宣讲案例接地气，对村级事务处置和矛盾化解很有启发。法律服务从业者认为，听了宣讲拓宽了工作思路，对今后开展法律服务、 助力基层依法治理具有借鉴意义。
0: 江盛台记者报道，8月22号，贺村镇明星村为该村十名优秀学子发放奖学金，共5.2万元，激励他们奋发有为，回馈社会。据介绍，今年该村有3人分别考取北京大学、浙江大学、浙江师范大学研究生，分获10000元、9000元、8000元奖学金。6人被浙江理工大学、上海应用技术大学等学校录取，获得3000元至5000元不等奖励。还有一名考入江山中学的学子获1000元奖学金。2022年以来，明星村已连续5年开展优秀学子爱心奖助学活动，累计为56名优秀家乡学子发放奖学金41.65万元。
1: 江山台记者朱超报道，8月21号，一如既往志愿服务中心的10余名志愿者走进江山邦尔骨科医院99养护中心及长护险病区，用贴心服务为院内40余名长者送去关怀与温暖。在医院食堂内，志愿者们为养护中心的老人们包饺子，另一边的养护中心大厅则有序开展理发服务。志愿者们还陪老人们唠家常、听心声，舒缓老人的孤独情绪。
0: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史潮，播音史潮、于毅，感谢您的收听。
1: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0: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8: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1: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8: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呢？
1: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8: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8: 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作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宣。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 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9: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10: 防溺水，安全玩水小攻略，一起来看看吧。
11: 暑假出去玩，河边玩水好有趣。
12: 野外河湖水库，水底有淤泥和水草，暗藏深坑，非常危险。想要玩水，一定要去有救生员的正规泳池。
13: 孩子玩水一刻不能松懈，千万不能脱离大人视线。玩水需要大人一对一全程看护。
12: 小朋友力气太小，盲目救人只会双双遇险，岸上大声呼救，用工具救援才是正确做法。
14: 没有热身容易抽筋、打闹、憋气及一腔水溺水，下水前做好热身，文明玩水才安全。
11: 抓到鱼了，救命啊救命！
12: 意外落水，慌乱挣扎，越挣扎下沉越快，放松全身，把头仰起来，让口鼻露出水面，保持呼吸，大声呼救，
11: 救命，
12: 静静等待救援。
11: 救命！
15: 遇到溺水险情不要慌乱，立刻拨打110、119、120报警求助，准确说明事发地点，争取最快救援。
16: 安全防溺不放松，让我们一起清凉一下。
0: 振华家电城空调冰箱以旧换新开始了，名牌大 1.5 匹空调国补换新价999元，对开门大冰箱国补换新价1599元，美的海尔等名牌热水器、油烟机、节能灶厂价直销。振华家电城是省级先进单位，是拥军联盟单位，退伍军人凭证件还可享受优惠，价比电商，价比全城，振华家电服务更好，价格更低。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207。

0: 古韵江山，其味无穷。现在是上午八点，江山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江山味道为您整点报时。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午后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可伴有短时强降水，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午后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可伴有短时强降水，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节目播送完了。